0: 谁能告诉我，我们是怎么招惹到这些危险的家伙的？
1: 发现一艘巨型飞船，就在我们身后。
2: 娜娜，启动防护盾系统。
3: 收到。

0: 防御系统已经失效，张文强启动强力推进器。
1: 验证失败。验证通过。
2: 启动完毕。
0: 坐稳了，我们得加速甩开他们了。
3: 我不喜欢连续加速。
4: 这是一趟很愉快的旅程，但我认为是时候回家了。
2: 大家同意吗？啊？
5: 猪猪侠，传感器显示上方还有更大的东西。
0: 啊？是敌人的母舰吗？
6: 我希望不是。根据毒素显示，不管上面是什么，都是个庞然大物。啊？城市，
4: 天空之城，
7: 这么大的城市也能飞吗？
8: 当然可以，事实就摆在眼前。哇，
9: 第一眼我还以为是个大太阳呢。
0: 待会儿再研究这些谜题，我们先想办法摆脱他们。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行。哎呀，
1: 好吃，真香。
0: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0: 啥呀？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是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1: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3: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1: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3: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1: 我明白。
0: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哥哥尝一尝。
3: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0: 行，
3: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1: 好啊，
0: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3: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0: 请。
3: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0: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3: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0: 行，请坐。
3: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1: 你这哪是诗啊你？
0: 哎，好押韵啊！

0: 上口啊！哎呦，好吃好吃！啊，
1: 这是
0: 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1: 这啥意思呀？
2: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手来着，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1: 那我再来一首。
2: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
3: 哎呀，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0: 请坐。

0: 啊，你等等等等等，
1: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掩满弓箭。
0: 我操！哎呦哎呦，姐妹，
2: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0: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你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2: 行了，哎呦，好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来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3: 比喻呢？
2: 啥的啊？
0: 比喻？
2: 对，
0: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3: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0: 提，
3: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0: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3: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0: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那你
3: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0: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3: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0: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2: 哎呀，好了，别好了，别好了，
3: 是不是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2: 对对对，
0: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3: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0: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3: 好嘞，好嘞，李将军啊，
2: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3: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2: 兵法我懂啊，
3: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2: 行，那你垫我。
3: 走。
0: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1: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0: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3: 当然，《
1: 孙子兵法》。哎，
3: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0: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2: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3: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
0: 我不要面子，我
3: 打的是怒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1: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0: 是
1: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0: 行，
1: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3: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1: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3: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1: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3: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1: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0: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3: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0: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
2: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3: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
2: 让我拼他，
3: 走。
0: 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1: 喝点小酒，
3: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2: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3: 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哎、
0: 嫌杯小了是吧？
3: 哎，不是，
0: 嫌杯小是不是？
3: 没有，
0: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1: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啊？
3: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0: 来嘞，
1: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3: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0: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
2: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0: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3: 啊、给我给我给我。
0: 嗯。
1: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3: 你去哪儿啊？
1: 回中原。
3: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啊？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1: 用真心，
2: 用这个令牌
1: 啊，用啥令牌？
0: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普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呀，哎呦，
3: 这
0: 躺盆里了，你啊。
1: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3: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1: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3: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3: 好提议。
0: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3: 好，
1: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3: 别说他听不懂的
4: 啊。哥们几个心里暖。
3: 那我也来两句。
1: 好，
3: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5: 太平年。
1: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0: 这一杯你必须得喝，喝完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你喝了我就告诉你了。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你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孤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你这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

0: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真曼。
0: 大王，这就是那只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只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只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只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嗯，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1: 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0: 谢谢大王。
1: 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3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5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0: 还喝啊？
1: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王后，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不要，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哎呀！

你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地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春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春接过来，当面向你请罪。

0: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0: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凌霄，你可来了！大王，马武千来了，令牌拿到没有？问答通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一百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呢，我凌霄瞧不起你。啊，对了，王后那边，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嗯。

0: 啊，好痛啊！灵儿，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2: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1: 父王他……
2: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1: 昨晚就走了。
0: 我的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2: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豪华雪瓶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2: 王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2: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2: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传他进来。
2: 是，亲王请。
3: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3: 王后，你稍安勿躁。
4: 大王，
3: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0: 本王乃是大唐太守何人？
1: 大胆呢！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0: 参见大王！
1: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大王可有出关令箭？是，开闸。
2: 参见王后。大王呢？
1: 大王刚出城。
2: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1: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2: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2: 薛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有要事要进关，
1: 杜蝶呢？杜蝶，我没有杜蝶，
2: 没有杜蝶，
1: 休得入关！走开！
0: 令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啊，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0: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1: 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
0: 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啊，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没事，没事。谢谢你。
1: 来，都是同袍，谢什么？
0: 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
2: 是是。
0: 真的是你，
1: 十八年了，好久不见。
0: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1: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0: 哦，皇上隆恩，命我陈刚镇守玉门关。
1: 啊，
0: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户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马儿马儿，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0: 陈副将，你绑得干什么？让他被马踩死才好呢。
1: 傅元帅，如果不绑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2: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1: 放心，我会绑得松一点，不出几里路，雪平贵必死无疑。
0: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副元帅，安好。这是干什么？放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谢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
1: 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2: 一言难尽啊。
0: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1: 好，
0: 走。
1: 好，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
0: 哎呀，糟了，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
1: 代战王后，
0: 平贵，怎么回事？
1: 哎呀，陈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0: 好，走，咱们进去。
1: 啊，关城门。
0: 是，关城门。

雀平贵。

0: 我告诉你，立刻让薛平贵给我出来，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喂喂，王后啊！
0: 薛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1: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1: 哎，不不，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2: 开城门吧！
1: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1: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2: 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1: 这。

0: 你别忘了，他是大王啊！闪开！啊！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1: 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钏。
1: 太可恶了！使不得！
0: 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你要杀了大王，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
2: 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你别碰我！骗得我好苦啊！你居然有发妻，18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钏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1: 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她远走他乡。
0: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她给杀了呢？
1: 那我也会自尽，随她而去。
0: 薛平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长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
2: 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
0: 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哎，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
3: 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
2: 第一个任务
3: 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
2: 王宝钏。只是当时因为魏豹要强娶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
3: 大王
2: 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
3: 大王
2: 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
1: 我的王后啊，十八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十八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十八年，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
2: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
3: 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
2: 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是我献计
3: 让大王离开大梁的，
2: 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0: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1: 别怪凌霄，别怪林亲王，有打有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0: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十八年呢？
1: 不不不不，你等我一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她，以弥补我这十八年来所犯下的错。
0: 你就去一个半月？
1: 一个半月？
0: 说的是真的？
1: 我说真的。
0: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那我
1: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4: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谢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刚才我失态了。
1: 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敢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敢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凌亲王，久违了。
2: 程将军，有礼了。
0: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3: 四哥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这……
0: 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妻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也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1: 王后，你真好。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 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1: 是。
0: 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领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
1: 以后让我放心。好，一路小心。嗯，一定要保重。知道了。
0: 大王。嗯。
1: 王后还有什么事？
0: 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
1: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
0: 那你一个月就回了，行不行？
1: 哎呀，我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多，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0: 嗯。
1: 那我走了。
0: 嗯，啊，走了。哎，大王，啊，哎呀，又有什么事啊？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
4: 嗯，哎呀，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让大王先走吧。
0: 那你一定要回来。
1: 我一定回来。
0: 不可以骗我。
1: 不骗你。

0: 王后，该回去了。
1: 他真的把他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
0: 你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
1: 那他的发妻呢？
0: 淡湛，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
2: 这次你放大王回去，
0: 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
1: 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
0: 哎呀，淡湛呐，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

西凉家。

0: 我终于又回到我们家铺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韩瑶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妻，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0: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我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千问清楚。那宝钏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4: 大哥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平贵，还是传闻是错误？

是宝钏，真的是宝钏。可我如今穿着华服，宝钏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

0: 谁？嗯，
1: 哦，
0: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1: 啊，是我。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川，他居然不认得我。
0: 做什么？
1: 我……哎，大嫂，请留步。
0: 什么事啊？
1: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0: 这里就是武家坡。
1: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0: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0: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1: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0: 韩瑶，你找谁？
1: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川的人。
0: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1: 你认识王宝川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就告诉我，告诉我呀！
0: 我说你放手，
1: 告诉我吧，
0: 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川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1: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其实，王宝川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川。
0: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1: 正是。
2: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传你有功。
1: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川呢？
0: 我认识他。
1: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0: 他现在不方便。啊？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1: 哦，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0: 可是他本人不在。
1: 他不在？那算了。
0: 哎，你去哪里？
1: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啊。
0: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川。
1: 宝川呢？你就是宝川呢？
0: 你放手，放手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拿了。啊？
1: 拿什么呀？
0: 家书。
1: 哦，对对对，家书。家书啊。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0: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0: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1: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啊。
0: 后来怎么了？
1: 哎，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哈，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0: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1: 对呀、啊、
3: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1: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啊，平贵好吗？
1: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0: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嗯，那平贵他，
1: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呐。
0: 怎么说？
1: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什么。
1: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0: 吃喝嫖赌？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呢？
0: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1: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
0: 啊，对呀，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1: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0: 怪我？
1: 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0: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哦，那接着呢？
1: 哎呀，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啊！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0: 这么多？
1: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0: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1: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0: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1: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1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
0: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1: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0: 100两银子？
1: 嗯。
0: 你没问他要吗？
1: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喽。
0: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1: 嗯，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是你的卖身契。
0: 卖身契？
1: 对呀、啊，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0: 你放手，放手，
1: 要钱要金的。
0: 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1: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0: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1: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了啊？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1: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3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0: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嗯，
0: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1: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

0: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
1: 啊，我配。如果我王宝钏

0: 我爹派了卫豹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黄峥我已经改交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豹死心。也是因为卫豹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你怎么了？
1: 好，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0: 我想跟他走，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我却发现。
1: 我怀了平贵的孩子，孩子，孩子，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为了逃离威望，我没保住孩子。
0: 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我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袍，居然在坟墓边。 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袍，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的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薄情的人。
2: 我不如死了算了！哎，不要宝钏，不要啊，宝钏，宝钏，不要，宝钏，不要！放开我！放开我！你别碰我！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救我！救我！宝钏，哎，宝钏。
0: 宝钏，哎呀，宝钏，宝钏，宝钏呐，你快开门呐！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明要骗我！
2: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
0: 我是平贵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2: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
0: 好，那你说。
2: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
1: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1: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0: 那你先开门呢。
1: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0: 好吧。

0: 宝钏呐，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2: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那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钏呐，十八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对啊，宝钏，你也变老了。
1: 平贵离开十八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
0: 你可以看看水里的倒影啊。

0: 为长林花卿，我王宝春果然老了。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4: 且又一合。

0: 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收尸吧。
1: 别别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千错万错，都是品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宝钏，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还不收了刀，进来！哎，哦，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
1: 我的好娘子，你别碰我！我不碰。
0: 你给我退一步。我？退一步？退一步？退。哦，我退。
1: 你再退一步。真的要我再退一步？再退。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再退。
0: 哎，包川，无路可退了。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1: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
2: 我问，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
3: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因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
1: 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卫他们去问一问。
0: 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0: 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
1: 宝钏，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了。

0: 我在寒窑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我
1: 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瞻他也看过血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0: 为什么？
2: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你到底叫我什么？四弟，我的四弟。 是我二哥。

0: 四弟，二哥，二哥，好兄弟，二哥。
1: 小莲在此叩见姑爷。
2: 小莲，快快请起。
1: 谢姑爷。
2: 宝钏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
1: 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
3: 大哥小青，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4: 哎，不辛苦不辛苦，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哇，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哎，
5: 这大哥
6: 生龙活虎了，
5: 大哥也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哇，
6: 这样子呀。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4: 哎，你不是治好了吗？
6: 哎呀，真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哎，
2: 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
5: 哎，来，好。
6: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了。
4: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6: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干嘛？
3: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6: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3: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6: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2: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啊，
1: 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2: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钏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7: 恭喜恭喜，
8: 谢谢谢谢
6: 谢谢。
4: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7: 这次好看里面请。
3: 恭喜恭喜，哎呀，
7: 快里面请里面请，
3: 来来里面请，恭喜恭喜，
7: 张大人
3: 请里面请，
7: 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请请请，
9: 都到了，
7: 谢谢谢谢。
10: 恭喜恭喜，
7: 里面请。
10: 请。
1: 大
10: 哥、大嫂、老弟、小齐，你们也来了。
11: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3: 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1: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小姐，小姐，小姐，真的是你啊！
3: 今天师爹六十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嗯，
1: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4: 老弟啊，你还真懂礼数，背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3: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11: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齐，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3: 哪里啊，为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11: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4: 嗯，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3: 小齐，你就留下来吧。
12: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4: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
1: 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
0: 我
1: 小莲。
2: 哎，三小姐，久违了。哎，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
0: 走吧。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
3: 哎呀，
4: 祝相爷福如东海，
3: 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谢谢谢谢！
0: 相爷，相爷，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5: 啊，三小姐回来了！

0: 三小姐，三小姐，不像三小姐啊，真是像三小姐啊，是你吗？三小姐，伟华，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
1: 各位大人，
2: 好好，
1: 先随本帅到后堂稍作休息，请好，
3: 请，
1: 哎呀。
4: 不孝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
1: 女儿18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60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
0: 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2: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18年了，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
1: 女儿不孝。
3: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胞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
1: 魏虎，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既然你王迎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
0: 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1: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平贵这18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3: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的死了已经18年了，人死了，军机处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1: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0: 他说的可是实情。
3: 哎呀，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0: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3: 哎，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18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60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2: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呐，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60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

0: 汪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吧。汪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
1: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2: 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18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0: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10倍奉还。
1: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0: 当然算数。爹，
3: 你就别叫我爹了。
1: 好，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4: 我可以作证。宝钏，
1: 娘，
4: 宝钏，
1: 娘，
4: 我的好女儿啊！
3: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5: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他走啊！
6: 岳父，请三思啊！
3: 他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他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1: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18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3: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18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了一份。
6: 您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1: 小莲，
7: 小姐，我知道了。
0: 啊，你想做什么？
7: 我，别碰我啊！
0: 哼，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4: 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7: 三姑爷到。

0: 你真的是薛平贵？
1: 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2: 久违了，魏将军。
1: 哼，
2: 平贵见过苏将军。
3: 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
2: 我就说你福大命大，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0: 宝钏，他真的是平贵啊。
2: 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4: 你真的没有死？
0: 平贵啊，你怎么才回来啊？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十八年呢？
5: 是啊，平贵，这十八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
2: 哎，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
6: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4: 你穿得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
2: 可以这么说。我这里有一锭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
7: 十锭金子也不够啊。
2: 好，来人，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一百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一百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
0: 哎呀，平贵呀、啊，这一百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
8: 娘，这不可以！
7: 迎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0: 相爷。你说呢？
5: 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
9: 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0: 小莲起来吧。
5: 谢谢娘。
0: 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
4: 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2: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
4: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
2: 哎呀，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十八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
0: 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
8: 娘，
0: 宝钏，我的好女儿啊！
5: 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
0: 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来，宝钏，来坐。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
5: 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十八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0: 快起来，起来，来来，快起来，
5: 起来，
0: 来，坐坐坐啊，坐吧。
5: 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套魏虎的话吧？
9: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0: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十八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5: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0: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十八年前。
5: 宝钏呢，这十八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8: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

0: 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1: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啊，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2: 嗯，好，那去吧。小莲啊，哎，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0: 夫人放心吧。
1: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3: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那、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0: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1: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12: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9: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3: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4: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5: 太有想法了。
16: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2: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7: 哎，时机、哎、未到。
18: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19: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8: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18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1: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2: 嗯，好，娘跟大姐呀、啊。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18年前。
1: 宝钏呢，这18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2: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
0: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1: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啊，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0: 嗯，
2: 好。

0: 那去吧。小莲啊，
1: 哎，
0: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1: 夫人放心吧。
2: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1: 小姐，走吧。
0: 去吧。锦川呐，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川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2: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川他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川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他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川，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十八年前的宝川吧。
3: 怎么会这么多钱？
4: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5: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3: 这
6: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7: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3: 我
4: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7: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4: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
4: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离这不远的客栈。
0: 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 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卖虎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2: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2: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2: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2: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2: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

0: 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你我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呢。
1: 行了，
2: 跟我来一下。
1: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2: 够了，
1: 够了。嗯，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3: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了。你看现在姑爷，她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 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
1: 小姐，
0: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2: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
2: 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2: 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1: 夫人。
0: 娘。
1: 大小姐，
4: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
0: 大姐，我老了。
3: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4: 哎呦，
1: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3: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4: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0: 真的吗？
4: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3: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4: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1: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

0: 18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2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
1: 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小莲，别说了。
2: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1: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2: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3: 娘，不管怎么说，这18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
1: 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我舍不得娘。
4: 舍不得大姐，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18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
1: 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有这么严重？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她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是啊，
3: 金钏说的对。
1: 别看娘年纪大了，
3: 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这，
1: 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3: 哼，胡说！怎么回不来呀？这腿长在小姐身上。
1: 啊，他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他呀？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哎呀，
5: 姑爷，
1: 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5: 啊？什么？
6: 西凉的大王？
7: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岳父
8: 救我！小婿是最听您的话的女婿，您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7: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
1: 爹，爹！
7: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8: 是啊，娘子。
1: 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8: 什么事？快说。
1: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西凉大王？哎呦，
7: 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的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哦，
8: 他是西凉大王，
1: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8: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
1: 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7: 也是啊，看到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0: 是西凉的大王，
1: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
0: 如果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0: 宝钏，你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宝钏，平贵是中原人，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1: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2: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
0: 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啊，
2: 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1: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3: 那是当然啦，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啦。宝钏。
2: 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1: 是啊，
2: 所以，我很为难。哎呀，宝钏呐，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18载了。
0: 咱们
1: 忍心留下她吗？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0: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1: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 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2: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4: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5: 你说，岳父，你想过没有？一个西凉大王，
4: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
5: 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地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4: 岳父，胞弟曾经说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傅元帅，曾经潜入中原。
5: 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
4: 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贪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
5: 嗯，
6: 魏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5: 是。
4: 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
5: 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6: 魏虎啊，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5: 啊啊！
7: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5: 嗯，
6: 薛平贵，
5: 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
6: 啊？哼。
5: 这所谓何事啊？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7: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5: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7: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0: 哼，抓起来。
1: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3: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4: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1: 来人，
5: 在，
1: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5: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1: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4: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1: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3: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4: 苏龙啊，
1: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4: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3: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4: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3: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4: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2: 咱们啊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0: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1: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0: 嘿，此言差矣，
3: 我贵为西凉王，
0: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1: 你真的是西凉王？
0: 嗯。
1: 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0: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1: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呀。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0: 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
1: 原来是这样。

0: 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1: 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2: 是啊，我想起来，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
0: 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1: 啊，不敢。
0: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1: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
0: 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1: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0: 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1: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0: 嗯，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1: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待将军查明。
3: 多谢大王谅解。
0: 等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
3: 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
0: 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
4: 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5: 什么事情不好了？
4: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新梁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5: 什么？平贵被抓了？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爹去。
4: 哎，小姐，小姐，小姐，
5: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
3: 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
6: 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4: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5: 大酱干豆卷一切。
16: 弄饺子，
17: 有了嘎叽，
18: 有了嘎叽，
19: 红灯灯，红灯灯。

0: 黑虾，
1: 哎呀妈呀！
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3: 那就三顿烧烤。好看，好吃，好玩。

0: 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1: 什么事情不好了？
0: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1: 什么？平贵被抓了？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弟去。
0: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
3: 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
2: 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4: 我是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1: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夫人之见，住口！
1: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2: 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5: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6: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4: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6: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1: 好，我也去。
2: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6: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2: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6: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4: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6: 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0: 小姐，我陪你去。
7: 小莲，你敢？
3: 虎，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6: 啊，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2: 哼，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6: 爹。
0: 大哥，不好了！不好了！
8: 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它有毒是吧？
0: 不是，我……
9: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10: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
8: 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9: 胳膊往外拐了啊！

0: 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
0: 嗯，
2: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3: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1: 哎，也没有啊，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啊，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义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4: 那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5: 啊，三姨妹，你放心。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
6: 刘将军，
7: 刘将军，
8: 是谁要见老夫啊？
5: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8: 苏将军，你前来是？
5: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他来拜见刘老将军。
4: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
8: 免礼。
4: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8: 嗯，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4: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8: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
0: 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请回家来抚养他。
0: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1: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0: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1: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
0: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3: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4: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5: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3: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
4: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6: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他一起走。
4: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0: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钏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他走吧。
1: 林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0: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2: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林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3: 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4: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义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1: 西凉王？
2: 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3: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十八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2: 他来算粮饷？
0: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3: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0: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2: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0: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3: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0: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2: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0: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2: 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0: 宝弟，你是怕小七他？
2: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七说。
3: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0: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4: 是为报杀的。
3: 娘子，小七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2: 啊，无妨，小七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0: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七，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4: 既然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十八年前朕赐给刘妃的。你弟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火，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相信刘飞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
1: 是
2: 快快扶皇上坐下。
3: 父皇，父皇，皇上。
2: 给皇子搬张椅子来。
3: 是，
1: 坐吧。
2: 谢父皇。
1: 快来快来坐。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2: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真是可喜可贺呀。
1: 哎呀，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2: 啊，父皇，
1: 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
4: 好，皇儿，
5: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
1: 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5: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1: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2: 父皇。
1: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2: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1: 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2: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
1: 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
2: 父皇，
1: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2: 遵旨。
1: 好。
6: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7: 岳父，

0: 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1: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0: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1: 此话怎讲？
2: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1: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0: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1: 真的？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
2: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是说杀薛平贵。
0: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1: 那可是造反呐。
0: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1: 这可行不通。
2: 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1: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0: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1: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呢。我
2: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微微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5: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老将军，

0: 这可如何是好啊！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1: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说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0: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程刚，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那平贵到了遗迹，我马上修筑一封就绑在代将公主送给我的精灵戈上送出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程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2: 好，我这就去。
0: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2: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薛平贵，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得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
2: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
3: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
2: 爹，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3: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4: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3: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地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4: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云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3: 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4: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3: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爹，
3: 还有金川，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2: 你，哼，娘，这怎么办呢？哎呦，
4: 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
5: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2: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4: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魏豹负责，我去找徐琪

0: 小姐，小姐，
1: 停！
2: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攻进去吧。
1: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2: 程将军，
1: 程将军，
2: 程将军，
1: 程将军，
2: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
1: 哎，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们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

0: 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王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6: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8: 哇，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6: 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6: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6: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

0: 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
2: 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啊。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0: 大家一起。
5: 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6: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0: 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0: 书会让我们更自信。
1: 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8: 娘，这怎么办呢？哎呦，
9: 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
8: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10: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9: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卫报负责，我去找薛琪。
8: 哎，小姐，小姐，
10: 我们现在就宫廷去吧。
11: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10: 程将军，
11: 程将军，
10: 程将军，
11: 程将军，
10: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去宫吧。
11: 哎，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王后，
12: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10: 太子殿下，
12: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13: 开城门。
14: 是。

0: 我守住城门，
1: 上！

0: 魏虎，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真是该死！
1: 哼，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0: 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1: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京畿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 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
0: 我
1: 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

0: 你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
1: 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看。五位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0: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
0: 包围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琦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魏豹，你再执迷不悟，将来。
1: 会遗臭万年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
0: 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琦也会去求情的。
1: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
0: 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
1: 会宽宏大量的。等一下，怎么了，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0: 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惠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约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

0: 魏二哥，我敬你。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1: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你怎么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
1: 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
0: 你的高兴会造成我的死亡。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为报死。小琪，如果我为报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我当然选你了。
0: 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
1: 你太多疑了。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0: 你为什么不喝？
1: 我当然会喝。
0: 哎，等一下。
1: 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
0: 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知道你最近睡得很宽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姐，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二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那这杯又是为什么？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为什么？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

0: 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1: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
0: 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
1: 因为我也没灵活在这世上。你为什么要杀我？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0: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0: 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以为真是，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1: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
0: 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魏豹，魏豹，
1: 小七，小七，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

0: 我专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
1: 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2: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0: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1: 三叔，我西凉王。
0: 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笑>
3: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带走，
4: 走，走，走，走。
5: 爹，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魏虎怎么还没回来？
1: 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来人，站！给我拿下！
6: 是，
1: 慢着！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6: 闭嘴。
1: 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给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3: 是，
4: 走走走走。

0: 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这个就是，怎么了？刘将军，问题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
2: 相爷，
0: 刘将军，
2: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 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0: 刘将军，刘将军，不要！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快走，走，走！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1: 是。
0: 刘将军，夫人，老夫告退。
2: 将军，刘将军，娘，这个怎么办才好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娘，娘，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3: 薛姑娘，小琪，
2: 小琪，殿下，薛姑娘，大哥，小琪。
3: 你怎么了？啊，大哥，我吃了毒药。
2: 你为什么要制毒药啊？
3: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2: 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3: 薛姑娘。
1: 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小琪，
3: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1: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
3: 留下美好的印象。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1: 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
4: 说一叶知秋，那千变万变呢？你将看到最盛大的秋天。我们的旅程始于一个关于秋天的约定。被誉为最美边境线的 G331国道，串联起9333公里的山河，其中有1/7的浪漫都留给了吉林。
5: 我们现在呢，马上要到吉安的舞女峰了。哇，刚刚一路开过来啊，感觉路边的风景是特别的漂亮啊。在这样的路上自驾，真的是特别的治愈。沿着
4: G331 看吉林，方知秋色如妆，浓烈而奔放。此时此刻，我站在这无尽的秋光里，眼前的一山一色都像坠落的霞光。
5: 我只想将这份极致的浪漫永远珍藏在心里。那刚刚呢，开车开的有点累了，我们路过了路边一家葡萄园，来体验一下葡萄采摘，特别有意思啊！而且我听说呢，吉安啊也是处在葡萄酒黄金纬度带上，听说这儿的葡萄酒特别好喝，待会儿我要去买2瓶尝尝啊。嗯，超级甜。
4: 当日色渐沉，我们驶向吉安市区。围坐在暖烘烘的火盆前，所有的风尘仆仆都融化在了这人间烟火里。
6: 干杯，旅途愉快！
4: 街头漫步，在大吉他广场上，欢乐的旋律随风飘荡。一路风景，而一路同行的我们，也为这风景赋予了温度和生命。

0: 吃了毒药，没得救了，那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1: 那大哥。 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命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0: 知道，
1: 大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1: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大哥，答应我，答应我。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身，
1: 谢皇上。
0: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2: 领旨。
0: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2: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2: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风。
3: 老臣在。
0: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3: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1: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风。
2: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1: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3: 皇上有旨。

0: 皇上，皇上，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
1: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我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1: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0: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2: 皇上，
3: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0: 来人，
4: 在
0: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4: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
0: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虎，如今落了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离亲，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0: 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2: 是是。
3: 轩。

0: 构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朕都封你为皇后，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皇上，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皇上。
1: 舅父，求舅父帮帮忙，求求皇上。
0: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别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我知道我爹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在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
0: 朕是绝不会答应的。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十八年。
1: 你是有十八年，你提醒朕。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
0: 吴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十八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获，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见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1: 你想知书达理，念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于庶民同罪这道。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得了？朕已经说了，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 也会好好补偿你这十八年来所受之苦。
0: 可是皇上，
1: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骂名。

0: 岁万岁万万岁，皇皇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呀，道啊，
5: 真是大
6: 道啊！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一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一命。
6: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爹，快起来！
1: 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0: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爹先去殿外。

0: 好吗？没受委屈吧？
1: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2: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1: 是，宝钏啊，是我的好女儿啊。
2: 你真是老糊涂啊。
1: 是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0: 娘。
3: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4: 宣王朱氏、王金钏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娘，请起。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2: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
2: 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1: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1: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2: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0: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愿不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18年来，你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

0: 皇上，皇上，
1: 朕为了皇后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0: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去吧。
0: 谢皇上。
2: 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3: 小心。
1: 王金川、苏龙，
4: 臣在。
1: 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5: 哎呀，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3: 是，皇后娘娘。
1: 苏龙，你也去吧。
4: 遵旨。

0: 办？
1: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0: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1: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

0: 皇上饶命！皇上，没错，饶命！皇上饶命！寡人开恩，寡人开恩！魏虎，在，你是没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举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上来，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1: 呼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机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魏虎，嗯，现在你是没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恕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1: 是，
0: 将魏虎乱棍打出，置我们斩首示众。
2: 是，
3: 皇上，
0: 嗯，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4: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 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准，
0: 遵旨。
4: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0: 给我打！
4: 皇上，饶命！

0: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皇上。
1: 王迎川，第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0: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2: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0: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1: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1: 赐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谁敢往里面扔钱？
1: 大爷，
0: 滚！拿好！
1: 我不要。
0: 皇上御赐的金碗，你敢不拿？拿好！走。
2: 别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破碗。拿着这个金碗，没人肯给我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乞丐，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女人，这是我的报应。
3: 我告诉你，
4: 平常为人太坏了。
3: 不是
5: 活该啊！
3: 废物！
5: 哎呦，
3: 活该！
5: 活该！
3: 活该！
5: 活该！
3: 就是
5: 呀，
3: 这
5: 是
3: 坏男人，
5: 活该！
3: 活该！
5: 坏男人，
4: 错了，
6: 对呀，
4: 对呀，
3: 这是
5: 你
3: 拿到
5: 太简单
3: 出来，
4: 笨臭女人，
6: 有钱
4: 呀，没
6: 错，
4: 来要饭。
0: 来，行了，行了，行了，
7: 走开，走开，
0: 快走，
7: 干什么？
0: 快走开！
8: 拜见太后。
9: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我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啊？
1: 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太监，我求求你了。春，
0: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1: 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
0: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川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1: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疼宝川，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0: 明春，娘，皇后一直

0: 由我带回宫里。
1: 谨遵懿旨。
0: 歇起来吧。走吧。
2: 是宝钏。母爹，是皇后娘娘她。
0: 宜春，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她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2: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3: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0: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3: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0: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谢谢大姐，谢谢娘。

0: 哎呦，哎呦，葛青青，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1: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0: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对破铜烂铁，
2: 是金银铜铁吧？
0: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3: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啊，
4: 轩，小莲，小青青见。
2: 请见啊！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2: 哎，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1: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了！哎，
0: 好了，赶快走吧。
2: 深呼吸。哎呦，哎呦，小心！
0: 没什么事。
5: 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6: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
0: 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哟，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2: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啊，
7: 为什么这个妹妹会是这个样子？哎，
0: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2: 不紧张，不紧张。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2: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哎。
0: 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2: 葛青青，哎呀！葛青青，你没事吧？起来，起来！
0: 没事，没事。
2: 你，哎呦，你好重啊！你，啊！
0: 大姐夫，哎呦，那你看，哎。
2: 起来呀，起来呀！
0: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2: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8: 好了，葛青听风。哎呀！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0: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2: 你就先谢恩呐，谢。哦，哎，
0: 葛青谢。葛青
9: 姐，
1: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0: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8: 小莲，听风。
2: 皇上。
8: 小莲，你忠心耿耿。

0: 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1: 吉祥，
0: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2: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呐、
1: 不是啊，葛卿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3: 择日啊？
1: 对呀、
3: 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4: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3: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0: 好壮观啊！
1: 大哥，我很害怕了。
2: 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
3: 明白了，没事。
1: 难道你不怕大哥？
3: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1: 是上半身。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3: 他没听我指挥。
4: 宣葛大张伟觐见。
1: 大哥，怎么办？大哥。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哎，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1: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1: 有贵气，有贵气。
4: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5: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哇，
1: 恭喜恭喜！
0: 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直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宝，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1: 哎，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6: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哇，
2: 二嫂万岁。
1: 谢皇后。
2: 啊，谢皇后。
0: 啊，平身。
1: 哎，谢皇上。
7: 大哥，稍微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0: 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1: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2: 那张伟呢？
3: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2: 啊，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
4: 哇！
5: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我。
2: 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0: 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啊。
3: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
4: 后
5: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1: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呢，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18年，让你苦等了18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0: 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岳母，不必多礼。谢皇上，母后，儿臣拜见母后，参见太后娘娘。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呢。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1: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0: 母后，
1: 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子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那
0: 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别谁撒娇呀！
1: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2: 来人，赐座。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万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鸿福齐天。
3: 哼，
2: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3: 西凉王。
4: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如同兄弟情谊。
3: 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笑>我说西凉王啊，我们曾经约好的。
4: 18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好，那还记着。
3: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
4: 接下来就是你了。
3: 哦，
4: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3: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4: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

0: 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1: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0: 好，
1: 一言为定。
2: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0: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6: 是，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7: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5: 是吧？
7: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9: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0: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

0: 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脱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1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

0: 再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级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

0: 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哇，
1: 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烤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

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要我跟这俩猪随风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哈，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
3: 嫁。
0: 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母女呀，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就开始比武招亲。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点子。咱这叫什么？咱这叫俩岁数开花。

0: 见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啊，您看走运我的孩子。
1: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1: 吧唧。嗯，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3: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1: 今天要走眼。嗯，
4: 你走眼走大发了。
3: 那我也不用刀了。
5: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1: 我闺女好样的。
3: 爹啊，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哎，
1: 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

0: 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1: 快点，别上
2: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4: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呐？
3: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5: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6: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8: 哎呀啊！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9: 是啊，
10: 是啊。
9: 对，
10: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1: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8: 对
7: 对
9: 对，
7: 义不容辞，
9: 义不容辞。
7: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8: 对，请缨，
12: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8: 娘。
12: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7: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12: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7: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 要忠心报国，

0: 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儿宁愿战死疆场。
1: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0: 可是，娘，
1: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好，嗯，是啊。等一下，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2: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1: 告辞。嗯。

0: 还不歇歇啊？
1: 姚俊宇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
0: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1: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3: 嗯，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1: 哎，来来，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3: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3: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4: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

0: 哎呀，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见书去。
1: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0: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2: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1: 是吗？
2: 嗯，太好了。
1: 你二人立刻去天波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2: 遵旨。
1: 请。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0: 为什么呀？
1: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只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

0: 两下怎么样？
1: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
2: 哼，我可看不上。
0: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1: 一言为定。
0: 那当然了。
3: 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
0: 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4: 您就放心吧。
5: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6: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7: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5: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5: 承认。
8: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9: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8: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9: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8: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9: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得仔细点？
8: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9: 哦，神木。
10: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9: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8: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9: 这神木是

0: 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1: 臣在。
0: 宣扬延昭，
1: 臣领旨。
2: 杨延昭接旨，
3: 臣在。
2: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3: 臣领旨，谢圣上。
2: 太傅王庆龙接旨，
3: 臣在。
2: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3: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4: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5: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
6: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7: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8: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9: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6: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0: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1: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2: 都不想法了。
1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9: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4: 哎，时机，哎，未到。
15: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0: 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可惜，伯武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1: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把是从何而来呀？
0: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1: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1: 王建军、杨元帅，
2: 臣在，
1: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2: 臣
3: 遵旨。
4: 哪位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
5: 我来了。
6: 真有哎！
4: 哎呀，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7: 烫面的。
5: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7: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5: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7: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好。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7: 正。可惜了喽。
8: 哎呀，
5: 你能吗？
7: 我试试看。小青。

底了。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还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燕伯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众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昭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1: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0: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2: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0: 向不肯归顺朝廷的寨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
2: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1: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就在
3: 孟将听令。
1: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3: 末将便去。
4: 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1: 讲。
4: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1: 既是如此也好。
2: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啊、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4: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5: 不听，你别说了。
6: 你要说你，
5: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6: 人家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5: 我就是啊。
7: 对，就是仙女。
6: 你个丑样。
5: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8: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6: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8: 老头，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哎，老头。
5: 哎
8: 我不嫁啊、哦！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哦！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6: 你看看，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5: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的。
9: 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10: 怎么了？
9: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5: 什么？
8: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9: 啊，
8: 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6: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10: 走，
8: 本老头有什么感觉？
9: 干爹。小姐，就是他。
10: 走，
5: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4: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6: 敢问上官何事啊？
4: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墓。
11: 凭什么？
12: 就是，哎呀，
11: 凭什么？
6: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青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8: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
4: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6: 别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呀？
4: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9: 你找死了你。
8: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啊。
11: 就是就是，
8: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11: 对对，下来下来。
4: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9: 孟良是谁啊？啊！
4: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11: 是谁啊？
4: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0: 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1: 靠后，都靠后
0: 啊！靠后，
1: 靠后，靠后！
2: 走，走，走，
0: 上！
2: 就是，
3: 遵命。
0: 让开，
4: 让开！
0: 哎，
2: 走，走，走，走。
3: 来吧。
2: 小九，
0: 行了，别打了，不走。
5: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呀？
3: 来看看吧。
0: 拿下了，
3: 拿下喽。
0: 好，好。哎呀，鬼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3: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谎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客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0: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6: 你接我回马枪。
7: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6: 怎么了？
7: 不教。
6: 你教不教我？
7: 不教。
6: 教我。
7: 求我。
6: 我求你教我。
7: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6: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7: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6: 目测距离？
7: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6: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7: 这简单吗？来一个
6: 惊恐啊！
7: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6: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7: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6: 哎，怎么样？
7: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6: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7: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孟叔，
6: 孟叔，
7: 你这是怎么了？
8: 东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7: 什么？
8: 哎，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7: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8: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7: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8: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

苏某，咱们真打木客栈？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

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0: 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枣的喽。
3: 进啊！哎，是，哎呀，快点快点，
4: 瓜哥，
5: 真累死我了啊！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瓜哥，你放心吧。
5: 哎，进，快点！
6: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7: 你也来了，
8: 马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6: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
5: 进来，
6: 叫他们出寨厮杀。
5: 快一点！
6: 怎么？
3: 来，
6: 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5: 哎，那边呢？
6: 哎，
5: 进不进啊？
6: 来，
5: 快点！完了，
3: 赶紧等我啊！
7: 哎，你来了吗？哎，
6: 好吧，
5: 快点！
3: 哎，好，
6: 走，你可千万记住了。
3: 哎，走！
5: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3: 天云寨的。
5: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3: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5: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
3: 走啊！开始了，
5: 这。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7: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
5: 呀，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6: 武艺不错吧？
9: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0: 你上吧，曹云，我爬起来，你开什么玩笑？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哎，你看这，哎，你看这，又来了。
1: 哎，不错，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够数啊！啊！看这，这个长得多俊啊！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2: 可惜了，人无完人呐。
1: 我给你腾地方。

0: 啊？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那，哎，小姐，
2: 咱俩再练一次吧。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1: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1: 谢谢寨主夸奖。
3: 哎，丫头，嗯，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人。
5: 那他是哪儿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5: 谁？
3: 杨宗保。
1: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5: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1: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5: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5: 就是嘛。
3: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鱼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5: 你先，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意丢着人，不愿意丢着脸。哎，
3: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1: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5: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3: 对，撕你的嘴。
6: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7: 孟良啊，孟良，
6: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8: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9: 宗保，
8: 孟叔，焦叔，
9: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
6: 店家
7: 来了，
6: 上两套酒具，
9: 坐，
6: 来来来，坐坐坐。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9: 侄儿遵命。
1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3: 大酱干豆卷一句。
14: 弄饺子，
15: 油了嘎叽，
16: 油了嘎叽，
17: 糖蒸蛋，糖蒸
18: 蛋，我们在鬼里喽。
1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0: 嘿虾，
11: 哎呀妈呀！
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
11: 好看，好吃，好玩。
15: 呼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

0: 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真喝三碗啊，嗨，来来喝喝喝，来干喝，来来大家一起来，来
7: 好，
6: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7: 哎，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吗？
6: 孟叔啊，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科站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8: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6: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7: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6: 没有别的了。
8: 好啊！哎
7: 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9: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儿？
6: 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7: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9: 哎，你说你。你把这事忘了吧？这
10: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11: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10: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12: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10: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
13: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10: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1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7: 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14: 宗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科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15: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科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
7: 末将遵令。
14: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儿媳得令。
10: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13: 谁来了？
10: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13: 真的？
10: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科寨来了。
13: 带着人马来？
12: 带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10: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她能来吗？是不是？
16: 彩云，彩花。哦。
10: 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
17: 快点儿了。哇，
10: 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18: 我画的美吧？
10: 你笑什么笑呢？你个小子是？
19: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10: 美着呢，美着呢。
20: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10: 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17: 天怕那个火月，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10: 小样
17: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专怕那个黄鼠狼。
10: 你在这儿等着呢，
17: 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12: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10: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12: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21: 听见了。
22: 是，
21: 听
22: 见好。
23: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克寨。嗯，
8: 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7: 成。
23: 穆桂英，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1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12: 可像是叫朕。
10: 嗨，那是找借口。
19: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12: 干得好，木瓜。哎，开门。
7: 哎，快开门，
19: 走。
8: 快点出来，
23: 出来，穆桂英，出来。
19: 叫，
10: 走走走走走，
19: 快，家伙，
10: 跟上，快点。
19: 好，

0: 这么黑呀，
1: 又黑又脏的。
2: 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3: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0: 太难看了。
4: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5: 本将军便是。
4: 你敢冒充杨宗保
6: 是不是？
4: 快叫杨宗保出来！
7: 这就是杨将军，
0: 是啊，
7: 别有眼无珠。
5: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

0: 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1: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0: 赵飞上，
2: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老眼昏花，
1: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0: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1: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0: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1: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0: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1: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0: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2: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3: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2: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4: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2: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5: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2: 她。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6: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客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5: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2: 就是，
6: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5: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6: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6: 不让进就不进呗。
5: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0: 傻呀。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2: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
1: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2: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1: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2: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1: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2: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1: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2: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1: 破嘴还真会说。
3: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4: 这什么事儿啊？
1: 寨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2: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
5: 着火了，
2: 快起来，快
5: 着火点，
2: 拿好兵器，快。
6: 不可能是那小子干的。
2: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
5: 裤子了，
2: 快点，快走，快走，
5: 谁穿裤子了？
7: 哎，怎么回事啊？
8: 什么事啊？这是
7: 谁呀？
2: 谁呢？
7: 太过分了。
9: 谁呀？这是？
7: 就是
2: 谁呀？
7: 这
2: 是？
9: 小姐，
7: 谁呀？
2: 谁呀？这是
7: 谁干的？
2: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7: 谁干的？
1: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爹，
10: 哎，
1: 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0: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9: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1: 菜花，
2: 啊，
1: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10: 啊，这孩子不是武昌。
1: 裤子肯定是在曹总那儿。
2: 瞧瞧，你还我裤子！
10: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走，回去睡觉。
7: 关门
10: 啊！关门！哎，关门！
2: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
11: 小小粉短裤，省钱又省布。

0: 让开！天波府必波荡漾，木柯寨野火遭殃，还有红皮，水火不容。
1: 这是骂咱的？
2: 骂什么？
3: 骂呀！肯定就是骂呀！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4: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0: 呀，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2: 就
0: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2: 对，
3: 肯定是能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0: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木柯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2: 就那臭小子，
5: 就是，
2: 对，
5: 就是那臭小子，
2: 就是那臭小子。
3: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0: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2: 就是嘛，
5: 就是，
2: 要报仇。
0: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3: 对，
6: 报仇！
2: 报仇！报仇！
3: 哎，谈什么？报什么仇？哎，不要闹啊！
0: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2: 对，
3: 报仇！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3: 报仇去！报仇！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3: 报仇！傻丫头！

0: 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
1: 宗宝啊，
2: 哎，奶奶，
1: 木科站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2: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1: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科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3: 嗯，
1: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3: 娘，
4: 谁呀？
5: 这，
3: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
1: 哎呀，
3: 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1: 需严道设防啊！
3: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6: 在。
3: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6: 末将遵命。
3: 去吧。
2: 哎，副帅，我也去。
3: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2: 是，谢谢副帅。
6: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2: 嗯，
6: 少将军，请，
2: 请。好，那我走了。
7: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8: 回来。
7: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8: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7: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这孩子。
8: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科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跟黑探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着后院儿。
7: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你还我马。
8: 来来，
7: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8: 我告诉你，
7: 娘，我爹打我了。
8: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
7: 你凭什么要守？
8: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7: 你还我！
8: 就是不让你去。
7: 我偏要去，你还我大红马！你。爹，你没事吗？
8: 哎呦，多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7: 没有。
8: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绑这儿来。来，
7: 绑那儿打呀？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
8: 哎呦，我都让你打坏了。
7: 我还真，那真打？
8: 打呀。
7: 爹，
8: 哎，
7: 您可受住了啊！
8: 来吧，
7: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8: 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7: 憋住气。
8: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娘谁照顾你啊？
0: 不嫁啊，不嫁，不嫁。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不嫁
0: 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你干嘛？
2: 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差一点，你哎呀，走。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
2: 走了。嗯，我就知道你没走。
0: 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

0: 杨梅，采花，小娇，过来，
1: 过来，
0: 这怎么没我呀，小姐？
2: 去，
0: 有你什么事？长得跟男的似的，
2: 就
0: 有什么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1: 就按我说的做。
0: 怎么了？
1: 你
0: 怎么了？
1: 你
0: 怎么了？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债主
7: 呀，
6: 债主，
7: 你在等我呀？你要去哪儿啊？
6: 杨梅，我陪您去啊。哎呀，债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
7: 不是他，对吧？
6: 怎么了，债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7: 笑我，
6: 债主，
7: 习惯了，
6: 习惯了。
7: 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债主喜欢巧巧
6: 啊，债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7: 我喜欢你，
8: 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7: 撒尿。走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9: 好，走。
7: 快！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9: 是，彩云姐。
10: 是。

0: 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有点意思。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集，第一季，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4: 来，
0: 跟我来。
3: 跟你来。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去里边瞧瞧。
3: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
0: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2: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来来来，喝一口。
3: 来来来，干干。
2: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不是，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3: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5: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6: 什么是信号啊？
5: 哎呀，闭嘴！都练了八百多回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
6: 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罪，我就是爱出事情，
5: 别出动静。
0: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叔，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8: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出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5: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8: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0: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1: 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7: 我的爹，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年纪。
2: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吧？
7: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5: 我明白了，那是湘云子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8: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5: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7: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9: 那个爹？
1: 哪个爹？
9: 你不就一个爹吗？
7: 我也不知道。
8: 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式吧。
2: 宗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0: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7: 哎，你们知不知道？
5: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叫我的，叫我的，叫我的。

0: 他来了，还带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1: 报！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 快快快，快了！上
2: 上
1: 这边，快！
3: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 这边，那边，
4: 来了，
1: 走走走，快快快，
4: 快点，
1: 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咱们啊，
5: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6: 来，干杯！
0: 教授。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1: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2: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孟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2: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3: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3: 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4: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2: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啊，对，
4: 臭味相投，
2: 臭味相投。
5: 走，快快点！哎，
6: 我，哎呀，
7: 着火了！着火了！
8: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0: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8: 没有。
0: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8: 是。
0: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穆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啊？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伤了他。
4: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
4: 来来来，
5: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4: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5: 再去行一行。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9: 买来了，
5: 大刀
9: 跟上，跟上！
10: 好，来
11: 喝酒，
10: 喝喝喝！来，干了！来，
5: 把马锁。
10: 好酒！
9: 这个，快走！开两辆宋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出来！
10: 快走，走！小爷就是，
4: 先走吧。先走，
10: 我不走。
9: 不走了！

0: 哎，
1: 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2: 哎，尊宝，
3: 尊宝，
4: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2: 冷静点，
4: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2: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4: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5: 宗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4: 莫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2: 哎，宗宝，
5: 宗宝，
2: 宗宝，
4: 宗宝。
6: 哎呀，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7: 哎呀，爹，咱们木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6: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7: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8: 不好了，不好了！
6: 别急，说，
8: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6: 来了多少人马？
8: 一个人。
6: 啊，
7: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6: 他这是要单挑。
7: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6: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7: 哎、爹，
6: 咱不逮了啊！
7: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6: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4: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
9: 谁呀？
4: 出来！出来！我杨宗保专来请你。
7: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啊？
10: 过分了！
7: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魏天哪，
1: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2: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3: 赵神，你谁呀、啊、你
4: 谁呀、啊、
1: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2: 啊，不对啊，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3: 赵神，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1: 天下的只有一个。
2: 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啊、
1: 正是本将军。
2: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1: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被一枪挑了你这样。

0: 赶紧给哥哥绑了。
1: 好，
2: 来，你先绑了，
1: 先进去，别动，
2: 让你也跑不了。
1: 老实点，
2: 就是，
1: 老实点，走。
2: 哼，
1: 走啊，
2: 走啊，
1: 走啊，
2: 走
1: 啊，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1: 走！
3: 放开！
1: 走
2: 走！快点
1: 啊！快点啊！
2: 别动！
1: 快
2: 快快！
1: 过来吧你！
2: 快！
1: 过来！别动！
2: 站好了！
1: 站好了！
3: 放开我！
1: 别动！
2: 别动！快点！
1: 快点！老实点儿。

0: 啊，闪！走啊，看什么看啊？走走走走走啊！走啊！别看了，别看了！快！
1: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2: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1: 什么杨宗保啊？
0: 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1: 干什么？
3: 缺狗啊你！呀，啊，呀呀呀呀呀呀！

0: 呀，
1: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0: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0: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0: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哎呀，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
0: 带这个吧。
1: 好呀。来，好了，
0: 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0: 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2: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带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的？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赖！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太喜欢，真棒！
13: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

0: 了。
1: 哇，六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剩下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呀，
8: 对呀，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2: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
9: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 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12: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0: 打折，
8: 打折，
0: 打折，
8: 打折，
0: 打折。
9: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9: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
0: 三折，
1: 三折，三折。
9: 范老师，
1: 三折。
9: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9: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0: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2: 事。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9: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11: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

0: 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
8: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0: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7: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彪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

0: 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1: 你就过去吧你。
0: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0: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1: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2: 干爹，慢点。
0: 寨主来了。
1: 爹。
2: 姐。
1: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1: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1: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1: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1: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1: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个啥？
5: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1: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1: 爹，
5: 咱走吧，
1: 你回去休息吧啊，
0: 寨主慢走，
1: 放心，
3: 走吧，
1: 我不伤他啊，
3: 你这个
5: 干爹，
3: 我跟你说，
5: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
1: 爹，您歇着啊，
0: 寨主，走好，慢走。
5: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5: 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3: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
5: 啊！哎，干爹，咱走吧，咱。

0: 放了我！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1: 你算谁呀？
0: 呸！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1: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2: 你呀，下去问问大爷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3: 嗯，不去，
4: 去不去？
3: 不
4: 去。嗯，你去不去？
3: 去去去去！
2: 哎呀，
4: 去去去！
2: 快点，下下去。我下去了啊，我下去了。
3: 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啊！
1: 别揪我耳朵！
3: 你喝不喝啊？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1: 别揪耳朵！
3: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就这不就得了？放，有没有婚配？
1: 没有。
3: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1: 胡说！
3: 哎，你怎么说话？那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3: 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3: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妃女吗？
1: 能比吗？
3: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3: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3: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3: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3: 太不像话了！你，
4: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4: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4: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3: 这是小姐。
4: 哼，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嗯，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嗯，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

0: 差太远了。
1: 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
0: 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2: 还不会吧？
0: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2: 明白。
1: 杀呀！杀呀！
0: 别伤着人啊！
3: 杀！杀！杀！杀！
1: 杀！
3: 杀！
1: 杀！
3: 杀！
1: 杀！
4: 杀！
2: 杀！杀！真打呀？你开玩笑？姑奶奶，我正愁没地撒火呢，来呀！
4: 进门就想上。

0: 父帅，
1: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0: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
2: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辽，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
2: 你敢？
0: 宋宝，
2: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2: 你打我！
3: 快
2: 打我！
3: 你
2: 不走，
0: 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2: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4: 你们造反了！
2: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1: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2: 孩儿不敢。
1: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5: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你
3: 来，六哥，你要斩宗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5: 你行啊！
3: 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5: 你看六哥。
2: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3: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鸭风多少气呀！
5: 哎呀，
0: 奶奶，
5: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1: 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6: 哎，宗保，宗保，宗保！哦，你上
7: 将军，
6: 小王爷，
7: 小王爷，
6: 住！给兄弟说说。
7: 就，
6: 哎呀，不跟你说，就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8: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

0: 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1: 我就说嘛。
0: 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1: 就
0: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2: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0: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1: 就
0: 她太吸引人了。
2: 你有病吧？
1: 就
0: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1: 就
2: 是吗？
1: 就、走，就
0: 宗马，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她你不许喜欢。
2: 我喜欢她？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0: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2: 嗯，
0: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2: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3: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0: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3: 他怎么了？
0: 穆克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吗？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3: 什么？这

0: 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你
1: 什么你啊？
0: 公主。

0: 孩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住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玄龙墓在山寨，他杨东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墓送给天波府。
0: 啊？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0: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能。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

0: 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穆柯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小老母？
2: 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小姐，
1: 爹，
2: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2: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吗？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2: 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4: 怕就说怕。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2: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成，不跟你说了。来人，
5: 在
0: 搬
5: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呢、啊、
2: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就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3: 小姐，
2: 老头，
3: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2: 是不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0: 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6: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穆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7: 儿媳明白。
8: 我也去。
3: 你去干什么？
8: 奶奶。
6: 嗯，
8: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9: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6: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7: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9: 行了，
6: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7: 是。嗯，
8: 谢谢奶奶。嗯，
7: 走。
8: 走
7: 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预料大事。
8: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嗯，
7: 宗保，穆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8: 有十七八个吧。
7: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4: 就是。
8: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7: 累了？
8: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7: 啊，也好，
10: 好，
7: 下马休息。
10: 好，
11: 歇会儿，
12: 歇会儿，休息吧。
13: 说，哎，
11: 凉快了，凉快了，
8: 哎呦，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7: 宗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8: 快快快！
7: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8: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7: 宗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
8: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7: 那感情好啊。
10: 就是啊，
7: 好啊。
5: 头晕啊。
8: 哎，大娘，怎么了？
5: 宗宝，
8: 大娘，哎呦，大娘，
5: 宗宝，哎
8: 呀，没事吧？哎呦，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哎，
10: 怎么停了？
12: 这是？
10: 是啊。哎，
8: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10: 好，
8: 过来，过来，过来，
10: 走，
8: 过来，过来，
10: 走，走，走。
8: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13: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8: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他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4: 少将军，这成吗？
8: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4: 不敢，
15: 不敢，
16: 不敢，
15: 不敢。
14: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8: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13: 兄弟们，
8: 都过来啊，兄弟们，
13: 来，
8: 给他，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你好，快去，
15: 走。

0: 杨总管来了，
1: 来了！哎，快！哎，
0: 哎呀，还没到呢。哎，杨娜在哪儿呢？
2: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哎，
0: 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哎呀，小姐还没决定呢，
2: 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2: 遵命。哎
0: 呀，走走走。哦哦哦哦哦！哎呀，
3: 巧巧。
4: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5: 对
6: 对对对。哎，
4: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7: 对
8: 对，
7: 踏平木客栈，
8: 踏平木客栈。
4: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9: 愿意愿意。
4: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9: 擒住穆桂英，
10: 擒住穆桂英，
11: 擒住穆桂英，
9: 擒住穆桂英，
12: 擒住穆桂英。
13: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大娘，
14: 嫂子，怎么回事啊？
13: 这
14: 怎么回事啊？哎，哎哎。
15: 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

0: 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

0: 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 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

0: 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 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1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8: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5: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8: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6: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5: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6: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5: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8: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9: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0: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11: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8: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2: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3: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4: 都不是想法了。
1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1: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6: 哎，时机，哎，未到。
17: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0: 成立77周年，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御寮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御寮这事你都敢讲？
3: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2: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御寮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4: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2: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4: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2: 好吧。
3: 你干嘛呀？
2: 干嘛？
5: 肆意妄为！
2: 我打你！
4: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2: 好，走，跟我走。
6: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7: 夫人，
8: 我的，这是我的，
7: 我的。
2: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御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那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9: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2: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9: 解散，安营扎寨。
7: 好，走走走。
2: 你马上去木河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0: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呢。
4: 看看，
5: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6: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5: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5: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5: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5: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

0: 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
1: 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2: 好。
1: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3: 叫，叫，叫，
4: 叫，
3: 叫。把马拴好。
4: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
4: 哎。
0: 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失守为主。
2: 明白。去吧。
3: 叫。
2: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来来，跟上吧。
0: 咱走走，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2: 臭疯了！
0: 醒了吧？
2: 醒了，醒了，醒了！好乖啊！
5: 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
0: 走，
2: 快快快快快点儿！快快快点儿！哎呀，快快
6: 快！杀！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2: 走，走，走，走，
3: 都给我站住！
2: 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叫叫叫，叫叫，
0: 好好后面看看。
1: 鱼
2: 鱼，
1: 哎
0: 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牵好了，牵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7: 好可爱！好
8: 可爱，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9: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10: 对呀，让我们骑骑，
0: 想骑是吧？这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11: 慢着。哎
1: 呀，明天再骑吧。
1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怎么了？
11: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
1: 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魔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2: 对对对对对对，
0: 真奇怪呀，爹。
11: 瞎说，谁信呢？
1: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2: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11: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12: 哎呀，
0: 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11: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您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1: 他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明了。
11: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
1: 你生什么气呀？油饭都出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那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合适，你
7: 说是啊？
0: 别生气了，彩云干嘛呀？你看，哎，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瞪大，赶紧回去睡啊！
12: 太主，
7: 哎呀，
10: 等
7: 等
10: 我，
7: 干什么？
10: 你怎么在这休息啊？别生气了，
0: 快点回去吧，
10: 走了，
0: 赶紧好好歇着啊，爹。
13: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14: 三娘，宗保。
0: 宗保，哟。这是宗保，
14: 叫，
5: 小王爷，
9: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柯寨的。
5: 碰到六弟了吗？
9: 没有。哦，宗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14: 怎么了这是？
9: 你看看你们，还像杨家军吗？宗保，宗保。 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5: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9: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14: 不许笑！
9: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14: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我一起去攻打木克寨。
6: 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1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6: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1: 再来啊，再来就该大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6: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15: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1: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6: 来多少人？
15: 十来个。
6: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11: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6: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11: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6: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哎！嘿、哎，
11: 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14: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哎，
15: 你看你看，
6: 姐不小了，
15: 你饶我姐不死。
6: 小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14: 啊！你少啰嗦。
16: 你说谁呢？
14: 快快下马受降。
6: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辽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什么声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得尿裤子呀？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15: 杀猪，杀猪行。
6: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15: 哎，对对。
6: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14: 这。
6: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嗯，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14: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6: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15: 走，
6: 走吧。
15: 哎，看热闹去。
16: 走，看热闹去。
9: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16: 蔡将军，王小姐。

0: 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1: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0: 是，这。
2: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3: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4: 叫你扔你就扔。
2: 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5: 是
6: 是是。
2: 这，
3: 走，跟上，快快走。
5: 我的烤玉米。
0: 吁，少将军，追吗？这，这。少将军，怎么了？
1: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7: 是啊，
1: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8: 小心啊！
3: 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4: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3: 是啊，
4: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3: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4: 你臭小子不上当。
3: 小心，小心点，
5: 小心。
3: 木果，这边。哦。
1: 吁，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0: 少将军，为何？
1: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0: 这，
8: 走走走走。
3: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5: 好，
3: 这这这，来，这这，来，来来，还有这，好，好，来，快点，快，走。
0: 吁，
1: 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0: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1: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智，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0: 这，走，
8: 快
0: 快，这，
8: 走走走，
0: 吁，
8: 好，走啊。
0: 快！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我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
1: 宗宝啊，
0: 我今天呢
1: 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
0: 你说你这人吧，哼哼哼，不义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嗯嗯，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高点，再高点！谁让你站起来的？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蹲下，多实点！
2: 说你呢？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4: 对，
2: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3: 别
2: 听到没有？
3: 听着点，听着点，
2: 你们都回去吧。
0: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
2: 蹲下！
5: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6: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5: 降龙木。
7: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8: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5: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2: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呢？
1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5: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0: 哎，走
9: 走。

0: 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像。
1: 你干嘛？

0: 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诺马，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1: 哼！
0: 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嗯嗯、
2: 宗保，
3: 宗保，
4: 少将军，少将军，
3: 宗保，
4: 少将军，
5: 少将军。
2: 好，快撤，大家快撤，躲开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6: 别动，
2: 老实点，
0: 老实点，
2: 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还动，
0: 干啥了？
2: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手嘞。拉手手，拽袖袖，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6: 宗保，
0: 宗保，
6: 宗保，
0: 宗保，来的真不是时候。
7: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7: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4: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
7: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
4: 少将军，少将军，
7: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2: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7: 你等着我！
2: 你记住了。
8: 哎哎，那个天怕布运，地怕黄。

0: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儿，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哼，宗保啊宗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疗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 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骂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1: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人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0: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2: 奶奶，他踢我。
0: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
3: 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嗯。
5: 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疗当先锋吗？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疗先锋呢？
6: 慢点啊，干爹。

0: 小姐，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 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0: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0: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5: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0: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4: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 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
0: 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参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

0: 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1: 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
2: 你考上牛津大学，你也是自然系腰子科，臭豆腐跟你做同桌。
3: 集合啦！
4: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3: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4: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最选妙可蓝多。
4: 哎，秉慧，这个假期没有什么计划出去玩玩吗？
5: 这话让你问的，你要是能自己主持，那我明天可就真走了。
4: 哎，我今儿逗逗你哈，哎，就咱们这工作情况，也就只能下班刷刷别人的朋友圈了。不过啊，话说回来，就算出不去，在咱们大长春也照样有地方玩。最近啊，有朋友跟我说，长春的南湖公园的白桦林美得像童话世界一样，咱们可以在那儿尽情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放松身心，好好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5: 要说南湖公园的白桦林哈，那可真是适合拍照哈。
4: 哎，
5: 金黄的叶片搭配洁白的树干，不仅能让你切身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拍出来的照片呢也会格外的生动有趣。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南湖公园的红叶林现在已经是颇具规模，这片亮眼的红色啊格外的吸睛，每年都会有吸引全国的摄影爱好者特地前来
4: 啊。嗯，我在这儿呢要跟大家伙儿提一个小建议哈，拍红叶的时候别贪多，挑几颗最美的就好，哪怕只拍一片或者几片叶子也很有意境，也可以试一试换不同的角度来拍摄红叶。好了，朋友们，金九银十，长春已经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美的秋季了。我们说了这么多了，您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收拾行囊，出发吧！
1: 太逗了。
6: 你也太瘦了，哎呀妈！
1: 还嫌我瘦啊？
6: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1: 我这代价当当，你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6: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更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1: 这啥呀？这是？
6: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1: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
6: 我就擦一下啊。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多大呀，对吗？
0: 就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
1: 咦，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0: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6: 我
0: 松松，
6: 我不松。
0: 我数三啊，三、二、一。
6: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0: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6: 我说的是，
0: 我得走啊，
6: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0: 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1: 那对对对，快走走走，
2: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1: 醒酒了。
0: 你
3: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0: 他是谁？宋小宝。
1: 他是那个。
0: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2: 我是。
0: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1: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0: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2: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1: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0: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哎、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2: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1: 对，
0: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1: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0: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来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2: 我是代驾。
0: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1: 冷静！
2: 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好不好？哎呀，这可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1: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0: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1: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2: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1: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1: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2: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1: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啊，你按时间收费吗？
0: 小姑
1: 娘，快让你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1: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1: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2: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哎
2: 呀，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 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2: 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0: 对，
1: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1: 磨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1: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1: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0: 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1: 老大，你咋宁啊？
0: 老大，
1: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2: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2: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2: 你，
3: 算啥吧？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三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2: 听吧，听吧，听吧。
1: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十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哎，大家能用得上？
2: 这个不好拿。
1: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4: 他说我胃不好，怎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1: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0: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
4: 我就讲讲嘛。
0: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2: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0: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2: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1: 大丈夫能屈能屈，
2: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0: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2: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0: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哦！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2: 多好，
0: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1: 姐，
2: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哎，
1: 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去。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三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0: 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你给我站住！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分析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2: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 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3: 哎呀，贾玲是吧？
12: 老板你好，
13: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12: 是。
13: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12: 3年。
13: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12: 我怕我跟不上啊。
13: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12: 好。
13: 没事。音乐。

0: 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嗯，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不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行吗？我站这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哎，
0: 讨厌，
1: 让我亲一下，
0: 讨厌，哎，
1: 你就让我亲一下，对一下。
0: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1: 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
0: 没
1: 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3: 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4: 不是你说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5个人，6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1: 啊，你这公司一共5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啊！啊！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

0: 算了，真是呢。
1: 贾琏，你给我住手！
0: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1: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1: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花就掉了。
1: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琏，你离花远一点，啪，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贾琏，你离花远一点。

0: 卦是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它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0: 男的，
1: 我给你扫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动。哎，
0: 蓝墨的，
1: 哎，老板，你给我，
0: 哎，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0: 值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哎，饼花，刚才怎么愁眉苦脸的呢？是有啥烦心事儿吗？这十一假期还不美滋滋？
2: 美滋滋啥呀？对于你们来说啊，那是美滋滋的。哎，对于我来说，那可真是五一劳动节啊。平时咱们总是出差不在家，可下是休息了，这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卫生吗？这不嘛，今天回去呢还要刷微波炉呢。前几天我刚刷过，怎么这几天又出异味的呢？我正愁呢。
3: 这个呀，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要说这微波炉哈，用久之后都会出现异味儿，但清除异味也很简单，只要将白醋煮沸，然后放置在微波炉内就可以消除异味了。还有家里的菜刀切鱼切肉之后啊，也会沾上鱼肉的腥味儿，这个时候可以用姜丝涂抹刀身即可以去除。怎么样，饼花，我是不是帮了你个大忙？一会儿下班请我吃饭啊。
2: 你快拉倒吧，我就是说嘛，我犯愁，我可没让你教哈。
3: 抠的呀，我也不跟你计较，我给大家伙儿放节目去。
4: 今晚上让你用夜深人静造句儿，怎么造的？
5: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4: 咋造的？
5: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4: 造啊！
5: 我造了。
4: 咋造的？
5: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4: 造啊！
6: 老师，他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儿。
4: 我知道咋造的。
6: 造啊！
5: 老师，我不会。
6: 他不会。
4: 你不会喊什么不会？你会不会？
6: 我会。
4: 你会，你来。
6: 我造句儿的时候夜深人静。100分，你看，
7: 这方不错。
5: 老师，你要这么说，我也会。
4: 你会，你来。
5: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造了个句儿。
4: 造啊！
5: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造了个句儿。
4: 是造啊！
5: 我不念了。
6: 一点出息都没有，老哭唧的了。
4: 你在这干啥呀？
6: 我想词儿多点。再来，
4: 好，来来，你用造了个句儿给我造个句儿。
6: 这，我昨天晚上造了个句儿。
4: 咋造的？
6: 我昨天夜深人静的时候造了个句儿。
4: 咋造的？
6: 我造句儿的时候，我妈说我造的可好。
4: 咋造的？
6: 我造句儿的时候我吃了两碗米饭。
4: 咋造的？
6: 我造就我。你要干啥？
4: 咋造的？
6: 我造句儿的时候，我妈
4: 咋造的？
6: 不念了，行吗？

0: 不念你自己造，一个老师上学天天老师就造句造句，你照来照照，
1: 天天干啥都想多吃多占，我最不愿意跟他俩在一起玩，那成抠了，天天出门不捡钱就算丢钱啊，跟他出去吃饭从来不揣钱啊，吃完饭就要走，我也没揣钱，我们仨都坐那儿等着，服务员过来说来结账啊，他俩多自信，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你看我们仨谁长得丑谁结账，那服务员一瞅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们仨就得 AA 了哪有，我跟你俩玩啥呀，我说友谊不深你知道吗，我爸常说那句话，酒是陈的好，友谊啊是老的好，我跟从小的一个玩伴我俩特别好，我俩是同桌还是同学，他的名字呢叫织毛衣，为啥呢，因为他爸姓织他妈姓毛，每次考试都希望他考第一，所以他叫织毛衣啊，你别说这个名还真好使，每次考试他都第一倒数的，我俩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我每次我都倒数第二，所以呢我俩好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天天在一起玩啊，同桌嘛打电话，两个水杯中间拴个线，俩人问在吗在吗在吗在吗，我说哎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天天这么玩，有一次我俩上山去玩去，有一个大树，树上有个大洞，拿躲草把嘴插进去了，在吗在吗在吗在吗在吗，但他万万没想到树里住了3000多只大马蜂，蜂王正睡觉呢，外边蜂兵报告，报告蜂王，有个小子问咱们在吗在吗在吗在吗，蜂王沉痛地说了一个字儿，蛰。3000多大马蜂全起来了，那蛰的，那嘴蛰的跟大嘴猴似的。啊，上医院我看呢，还问我呢，我这舌头怎么了？我这嘴怎么了？我说你该谁让你淘气了的？他坏，你知道吧？我俩小时候一起出去玩啊，刚走到我们学校的门口，有个铁大门，-27度。他问我，
2: 楼，你信不信大门是甜的？
1: 我像傻子似的，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怎么可能是甜的，
2: 你不信你舔一口，
1: 我上我嘎呀、粘住了，
2: 我说这还怎么办，粘住动不了了，
1: 他在旁边嘎嘎乐，
2: 你学驴叫学驴叫就好了，我怎么可能信你，我学驴叫啊啊啊
1: 啊啊，你别说真好使，学了3声保安大爷就出来了，拿个水壶上这浇水，你这小子咋这么坏呢，一天领了一个，天天学驴叫，有意思吗，大爷后来在那门上贴个牌，牌上写几个字儿啊，大门不舔别舔，你别说还真起作用了，嗯，一放学挂了一大门学生，还有仨家长啊，一天就那么淘气，可淘可淘的了，我俩同时上学同时迟到，一迟到老师就问我，你俩今天为什么又迟到，
2: 他解释，老师我裤子找不着了，
1: 裤子怎么找不着了，
2: 昨天我妈洗衣服把裤子晾在阳台上被大风吹走了，
1: 那你家没有别的裤子了吗，
2: 有啊，
1: 那你为什么迟到，
2: 我睡过了，
1: 你睡过了你跟裤子有什么关系，
2: 没关系，我就顺便提一提，
1: 小史路你为什么迟到啊，老师我说我帮他找裤子了你信吗，你俩罚站，你俩夸我了一站，站他也不老实啊，拿出个糖葫芦来偷吃，我一看，哎给我咬口，
2: 不给你，
1: 报告老师织毛衣偷吃糖葫芦，小史路回去坐着吧，织毛衣接着罚站，他还急了，
2: 老师我就偷吃个糖葫芦，为什么要我罚站罚这么久啊，
1: 老师说孩子，很多年以前有个故事你知道吗，有一个猴偷吃一个桃在山底下压了500年，这故事你听过吗，
2: 我知道那是西游记啊，
1: 对，上西边墙角站着去，放学了都不让他走啊，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了，灵机一动喊出了一句话，我要考牛津，正赶上校长过来，校长都感动了，王老师啊，这孩子这么有志向，要考牛津大学，为什么要让他罚站呢？老师说，你校长你别着急，你听他说完下句话，
2: 我还要考板筋，我还要考面筋，还要考腰子和20个羊串。
1: 把校长气的，孩子，你考上牛津大学，你也是孜然系腰子科，臭豆腐跟你做同桌。后来又过了2年呢，我俩就考艺校了。考艺校的时候，老师啊往那一坐，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来，你俩都会啥绝活？
2: 哎，老师，我俩会上网吧包宿。
1: 不是，老师，那个我俩爱好表演，所以考艺校嘛。表演演一个，来即兴来一段。那即兴没有台词啊，没有剧情，咋演呢？他站着不动。你动一下啊，大哥，咱俩演啥呀？
2: 报告老师，我演的是一个花，我不会动，也不会说话。
1: 我说这咋整啊？我咋演啊？我坐着摸摸，一看老师旁边放个茶杯，我把茶杯夸拿过来，哗到头上。说报告老师，我演的是浇花。老师说：“哎呀，还挺有生活，还知道用茶水浇花呢。”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我说那你俩留下吧。后来我才明白，因为那届报名的就我俩，因为学校缺学生，一进学校住校啊就非常难了，洗衣服啥都是自己啊。那会儿懒呢，也不爱洗啊。你说他懒到什么程度啊？鞋穿鞋从来都不洗，穿袜子，你们脚都磨破皮了不穿袜子。我问楼人为啥不穿袜子，
2: 那穿袜子不得洗袜子吗？
1: 我说那不对啊，我说你不，你咋不穿校服呢？
2: 穿校服不得洗校服吗？
1: 我说那你啥也别穿多好啊，
2: 啥也不穿不得洗澡吗？
1: 我说你咋这么懒呢？那袜子扔床底下半年不洗都长毛了，后来长出蘑菇。学校送他一个外号叫无土栽培第一人。
3: 无土栽培。
1: 学校里边我们在宿舍一住啊，乱用东西。我买一瓶洗面奶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少半瓶，大家都不买，都用你的。后来我生气了，我看谁用我洗面奶，我往里边灌了半瓶来油漆。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我一起床，哎呀，一屋蓝精灵。我坐床上唱，哎，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一群蓝精灵，他们不买洗面奶，他们真的很活该，嘿嘿，他们拿鞋扔我。但是我往下一看，就一个人脸色正常，我一看织毛衣，这是哥们儿，我都感动完了，我上去握手，我说织毛衣，就你好，就你不用我洗面奶。他一听噗呲要了，我一瞅一乐，牙蓝了，啊，拿我洗面奶当牙膏了。现在呢总是回忆童年，但是童年的时候呢特别想长大。为什么？因为长大之后就脱离了爸妈的手掌，自己挣钱自己花，随便包酒上网吧。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媳妇儿比爸妈管得紧呢。是童年的时候那种快乐来得非常的简单，是吧？童年幸福多简单，有一种幸福叫考我都会的题，有一种快乐叫买了块新橡皮，有一种假期叫六一，有一种美好叫同学之间的友谊。越长大就越会把想要的东西和需要的东西混为一谈。老同学，你长大了吗？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

0: 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

0: 公益体彩进高校，广东体彩助力华南农业大学安全教育开学第一课。近日，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走进华南农业大学，设置公益体彩反诈同行专属宣传展位，开展涉彩类反诈防骗等购彩者权益保护宣传。广东本土现代五项名将、杭州亚运会团体冠军得主钟秀婷亲临活动现场，与华农学子亲密互动，为公益体彩反诈宣传助力。活动现场以趣味游戏为载体，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在校师生掌握安全防范常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本次活动也彰显出了中国体育彩票的社会责任和公益初心。
1: 你觉得两元钱能干什么？
2: 能买一斤青菜，
3: 一瓶水吧，
4: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1: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两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两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0: 体彩公益金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体彩实体店的彩票销售收入，经省级体彩中心按照公益金政策进行提取，再将体彩公益金按50:50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进行分配。而地方流程体彩公益金和未兑奖彩票奖金，全部经省级财政部门进行直收。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经财政部地方监管局进行直收。

0: 各位客官，彩票就是最好的理财，把钱交给鄙人，包你稳赚不赔，躺着数钱。
1: 此话当真？
0: 鄙人操盘十年，深知彩票走势，靠赢奖金分红，自然稳赚不赔。
2: 感谢大师的理财计划，让我们提前退休，财富自由了。
3: 多谢大师，带我赚钱，带我飞。
4: 娃娃，稍安勿躁，他把十万年整容钱骗走了，人家都曝光了，你还敢在这里招摇撞骗？彩票不是理财，轻信理财变破财。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0,000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崽就显得比较沉稳，它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它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它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它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起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阳光在线，天气状况整体不错。白天比较暖和，但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尤其是东部山区，早晚气温偏低，建议公众外出时需要添一件外套。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部分地方有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北风。此时节的吉林可谓是秋高气爽，景色宜人，但气温逐日走低是大趋势。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着凉的发生。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七号到八号全省以晴为主，九号西部有阵雨，气温逐步回升，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八号到九号中部有四级左右西南风，瞬间可达六级，建议尽快结束杂粮杂豆收获，全面加快水稻玉米收获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做好已收获粮食的存储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晴，七到二十一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五到十七度。松原晴，五到二十度。四平晴，四到二十二度。辽源晴，四到二十二度。吉林晴，八到二十二度。通化晴，二到二十度。白山晴，一到二十度。延吉晴，五到二十度。长白山晴，零到十八度。汪清晴，二到二十度。榆树晴，四到二十一度。大安晴，四到十七度。龙井晴，四到二十度。敦化晴，一到十九度。长春多云转晴，七到二十一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青山，白产地，丰镇良田起新章。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7: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5: 皓月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绿茵牵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
1: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讲述一位自驾游客与一座停车场的温暖故事；
0: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1: 国庆假期，吉林省旅游市场、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共度佳节。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是东北地区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历时4个半月的精彩赛程，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顶住压力，以1-0力克东道主大连队，捧起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为长春足球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连队获得亚军，沈阳队获得季军，延边队取得第4名。
1: 总决赛跌宕起伏，开场后坐拥主场之力的大连队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在长春队禁区腹地制造威胁。长春队稳扎稳打，依靠严密防守与犀利反击和对手周旋。比赛第68分钟，长春队抓住战机打破僵局，25号球员霍鲁通取得进球。失球后的大连队全力反扑，长春队队员众志成城，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中场哨声响起，长春队队员相拥庆祝，看台上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本场比赛现场观众多达63000多人，创下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
2: 首届东北超决赛落下了帷幕，长春队拿下了冠军。缺少主力门将的他们顶住了压力，在梭鱼湾球场战胜了东道主大连队。足球不只有胜负，这一夜东北足球展现的情怀与拼搏同样动人。
3: 这球感觉真好。
1: 在随后的颁奖仪式上，长春队队长武博洋接过颁奖嘉宾递交的冠军奖杯，高高举起。本届东北超各项个人奖项也同步出炉，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斩获最佳教练员奖。
4: 非常不容易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诺言，在大连把杯捧回长春，感谢队员们努力的拼搏。
1: 从春到秋，东北超踢出的不只是足球竞技，更是八城同心、文体旅商协同发展的

0: 生动图景，首届东北超圆满落幕，属于东北足球的崭新故事才刚刚开启。
1: 我看到有黑龙江的，有内蒙的，表演都特别特别的热闹。甭管结果咋样吧，就是咱东北一家亲。然后呢，咱们在东北超这儿，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的过程。
2: 我是一个在大连生活了20年的人，也长春人。然后我今天第一次看球，就是咱们长春队在这儿冠军赛，所以我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看到进球呢，也是非常开心。
3: 山海有情，天高地宁，白山松水，大美吉林，欢迎来东北做客。
0: 随着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中场哨响，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作为国内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域群众体育赛事，东北超五月份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城同步开赛。八支城市代表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参赛。这场体育赛事让绿茵牵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东北超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的8座城市，赛事建立四省区协同办赛机制，从竞赛组织、裁判调度、医疗救护、安保交通到融媒体直播，多部门联动，形成全方位赛事保障体系。看台之上，数万球迷跨城远征，有序观赛，平安返程。严谨细致的保障工作撑起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茵盛会，让球员安心竞技，球迷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
4: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三省一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
5: 我们练歌，然后打鼓，练口号，就是每天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练习这些东西，就为了整齐代表我们长春队。
0: 赛场之外，文体旅融合好戏连台，民族歌舞、特色市集、文创展销同步开启。赛事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沿线景区优惠。球迷跟着赛事开启跨城旅行，实现观一场球、品一地文化、游一座城市。
6: 希望我们的舞蹈呢，可以助力到现场的运动员们，同时呢，也希望咱们东北超越办越好。
7: 咱们东北文旅需要大力的宣传，很多人到东北就以为只有冰天雪地呢，咱们夏天前也很美。
8: 东北超能让我们40个省的景点让所有的人们都看到，欢迎全国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东北。
0: 本届赛事见证了草根球员的拼搏，更留下动人的体育情怀。决赛前，长春队主力门将刘振义奔赴韩国参加国际赛事，备战2026中体联足球世界杯，球队选择无条件支持小将为国出征，这份格局收获全网点赞。梭鱼湾决赛之夜，全场球迷欢呼呐喊，80%文艺展演同台亮相，足球文化城市情怀在此交融。首届东北超以完善赛事保障筑牢办赛底线，以文体旅融合搭建城市交流平台，跨区域联动的文旅体育 IP 持续释放动能，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9: 首届东北超落幕，长春队客场夺冠，6万多名球迷现场见证。赛事跨越4省区8城，协同保障有力。赛场内外，民族歌舞、特色市集、一张球票闯关东相应生辉，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绿茵牵起白山黑水，足球凝聚东北一家亲。中场哨响不是终点，而是区域协作、文体旅融合全面振兴的加时赛。吉林由虚乘势而上，把赛事热度变成发展动能，让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照进现实。
0: 国庆假期，福建自驾游客杨义琴沿着国331一路走来，看过无数大好河山，却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个景区停车场停了快一周，舍不得离开。这里不仅风景很惊艳，还有一片温柔的心意让他珍视。这座停车场凭什么让走南闯北的旅人有了归属感？
10: 国庆假期，杨玉琴沿着国331一路北上，来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千年崖城风景区。他把车停了下来，本来只打算歇一晚，但是这个停车场让多年自驾在路上的他倍感惊喜。

0: 这里可以免费停车，还可以搭帐篷做饭，设有干净的卫生间，免费供应自来水和开水。附近一公里就有早市和市场。杨一琴仿佛找到了旅途中的家，一停就是快一周。
1: 走南闯北，自驾多年，我深知旅行在外的不易，常常辗转寻觅停车场。而千年崖城这片小小的天地，用最淳朴的包容了，给远行之人最大的温柔与幸福感。
0: 停靠舒心，还能欣赏依江环路的秋日美景。每天傍晚6点，景区免费对外开放。这座依江而建的边境古城，复刻着唐渤海国的千年风华，柔和着浓郁的朝鲜族风情。夜色笼罩下，灯火温婉，晚风里特色民族舞轮番上演，现场手工制作的朝鲜族打糕软糯飘香。而让杨一琴心生暖意的是景区送上的诚挚邀请，邀请这些旅居的自驾游客免费入园参加特色活动，在这里通关打卡，在心仪的景色里留下难忘的体验，情绪价值满满。
1: 一纸文书，一纸温柔，无关行程，无关消费，只是纯粹的善待与礼遇，瞬间抹平了旅途中所有的漂泊感。
2: 一路走了很多地方，像这样又免费又干净又有人情味的停车场，让我们住得十分惬意。白天看长白山，晚上逛千年崖城。
0: 千年崖城风景区地处长白山南路、鸭绿江源头及国331中朝边境核心路段，是长白山南坡与15道沟景区的重要中转枢纽。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彻底打破县域交通闭塞，客源单一瓶颈。千年崖城常态化开展开城迎宾、将军巡城、朝鲜族非遗歌舞、夜景灯光秀、篝火晚会等沉浸式演绎，游客留下来了，沿线餐饮民宿也跟着火了起来。这里也获评国331沿边自驾必停夜游打卡地。
2: 这里的人把我们当客人，更当家人。我发朋友圈说在吉林找到了自驾人的家，好多人问我地址。
1: 所有车友请好好守护这份难得的美好，山水常温柔，人间有温情。走国331的旅人一定要来这里好好停留一次，赴一场山河之约。
0: 杨一琴为什么停了一周还不想走？不是这里有多豪华，是这里愿意为陌生人多想一步。这条路上不缺风景，缺的是让人愿意停下来的理由。国道331把车引来，长白线把心留下。自驾游的时代，最好的服务不是把游客当客人，是把他们当自己人。风景让人来，人情让人舍不得离开。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长白山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康养发展动能，丰富旅居康养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品质旅居养老示范地。长白山生态禀赋优越，森林覆盖率达90.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9.7%，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疗愈生态环境。随着沈白高铁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长白山交通区位优势大幅提升，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吸引众多都市人群前来体验，康养旅居产业持续升温。
4: 现在我和我的一些伙伴们，包括亲戚，已经越来越多的常住长白山了。
3: 近期2026吉林长白山省际旅居养老推介活动在池北区举办，当地立足森林、温泉、中医药核心资源，推出多条精品康养旅居线路，深化与省内外康养企业行业协会合作，共建旅居通道，共享产业资源。
5: 很多老人呢都来长白山旅游，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老人的关注。
3: 长白山深耕医疗康养赛道，持续优化中医理疗、治胃病、慢病管理等便民服务。长白山中心医院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特色中医调理项目，成立慢性疾病管理中心，让游客在优质生态中实现科学康养、安心静养。
6: 去年我们在这儿就做了，今年又回来，从形式和内容可以说算是最好的。
7: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建设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节日期间坚守岗位，严把工程安全与质量关，按进度推进工程建设。
8: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项目总投资近339亿元，28套主体装置已有26套顺利投产，120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稳定运行，乙烯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前列。
9: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8: 在白山白林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进行合龙段施工作业。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底实现主线贯通。
10: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珍珠门特大桥合龙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全力啃下工程硬骨头，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
8: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庆德福祉220千伏输变电送出工程进入主塔架线阶段，工程新建线路38.145千米，新建杆塔116基，计划今年10月末正式投产送电，将进一步优化长春净月及双阳地区的网架结构，同时满足长春大东会莲花山赛场的供电稳定性。
11: 11假期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投入了电间转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多种机械化施工设备，以机械化施工压降安全风险，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3: 眼下，我省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12: 走进东丰县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田野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装车入库。今年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晾晒方式，有效保证了稻谷香甜口感。
13: 在上市的当天，就卖了500斤大米。
12: 今年良种优选、科学管护、全程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落地见效，成为我省水稻稳产提质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种植基地，大型机械穿梭在片片稻田之间，马达轰鸣，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泻进运粮车厢，一派繁忙喜悦的秋收图景。
14: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12: 在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连片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为保障秋收生产顺利进行，国网合龙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作业的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解决用电难题。
7: 十一假期，吉林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民俗展演、国潮游园、古风夜游、非遗演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边城秋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中，共度喜庆祥和的国庆佳节。
12: 10月6号，以“寻味德惠，炭火生香”为主题的首届德惠烧烤大集举办，30家德惠烧烤门店集中亮相，吸引市民游客1万余人次。本次活动由德惠市烹饪协会主办，倡导同场而立、同桌共席，共同擦亮德惠烧烤品牌。活动现场亮相的烧烤专属 IP 米多多，是一只扎根黑土地的小黄鸡，后续将作为德惠城市吉祥物持续运营。
15: 非常火爆，有咱们当地的人，还有外地的一些游客，半个小时左右，家里窜出来能有2000串啊，已经卖没了。
16: 烧烤大集特别热闹，德惠烧烤是永远都吃不够的。
12: 先到延边硕果迎秋，金秋丰收季活动在合龙光东村启幕，民俗汇演、书画展、非遗美食、丰收市集等10大活动，尽显边疆农耕民俗之美。
17: 从文旅中央体开业到丰收市集主题作品展，俨然能。 们旅游和热情。
12: 边城吉安依托高句丽文化与鸭绿江风光，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日间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热闹开场，火盆街朝鲜族民族风情浓郁。午后高句丽实景演绎重现千年故事，夜晚大吉他广场新剧上演，古城夜色魅力十足。
18: 北京的风景特别美，晚上还有新剧可以看，晚风特别舒服，节目也很精彩，吉安人很热情，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12: 长白山恩杜里国潮奇妙游园会火热开启，国风巡游、趣味互动、文艺汇演轮番上演，打造沉浸式秋日夜游新体验。
19: 表演也都非常的精彩，活动也非常的有意思，服务都非常的好。
12: 吉林市北山公园上演盛世华诞跃动北山主题夜游，国风舞蹈、京剧、川剧变脸依次登场，非遗打铁花搭配烟花瀑布漫天星火，山水实景衬托国风盛宴。
20: 看北山壮观的景色感到非常的震撼，还有烟花瀑布非常的壮观，看得我非常的激动。
12: 靖宇县渤海古韵梦回大唐活动精彩启幕，唐风巡游、古彩戏法、民乐演绎全天不断，非遗展示唐风市集烟火萦绕，晚间演出与烟花秀将氛围推向高潮。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吉林市四平、延边等地创新推出电影加非遗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群众在光影盛宴中乐享假日。国庆档期间，吉林市创新开展非遗进影院活动，将满族旗袍、面塑、剪纸等非遗展演搬进影城，让观众在候场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截至10月5号，吉林市观影人次达6.4万。
21: 没想到在影院门口还能看到非遗展演，特别惊喜，感觉传统文化离我们年轻人一点也不远，
22: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去触摸它。
12: 四平市各大影院进行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推出电影加联动活动，观影者可享有赠礼。
23: 档期内有侦探题材的这种影片，也有家庭合家欢的，希望大家积极来观影，我们定会做好细致化的服务。
12: 国庆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影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通过会员充值折扣、观影套餐、积分换礼等方式拉动观影消费。敦化市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活动，游客市民凭当日票根可免费参观非遗展馆，聆听文博讲解，体验文物修复实践，实现观影赏艺、学史建议一体化体验，
24: 把观影娱乐和文化结合到一起，让更多人了解敦化非遗，爱上本土文化。
7: 10月5号，2026通化深都人参文化节启幕，活动汇聚国内人参产业顶尖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与核心经营主体，共同探索中医药传承创新路径，推动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核心科研团队以及多位深耕人参领域的专家先后登台，围绕人参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突破、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等核心议题发布主题研究成果，为吉林域内人参产业打通全链条升级路径提供了专业支撑。活动期间，吉林省参业协会为全国792家野山参合作门店授牌，进一步扩大长白山人参在全国的布局。国参参业集团与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现场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25: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通化人参的配套体系越来越完善，市场的认可度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2: 本次活动聚焦人参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市场链优化，加快探索落地实践路径，着力构建起生态价值转化体系，
26: 持续打通产学研协同的通道，搭建人参产业开放合作的平台，真正把通化人参核心产区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发展动能。
12: 近日，洮南市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技能。
8: 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在全民 K 歌环节中拉开帷幕。活动期间，洮南市公安局民警结合高发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真实案例，开展以案普法宣讲，引导市民认清网络风险，守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网安知识。
0: 咱们守好自己的隐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对网络安全方面，咱们每个公民都要认识上去。
8: 日前，扎根时代沃土，绽放新大众文艺，辽源市书画摄影精品回顾展在市艺书画院开展。展览精选书法、绘画、摄影作品100余幅，涵盖城乡风貌、乡村振兴等多元题材，为广大群众搭建文艺展示、交流互鉴、文化惠民的公共平台。此次展览将免费开放至10月10号。
12: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尾声，预计返程高峰时段将出现在10月7号15时至19时。交通部门提醒广大返程驾驶人，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尽量错峰出行，可选择早间或晚间20时以后返程。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长途行车劳逸结合，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针对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判定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时间为准，若预计无法按时抵达目的地，可在就近收费站提前下道，再重新驶入高速，规避超时计费风险。
7: 丰富吉林约山城五花岩，眼下的吉林山野层林尽染，斑斓秋色藏于林海，把秋日的美好定格在白山松水间。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林大地独有的秋日盛景。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5: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6: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3: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7: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8: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9: 太有想法了。
1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6: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1: 哎，时机未到，
12: 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1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4: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书。
1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 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5: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2: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

0: 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0: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0: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3: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4: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5: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
4: 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6: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4: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7: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0: 也看到了新机遇。
1: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2: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2: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4: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5: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4: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6: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4: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7: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0: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0: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2: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3: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0: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4: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5: 你是中国人吗？
6: 是。
5: 你爱中国吗？
6: 爱。
5: 你愿意中国好吗？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

0: 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五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五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五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五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 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嗯。

裂纹横亘在顶青楼三个字中间，像是在老爷心上也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他将牌匾默默地拼好藏起，也藏着一份沉默的等待。也许在老爷心里，这块匾额终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0: 他坚信鼎青楼的味道会再次飘香在这座城市里，只要有人还记得这味道，这份传承就一直都在。
1: 来，
2: 过来人的经验啊，你多少炫两口，
1: 要不晚上你轰着肚子你真睡不着。
2: 要我说啊，你这回进来真不用上火，你这倒卖小红眼镜那都属于高智商犯罪了，
1: 估计上回打架进来长脸多少。
3: 谁犯罪了？你别说话了。
2: 不怕咋样？
3: 前一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我送他去医院了，现在挺好的。
2: 我哥
3: 特别听话，
2: 学习啊。
3: 你还关心他学习？
2: 我不就是吃的没文化亏吗？我想你学习这么好，我早干大买了。我要干大买卖，我至于有现在的破事儿？
3: 我学习好，但不是和你一样都在这儿吗？
4: 回来了。
5: 嗯，舅妈。
4: 嗯，
5: 今天郭雪作文写你了。
4: 写我啥呀？
5: 郭雪说特别想要一个你这样的妈妈。

0: 今天咋没上鼎庆楼吃呢？
1: 我不是退休了吗？而且鼎庆楼马上就不是国营的了，要承包给个人。
2: 那你怎么没承包啊？
1: 我岁数大了，
2: 是吧？今天找我们过来是有啥事儿啊？
1: 是，就是我儿子的事儿。
0: 你儿子可厉害呀、啊，不是在宏大学习那个什么航空航天吗？
2: 啊，对呀、啊，我记得他拿了个什么全市卡拉 OK 大奖，怎么了？
3: 是啊。
1: 前段时间呢，他生产了一批产品，有些违规，是吧？现在都罚没了，人也给抓进去了。
0: 生产啥呀？还被抓进去了？
1: 眼镜儿。
0: 眼镜？哎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生产毒品呢，就这么点事儿，还至于抓进去吗？
2: 是不是生产那个小孔眼镜？让学生们去卖去销售，是这个事儿吧？
1: 就是这事儿，那就是我儿子。
2: 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大，但是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太恶劣。哎
1: 呀，会不会被判刑啊？
2: 这个判不判刑吧，现在还真难说。哎，不过你先别着急啊，你也别上火。等一等，等过了这风头啊。咱们想想办法，毕竟呢，这个事造成的后果不严重，而且呢，你儿子啊，在主观上不是故意。如果能得到孩子家长的谅解啊，应该不能判刑。
1: 那能不能先取保候审？
2: 取保候审？
1: 哎呀，哎，拜托二位了啊！
0: 慢点，
4: 你这个肯定就是七年，
0: 才七年啊！
4: 要不是七年，我在里边给你写诉讼。
0: 哎呀，太好了！
5: 那我那段时间能出去啊？
4: 你这个呀，俩案子看起来轻，但是你是两个刑事案，两个刑事案在一起，你缓刑是难度很大的。
5: 哎。

0: 你说真要是判上这实刑，你说俺家那服装店可咋整啊？
1: 你这会儿你还想啥服装店啊？
0: 我律师说了，我可能得判个五六年呢。
1: 你这找的都是啥律师啊？你们这找你这凭啥五六年啊？三年六个月到四年，板板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帮你写诉讼。
0: 真的哥？
1: 真的。
0: 那可太感谢你了哥。
1: 你别谢。
0: 但是你要出去了这咋办呢？
1: 我出去了那我当律师了呀，那我更能光明正大的为你们办这些案子了。
0: 太好了。
2: 就你现在这情况，你自己还背着官司呢，那律师证还能给你发吗？
1: 不知道啊。
3: 我给人孩子爸爸拿了五千块钱，同意和解了，不追究了。
4: 哎呦，那太好了。你哪来的钱呢？
3: 跟周姐借的。
4: 待会儿跟我去银行，我还有点存款。小红从国外汇来的钱我一分都没花。
3: 爸，那是姐给你的钱，我们用不合适。
4: 这都啥时候了还合适不合适的。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果明是不是很快就能放出来了？
4: 等他出来呀，咱们好好跟他谈谈。得干点正经事儿。自从在厂子里不上班以后，这大半年看守所就进了两次。
3: 可不咋的。
4: 再这么下去这可咋整啊？这
3: 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他，但是他出来以后你能不能揍他一顿？
4: 他是该揍，可是他从小到大我都没揍过他，这都三十大几了，我揍他合适吗？要不你来。
3: 行，我狠狠揍他一顿。你爸今天就要出来了啊，
5: 等我爸出来你揍他一顿。
3: 你爷爷怎么说？
6: 这是拿给我老舅的吗？
3: 拿给顾小雪的。你看那孩子瘦得跟刀郎似的。
5: 好嘞，我肯定不偷吃。
7: 呵呵。

0: 哎呀妈呀，你这穿谁的衣服啊？
1: 我这里边跟人换的。
0: 你都这样了，还在里面五马倒六羊的，整这么一出。在里边没爱欺负啊？
1: 那谁敢欺负我？都尊重我呢，我还交了好多朋友呢。
0: 哎呀，在这还能交朋友呢？
1: 不是，那不是豁达吗？行了，赶紧回家洗个澡，换套衣服，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吧。
0: 那咋办？也不知道这律师证他们还能不能给我呀？
1: 不知道，反正我要是政府，应该不会发。你成天的想着突破自己的瓶颈，啊，现在瓶颈倒是突破了，上边还有瓶盖呢，对吧？别忘了我嘱咐你的事儿啊。
0: 知道了。
1: 嘱咐你啥事儿？
0: 我告诉你。
2: 啥事儿啊？哎，哪儿好，都不如家里好，舒服啊！
0: 你爸和你女儿都说让我削你一顿，我准备把这个权利保留两天。
2: 梦梦也让你削我啊？
0: 嗯呐。
2: 哎呦，给他牛的！
0: 我指定好好表现，一会儿，我先去看一眼郭大趴的爸。我得上班去了啊，你最好老实在家里给我消停两天再出去浪，听见没？
2: 你先等我，你听听我的计划。又有新计划了？有，那开玩笑，那我在里边这十几天白待啊，真是。
0: 哎呀，那你说说你在里边都想啥了？
2: 思考，了解。
0: 你展开给说一说。
2: 是这样，喂，
3: 七哥，我以为你还没出来呢，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你说，你得来厂里办一下下岗手续了。哈哈哈哈哈，
2: 很好，太好了，终于下岗了。
3: 啊，你咋那么高兴啊？
2: 不该高兴吗？我一会儿就去。
0: 终于下岗了。
2: 嗯。
0: 挺好的，哎，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买单工龄的钱了呢？这打瞌睡来了个枕头。<笑>
4: 你到底想干啥呀？
2: 你回来，我再跟你说。
0: 钱取回来也不许动，听见没？
4: 听说隔壁老刘下岗了，
5: 是吗？我还没听说呢。
0: 别说了，
2: 是吧？
0: 哎，小崔回来了啊！
5: 听说你考律师了，
2: 是。
0: 哎呀，考上了吧？
5: 那呗。
0: 走吧，走，上班。

0: 张秘书收拾的啊，跟我俩没关系。
1: 他咋那么勤快呢？
0: 来吧，把这个合同签了，您老就彻底下岗了。然后说，下午在大礼堂办一个你们这些人的大会。
1: 我都要签这玩意儿了，大会
0: 我不用去了，我不去也没人逼你。你说你在职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现在是下岗前最后一个会，你不去，谁能管你啊？嗯，
1: 想起来小的时候学过的一篇作文，叫《最后一课》。我应不应该把这最后一课上了呢？我建议你别去了。你这吊儿郎当十多年，你去了，万一再一不小心哭出来，有点掉价啊。
2: 也是。
1: 哎，这东西我还没签呢，我今儿一天还能在办公室里跟你们俩唠唠嗑吧。
3: 你今天签完了也能在这坐着啊，但是明天估计就不行了。
1: 咋的？明天我来，你还轰我呀？
3: 大门都不让你进了。

0: 来了，
1: 看啥呢？
2: 这是啥意思？
0: 这不听你的吗？打开格局。我挂了个地图啊，我就满中国的研究我去哪儿干烧烤去。后来我发现个事儿，我格局还是小了。哎，往上看。哎呦，我挂张世界地图，我现在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 哎，我往那儿一看，我说你说美国，哎，
0: 有烧烤吗？没有啊。咱把这腰子跟汉堡一结合，咱整个腰子汉堡。哎，你说把意大利面条你夸塞毛肚锅里头，你这能不能行？
3: 很好，你格局打开了，
2: 是吧？
3: 非常好，
2: 快坐吧，
3: 好好好，
2: 快
3: 走，
2: 这桌呗，
3: 来，
2: 不是，
4: 这个点吧，那个今天我请客。
5: 鼓个掌啊！
6: 太不容易了，
4: 不至于吧？那个平时都是崔哥请，但是你看你工作也没了。卖眼镜还亏了钱，那肯定不能再让你请了，有我们俩的啊。
2: 不是你请吗？我走去。
4: 哎，别别，一会儿再说。
7: 没事儿，我这不是还有4万块钱买段工龄的钱吗？
4: 这钱得省点花。
7: 哎，那说点正事儿啊，以后你想好没干点啥？
3: 想好了，干服装精品屋，
2: 这个行啊。
7: 对呀、
2: 啊，崔哥有品位，干这个肯定挣钱。
4: 不是你，你别跟人忽悠。这我真觉得不好。
3: 咋不好啊？
4: 那干服装的，是小学文化就能干的事儿，你中大毕业的，你跟小学生竞争啥呀？
3: 最不值钱的就是面子，人千万不能要面子。有了钱，就有了面子。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大炮他爸还住院了，我这孩子们还得上学，你说我
8: 留个证，留个证。不是崔哥，我没听明白你是要干啥去哟？
3: 干服装。
8: 不是你跟我说在一个行业里要深耕要发芽吗？
3: 我现在就是要深耕里边，深耕服装行业，大家拭目以待。
8: 哎呀，
3: 上酒吧，
8: 行，那个瓜子先吃了啊。嗯，
4: 你吃一会儿得谈钱啊。
8: 这都免费的，这都啊，
4: 免费的，这是
3: 要不要要两盘啊？
9: 哎哎，免费再给两盘吧。
3: 没有，
4: 抠搜，
3: 抠搜的，抠搜的。
7: 现在那个鼎盛楼让人承包出去了，小梅还挺好的。
8: 好啊，贼好，
2: 还涨工资了呢。
7: 嗯，那个姓汤的，你得小心点。嗯，
2: 他可老骚。崔哥，嗯，你说实话，不会是因为你没承包下来这个酒楼，你才说人家不好的吧？
7: 去你的！
2: 来来来来，
7: 喝完走了。
4: 你俩看着我，
10: 老板，算账，
7: 这还得看着呢。
8: 咋了？
7: 你别算了，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你肯定算不过他。
8: 不能，我这都记着呢。82.7，
7: 准没错。
8: 不是我这算半天，你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7: 讲的时候我就算好了。
8: 这
2: 刘爷，
7: 我这辈子我老佩服你了。我也佩服，我也佩服。来来来来，喝完赶紧走。
3: 叔，你省省吧，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你听我说，我呢，向你保证两件事。一是我一定会帮郭大炮洗清冤屈，第二是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雪，你踏踏实实的休息。小雪，今天晚上要不然你回家睡，我在这儿陪一晚上。
11: 不用，我在这儿挺好的。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下岗喝的酒？
1: 是啊，我要庆祝。
0: 你都下岗了，都没工资了，你庆祝啥呀？
1: 默默，你记住，英雄不挣有数钱。
2: 对。
1: 我今天下岗，不代表我挣不着钱，反倒代表着我能挣更多的钱。来，你过来。来啊。你看着啊，等你长到这儿的时候，没多长时间，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夏利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第一目标了。
3: 不要什么桑塔纳。
1: 你看，你得先弄清楚桑塔纳好在哪儿，夏利跟桑塔纳之间的区别。
0: 你出去，我要睡觉了，别打扰我。
1: 我也没进去啊。
0: 老舅，你想说啥跟我说。
1: 我先解个手。

0: 这白天那话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在看守所里交了一朋友。这家伙在看守所都能交朋友啊？你交友挺广泛呢。你先听我说完，我跟你说，那里边藏龙卧虎，在我边上那人，他是开军挺屋的，老板。嗯，他那店就在六道街，然后每个月啊，他去广东打货去，打那个滚包货，拿回来卖，一年能挣小几十万呢。
1: 啥叫滚包货？滚包货就是去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把人家不要的二手衣服弄过来。其实全都是八九成新，人家穿的可能买了就不喜欢，人家不要了，到咱这儿洗洗烫烫的就是东西了。
0: 嗯，
1: 这里边利润可高了。他呢是酒后闹事进去的，闹得不小，得判三五年。这三五年这店都没人开，也没人管。他就跟我说，说让我出来以后啊。
0: 找他妈去，我寻思着咱找他妈把那店兑下来，就这没了。那看守所什么地方啊？你在里面能认识靠谱的人吗？你这得亏进去时间短，你要是时间长点，一出来直接变咱们全市首富。
1: 你咋不认真听我说话呢？
0: 我咋没认真听啊？我听明白了。
1: 你注意领会到我精神了吗？
0: 什么精神？
1: 你管他什么看守所呢？我说的这个事儿。
0: 好吧，我已经困了，我累了。哎。
2: 干什么玩意儿？你摆的这姿势就是被锁死的姿势，你知道吗？
3: 姿势。
2: 你等我。
3: 我吃完了，你快点啊！
2: 嗯。
3: 老舅，你能看到我爸吗？
2: 我在看守所，他在劳教所，俩单位，见不着。
3: 还分那么多地方，嗯，我很难一下跟你说清楚。哥，你还走不走了？算了。
4: 听说你家小崔出来了？啊，昨天出来的。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3: 跟他这么个人在一起啊，真是败下阵来了。你的工作呢，
4: 是收银和财务，在任何企业里都是最重要的岗位。
3: 康经理，你这点可以放心，我在这儿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工作上没有出任何差错。
4: 这不是出什么差错的问题，你的职位都是老板最信任的人，一般来说，是老板的老婆、亲妹妹。
3: 这样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岗位，你啥意思啊？
4: 咱们肯定不是亲人了，但是我觉得吧，咱俩能够更亲热一点，再亲一点。
3: 你不照照镜子，老娘不干了。

这里边装修呢，你以后到别的地方要知道，我不能再照顾你了，你给我保证。

0: 你上回说那个滚帮货靠谱不？
1: 靠。
0: 买断工龄钱啥时候能发下来？
2: 就这几天。
0: 我打算做这个买卖。
2: 那鼎庆楼工作，
0: 老娘不干了。
2: 太好了，咱俩一起干。
0: 你都不问我为啥不干吗？
2: 有啥可问的？问还是老夫老妻吗？
0: 你听我说啊，基于你之前屡次创业不靠谱的经历，这把我来当老板，你来打工，听明白没？
2: 我一个男的打工不太合适吧？
0: 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决定，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你可以不干。
2: 我干。
0: 太招人稀罕了。
2: 喂，好，我马上就来。
0: 怎么了？咋的了？
3: 郭大雷他爸没了。
0: 啊？
3: 你要是害怕，可以把照片放抽屉里。
4: 我不害怕。他是我爷爷，我怎么会害怕？
3: 发完了，再找二胖要。
4: 崔大爷，我爸还能出来吗？
3: 我律师证现在还没拿着，可能还有点麻烦。但是你放心，我肯定很快就能挣着钱了，到时候我请最好的律师。

0: 老蔫着可慢呢。
1: 谁是张阿姨啊？哪位是小刘的妈妈张阿姨啊？
0: 那边都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都在这片，有啥事儿说？
2: 张阿姨说，我是小刘的朋友小崔，我姓崔，我给您打过电话啊。
0: 老张头，帮我摸两把，来坐。
1: 好。对电。
3: 真
0: 的？你俩是正经两口子？
3: 是啊，合法夫妻。
1: 你为啥要这么问呢？
0: 没别的意思，我就怕你俩不是真正两口。万一你俩干着干着跑了，我上哪儿找人去？
1: 是是是，对，理解理解，正经夫妻，您放心。
0: 我儿子呢，前些日子呢给我捎了信儿了，说我们家这店呢暂时让你俩先干着。
1: 咋暂时呢？他跟我说的是对给我呀。
0: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店呢租给你俩，年租金两万，店里乱七八糟的货对给你们一万，一共三万。但是啊，我儿子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可得还给他，他只会卖服装。你俩到底干不干？我着急打麻将呢。
1: 不是，阿姨，我但是我俩想干，非常想干，但我俩想常干。
0: 呸！妈呀！啥意思？你们希望我儿子判无期吧？
1: 您这是哪跟哪儿？
0: 这
1: 根本这是不是那意思？
0: 行，别摸

0: 计，想干还是不想干，痛快说，那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干！
0: 哎，这不就得了？真是的，这个磨叽。哎，哎，老赵总，快走。五饼，走了。
2: 哎，走了，走了，走，走了。哎，
3: 爸，辛苦你了啊！我跟果明一起去趟广东，再进点货，下个月1号就正式开业了。
4: 你去我就放心了。哎，进货的钱还够吗？前一段时间我帮国明补交了罚款，剩的也不多了。
2: 够了，那个还够进最后一批的，就孤注一掷了。
4: 那前几个月你都孤注几掷了？
2: 我在孤注最后一掷。
5: 阿秀，加油加油加加油！
4: 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身体还硬吧，又有退休金，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俩孩子，你们真得好好考虑。
6: 我爸可从来都不会考虑我们，他从来都是自己咋开心咋来。
2: 我自己咋开心咋来，我给你买桑塔纳。
6: 呵。
4: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如梦梦成熟。
6: 哎呦，他就是没我成熟。
2: 你都是我生的，我咋没你成熟啊？
6: 我是我妈生的。
4: 哎呀，行了，好好努力啊。
7: 随着中国深化改革迈出关键步伐，市场体系被重塑，打破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国企改制，民企兴起，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吗？这是你的。
1: 二胖，对不起，没有适合你身材的，暂时你只能穿运动服了。
2: 我不需要，我穿运动服就行。
1: 下次老舅去广东，一定给你带适合你的肥宅的衣服啊。
2: 什么是肥宅？
1: 哪呀？
2: 老舅，你说是香港话吗？
1: 哎呀。
3: 还有一包，这个是谁的？
1: 给小雪的，明天你给小雪送过去。你看这个老板多大方。
4: 哎爸，我跟果明去了深圳，对面就是香港，一河之隔，看得老清楚了。香港现在太繁华了，等那个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赚钱了，咱们一家五口都去溜达溜达，怎么样？
1: 对对对啊。
3: 妈，这要是你说的我就信，这要是我爸说的我可就不信。
4: 还呀，
1: 所以我没说。你要是信你妈，下回你们一块儿去香港，我在家看店。
3: 没问题，我到时候给你带吃的。
1: 谢谢你。
3: 你不用谢。
1: 新店酬宾大厅宴会，里边请。请请请请请请。
5: 来这边请，这边请。
6: 记住张老爷子那句话啊，把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那叫出息。
1: 您放心，看我的。
7: 好嘞，哎，
1: 正好啊，正好啊，好，
8: 火呀，
1: 走了，
8: 走了，
1: 走
8: 了，
1: 来，
8: 出来
1: 了。哥，这太火了，这我试好了，拿走，我没空照顾你。
8: 快快快，
1: 哎呀，这料子也太好了，衣服太好看了啊！
8: 这咱上班得穿工服啊！
9: 不好意思，接过。
8: 咱要穿这个，肯定得挨批评，信不？
6: 这个，我觉得你跟你媳妇来一件吧。
1: 我就是这么想的。
6: 哎，我那名额也给你，你来两件。
8: 真的啊？
1: 真的。
8: 啊，你看这衣服，我记得啊，他姐回来的时候就穿这个。
10: 好
8: 吧。然后那衣服跟就挺像啊，真挺像。我媳妇穿挺好。
1: 你俩随便拿，喜欢你拿走。我是弄公斤买的，
8: 啥玩意
1: 儿？衣服还能弄公斤买的？没事。
8: 二胖，咱老多人得赚老鼻子钱了。哎，要不这样，我提前回单位买套工龄，我跟你干呗。
1: 行啊，
6: 你别听他瞎说，他媳妇肯定不同意。
1: 你又明白了？你那么怕你媳妇？来了。哎，
8: 我不是怕。
1: 哎，这，
6: 哎，菜齐喽！哦，哇，吃吧。
11: 嗯，爷爷，你做的菜比我爸做的还好吃。就咱家吃习惯了，到外边任何饭馆都觉得太难吃了。
6: 你爷爷我干了50年。术业有专攻，你让爷爷干别的，我还真不会。不像你爸什么都会。
11: 嗯，我爸是干啥都会，但是他干啥事儿都只能做到80-90分，他可从来没有事能做到100分。
2: 我老舅卖衣服专业呀，
11: 那是因为有我妈看着，不然他指不定又弄出来什么事儿。
6: 哎呀，趁着我，还能照顾你们，给你们做饭。让你爸妈呀快着点儿，多赚点钱。等我照顾不了你们了，你们也该长大了。
2: 老爷，到时候我天天做菜给你吃。
11: 哎，爷爷，你可别吃我哥的，到时候我给您做，您教我。
2: 我俩一起做。
6: 嘿，太好了，那时候啊，我就成老太爷了。
2: 您就是老太爷。
11: 爷爷，到时候您就等着享福吧。
6: 好。
1: 这家伙快打烊了，我以为来打劫的呢。
12: 稀客呀，
13: 崔老板，生意兴隆啊。
12: 生意兴隆，
13: 没小郑。
12: 我欠钱吗？
13: 不欠。这不前两天我们海龙去我那吃饭，聊起你来了，这不进来看看你。
12: 咋样啊你？
13: 好着呢。你挺好的。
12: 挺好。
13: 记着你跟我说那俩字儿不？
12: 深耕吗？
0: 我一直我就研究着怎么深耕，
1: 彼此彼此。嗯，我也琢磨我这服装店的深耕呢。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地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地逛街买衣服呢？
0: 为什么呢？
1: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

0: 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了。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

0: 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汉源牛肉来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地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地逛街买衣服呢？
1: 为什么呢？
0: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你看啊，这个时尚啊，它范围很大。你比方说，清朝人的时尚就是长衣、马褂，还有旗袍。十几年以前，咱们的时尚是纯羊毛、中山装，还有这个的确良的裤子。随着时间的变化，时尚也在被重新定义。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时尚也有区别。打个比方，意大利人的时尚没准非洲人都看不懂。所以我就一直在研究什么是我们东北人的时尚。
1: 这个东北是什么时尚？
0: 研究的结果是咱们东北人喜欢亮堂的、花里胡哨的，
2: 就像你身上这件。
0: 哎，差不多是这意思。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啊，那几个月冬天啊，咱们这儿下大雪，一下雪整个城市就都变成白的。哦，你穿的亮堂、花里胡哨，在雪地里边呢好找，不容易走丢。
3: 哦，防拐
0: 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哦，所以呢，范思哲你认识吗？
2: 我隔壁卖包的那小子。
0: 那是范思伟。
2: 那是他表弟或者表哥，都是私字辈的啊。
0: 范思哲是卖衣服的，
2: 裁缝，
0: 意大利裁缝。回身看看，那就是他的作品。
1: 哎，你别说啊，这意大利人
0: 是这个边上那黄衬衫。
1: 哦，这是他缝的。哎，
0: 亮堂吧？
1: 亮堂。你这小豹子下山还
0: 喜欢不？拿走，送给你。
1: 别送我干啥？这么贵礼物，
0: 穿上，每天穿。了解了范思哲，你就掌握了东北人穿衣服的灵魂。
1: 我别掌握了，哥，我就是一卖烤串子的，我穿这个不得让人笑死啊。
0: 不爱捯饬是吧？
1: 是，
0: 这我也研究过。为啥大部分的男性不爱捯饬，而大部分的女性这么喜欢捯饬，这么喜欢逛街呢？这是因为啊，我们的基因在作祟。
1: 哎，这怎么讲呢？这
0: 原始社会的时候呢，咱们男的要出去狩猎，女的呢，她就是提了个小篮子哈，去摘摘野果子，采采蘑菇，所以他们从基因里边喜欢逛。所以我这家店95%都是女装，这也是生财的秘诀。
1: 哎呦，哥，我是有点恍惚啊。哎，你往这小棍儿叭手一支，这小光一打，你就有点那个范儿。你真是大哥，你说我这啥人能像你似的把我这烧烤店也研究的这么透彻？
0: 你没事你就来找我，咱俩多聊啊。哎
2: 呦，我其实今天来呀，主要是跟你告个别啊。我把烧烤店关了。
0: 咋的了？
2: 因为你啊。你教我要深耕啊，我搁墙上不挂了个地图吗？我每天我就研究，我说我去哪儿开个烧烤店，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广东东莞。
0: 为啥要去这儿啊？
2: 我调查过啊，那个地方台资港资特别多的企业都在那儿，重点是好多咱东北老乡在那儿打工。你说到时候他们一思乡，我一出现，我啪啪啪，我给他们烤点串，一吃一高兴了，到时候找湖南工友啊、江西工友啊、全国各地工友一来吃，你说这生意不想火都难。
0: 没有事儿，有意思，
2: 跟你学点皮毛，
0: 别客气。

0: 加油。
1: 我今天来，反正哥，我就给你道个别，看一眼就挺好。那啥呢，我撤了，
2: 好好干。等等，把那件衬衫拿走，穿到广东去，别掉了咱们东北人的面子。穿着范思哲烧烤，行不行？

0: 衣服架子放这儿。三三三六三三三四，哎呀妈呀！你猜咱第一个月挣多少钱？
1: 多少？20,000。咱俩1000好几年工资钱。嗯，很快就能买上桑塔纳了。到时候我开着桑塔纳去梦梦爷爷家。
0: 然后当着梦梦的面把车钥匙啪往桌子上一摔，叫他羞辱我。
2: 你自己心中女儿都羞辱你，挖苦你，你还不好好自我检讨一下？
0: 用不了一年就把桑塔纳买了。
2: 那你得一年不折腾，你那个律师证能下来不？
0: 这公务员证这事儿啊，弄得社会影响不是很好。他们现在觉得我品格有问题，我估计律师证暂时不会给我。
2: 那将来呢？
0: 也不会留。其实咱们吧，
2: 考不考那律师证都无所谓，你这不挺好吗？这买卖做的，一家人平平安安就行呗。
0: 我那倒不是非得要当律师，就是郭大炮这事儿，可咋办呢？哎呀，
2: 郭大炮倒还好，那女儿也太可怜了，那么小，咋整？
0: 是啊，你说咋整啊？
2: 仇人，钱是不是存上去了？
0: 哎，
2: 你把那沓儿厚的拿过来，我再数一遍。给你点钱烧的，来吧，比赛。
0: 咱一块儿比赛，预备，
2: 预备，
0: 开始。
2: 预备。

0: 你看着啊，不行吗？这啥嗑唠的？你这人说话这么冲吗？现在我一混着混的也没像你这么说话呀。是，咱们之前是干过几次小破账，是吧？但是我今天我没说进来就找你干仗吗？
1: 那你一进来问我这店是我开的，你啥意思？不是我开的，我在这当服务员啊。
0: 那现在突然之间不想跟你唠别的了。
1: 那你想唠啥呀？
0: 先特纳闷一件事儿。你究竟是干啥的呢？你说哈，就过去这一年吧，咱俩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你次次职业都不一样。你一开始说你的职业是机械厂的工程师，可我认识你的时候呢，你唱歌的，对吧？后来你又整个破棋盘摊子在公园出摊，现在你又卖衣服的，那这玩意儿？
1: 我干过很多职业，我还当过作家，卖过小红眼镜，今后还会干更多，更多，更多。
0: 是啊，那你究竟是干啥的？你都给我整懵了都。
1: 现在干时尚。
0: 不卖衣服的吗？
1: 表面卖衣服，其实是时尚。
2: 哎，不过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务啊？
1: 你凭啥觉得我是特务？
2: 你不是特务需要这么多身份包装你自己吗？
1: 我接下来就卖衣服，今年卖，明年卖，后年还卖，一直卖。
2: 懂，是舔我下来的。
1: 咱俩还是干仗吧，我觉得你聊天比干仗累。
2: 干仗你是对手啊，你姐夫还差不多，他那人呢？没搁这吗？
1: 拜你所赐，进去了。
2: 这啥嗑唠的呢？还进去了？
1: 咋的？
2: 你有点不讲理了，现在啊！你看啊，是你找他来跟我干仗，那你说我能咋整？我只能应战，对不？我不能服吧？我要是服了，你说我还有啥面子？以后还咋混社会啊？对不？
1: 哦，你混社会还有面子了？
2: 那你卖衣服就有面子了。
1: 你买不买啊？不买你走吧，我真的没空跟你聊。
2: 我愿意跟你俩聊啊，这叭叭的，真拿自己当块菜似的。哎，你刚才为啥撇我？我跟你俩唠了半天，我撇你了吗？这要是别人的话，我早就动手，俩大嘴巴我就呼过去了。

0: 知道吗？但是你这个货吧，虽然看着挺烦人，但我还觉得你还挺像个人似的。你说我一个混社会的，要是总打你的话，是不是该有人说我欺负人了？
1: 你刚才说我啥？
0: 我爱说啥就说啥，不服你打我，你骂我。
1: 哎，兄弟，别祸害东西。哎呀，我送你件衣服，我也送你一件。
0: 哎，黑啥呀？我差你这几件衣服啊？真给我长脸。
2: 哎，找啥呀哥？衣服还没拿呢。
0: 啥素质啊？流氓子也有流氓的尊严，对不？啊，不对，混社会也有混社会的尊严，知道吗？
3: 长得真好看。
4: 掐一下脚。
5: 这位妹妹，一会儿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到楼下跳一支舞？
4: 我是服务员，只负责上菜，等会儿有别人可以陪你们跳舞。
5: 安全的，哎，我只想和你跳。
4: 我可不敢跳，我要是跳了，老板会开除我的。
5: 안된대。哇，몸내가콜라야콜라。
1: 进。
6: 唐经理啊，下面有一个客人找您。
1: 不是要闹事儿的吧？
6: 不是，非常客气，但好像不是中国人。
5: 我想请刚才那位服务员跳一支舞。
1: 服务员？嗯，
5: 很对哦。
2: 放出去。哎呀，好好来。
5: 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
1: 可以。
5: 可以。잘부탁합니다。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走走走走。
1: 能不能帮个忙？
4: 啥帮不帮的？你说呗。
1: 能不能陪包房的客人跳支舞？
6: 汤经理啊，你纠结我可是个正经人，这事儿我可不能干啊。
4: 哎呦，你别介意啊，我有老公有儿子。
1: 帮
4: 帮不了。
1: 真不好意思，我这服务员啊不能陪您跳舞，但是楼下有很多小妹妹可以穿上服务员的衣服扮演服务员陪您跳舞。
5: 我只要刚才那位服务员。
1: 这
5: 你是不是同意他来跳舞？
1: 同意同意。
5: 好
7: 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汤总好。
5: 你的老板已经同意你来跳舞。
4: 是吗？嗯。
5: 可以不可以？你的老板说你不陪跳舞，可是我觉得奇怪，我觉得什么都是有价格的。
4: 那是你们海参崴，嗯哼，在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

0: 在我们那边，你这样的女孩子是不需要工作的。
1: 不工作？那喝西北风啊？
0: 有人养啊。
1: 谁啊？
0: 我爸啊。我养啊。
2: 喜欢服务员啊，服务员杀手啊，
1: 人家本来就是要找张小梅跳舞，你没听明白啊？
2: 他是海参崴的，说话我听懂。看来我得抓紧学一下外国语了。
0: 搞面包渣，喂，唱，嗯，不慢，啊，吃拉面好不好？大哥。

0: 上了新户我给你们打电话啊。
1: 老兄，今天高雪没来上学。
0: 请假了吗？
1: 没有啊。
0: 走。看店啊。
2: 啥？
3: 小雪。哎。
4: 等等。
3: 去医院。
1: 对的，好。来。
5: 拿被子。
1: 哦哦哦，好好好好。
0: 哪有那么夸张，发烧
6: 啊，里边里边。
1: 小雪好点没？
0: 那小孩他肯定恢复得很快。我想跟你说的是啊，这个出院以后啊，你可咋整啊？他一个人，又是女孩，你说这一个人咋生活呀？
1: 那你想怎么办啊？
0: 我就想呢。
1: 你说，你直接说。
0: 我就哎，那算了，咱们也那什么呢？
1: 啥时候变这么扭扭捏捏了？不像你。
0: 我不是扭扭捏捏，我是想的，那咱们。
1: 行了，你不用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说啥，我同意。
0: 啥？
1: 我说我同意。
0: 是，我说那你不知道我说啥，那你就同意了？
1: 你不就是想把小雪接过来跟咱一起过吗？
0: 啊，
1: 可以，没问题。孩子太可怜了，咱家这半年经济条件也好点了，就是剁成筷子的事，咱俩多少辛苦点，就有可能救这孩子的一生。就是咱家现在已经俩孩子了，就已经住不下了，只有多一个，怎么住啊？这个事儿得合计合计。
0: 是。
1: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吗？
0: 哎，我好善良呗。
1: 我也不是坏人，
0: 可不咋的。
1: 这两天咱跟爸开个会吧，看看怎么安排小雪的住处。

0: 你回去眯一下，我在那顶着呢。
1: 我就想睡这儿。
0: 烦死了。
2: 帮着养一个孩子没问题，现在还好，还是个小孩儿。可是将来越长越大，很快就到青春期了。
0: 是。
2: 他又跟咱们家没有血缘关系，不管是住在你们那儿，还是住在我那儿，都不太方便吧？
1: 哎呀，长大了再说，长大了，没准到时候他爸回来了呢。
2: 嗯，在我那儿吃没问题。可是在我们那儿住，让我一个老头子跟一个不熟悉的小姑娘住在一起，不太合适吧？
0: 爸，你说的对，我想把小雪接到我们家住，把梦梦那个床给她改成上下铺。
2: 哦，那你们家就快成儿童乐园了。
0: 现在不是开始建商品房了吗？我看了，商品房有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手里攒点钱了，再过一两年肯定能买个大房子。
2: 嗯，我能问问你们现在攒多少钱了？
0: 把这个生意啊，确实还挺不错的。我们把那些钱都还完以后，手里还能剩个十来万。本来呢是想买个小轿车，就果明早就答应梦梦了，但是我们俩一合计吧，暂时先不买了吧。我们现在住那个房子能卖七八万，再加上手里攒的，再过个一两年，怎么都能换个大房子。
2: 嗯，等小雪出了院，就让她每天和梦梦、二胖到我家来吃饭。
0: 好。
2: 光明啊，实际上你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得靠谱点。
0: 臭干啥？
1: 那你不是也三个孩子的妈妈吗？
2: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走了。
1: 臭干啥？
0: 跟你怎么的？谁让你把这挂这儿了？一点都不搭配。
1: 那不挂这挂哪儿了？这样。
0: 你挂那边，又挂回来了。

0: 崔国明？
1: 哟，崔国明。
2: 哎呦，
3: 杨飞。
0: 对。
3: 王小娟。
2: 哎，那真巧。
0: 咱们从高中毕业就没见过。
1: 你不是考上工大了吗？
2: 是
1: 全班第一。
3: 没有，全班第二。
0: 第二也厉害。您仨在这儿卖上服装了？
3: 这不是那我老婆开的店，我就过来帮她看看。
1: 我就说嘛，咱们当年这高材生怎么还站街卖上衣服了？
3: 嗨，卖衣服不是挺好吗？感受感受时尚。
0: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3: 我还是干机械，不是一毕业就干这个了吗？
1: 还是你行。哎，去年我们还在电视上看见你了呢。
3: 哦，
1: 你唱歌唱的还是这么好。
0: 特别好。
1: 真是干什么像什么啊。这不像我们俩这也没考上大学，啥也不会。我们俩现在合伙开个貂店，就在九道街。那回头要不带嫂子上我们那转转去。
3: 好啊。但你貂，你看你就只能穿貂，别的我这儿都有，你们随便看看，然后完了以后喜欢哪个拿哪个，我就送你了。
1: 不用，
0: 这我们还买得起。
3: 哎，你
1: 看看，
3: 喜欢就拿走，开心开心啊。
1: 这样子是挺新颖的啊，
0: 像是，哎呀，挺好
3: 的，还行啊。
1: 谢尔盖耶，
3: 谁？
1: 哦，你这怎么还卖二手货呀？
3: 不是，嗨，那你是咱做生意，挣钱就行呗，对吧？
1: 也是。那就
3: 他消过毒了，都
0: 不是，媳妇也挺好看。这样吧，有时间咱们一起那个聚一聚。
3: 好
0: 啊，行，
3: 好，
0: 拜拜啊。
3: 哎，
0: 咋整的？
3: 过来站好，站好。我是不是和你们说要把这个洗衣签全都撕掉？为什么得撕？
4: 这个我只负责一半，另一半是二胖弄的。
3: 了然。
0: 哎，爸。我妈说咱家不买夏利了。
3: 暂时买不了。我们的第一诉求是别墅，我们需要搬到一个大房子里。之后我可以给你买一辆桑塔纳。
4: 好。现在咱家没夏利也好，没桑塔纳也好，这都不重要。但是我只需要你出一个桑塔纳轮胎的钱，我就满足了。
3: 你要买什么？
4: 我想要一个变速自行车，我们班同学都有。
3: 啥叫变速自行车？
0: 就是这个。

0: 变速自行车就是由档位控制速度的变化，对吗？目前市面上最高档是几档？
1: 八档。
0: 这玩意儿太好赚钱了。
1: 爸，你又想干啥？
0: 什么我想干啥？
1: 你不会又想卖变速自行车吧？
0: 我卖这玩意儿干啥？

0: 司法厅发给咱家的，说暂时扣留你的律师资格，啥时候把小红眼睛那点事儿整明白了，啥时候再说。你都不看看呢？
1: 我早知道是这结果，都扣留资格了，看啥呀？
0: 你说咱家现在精品店生意也挺好的，你没必要非当律师，咋的？当律师比这挣的还多呀？
1: 你说的也是，但我总觉得我卖衣服有一种闻君当炉的感觉。
0: 你是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又想折腾了是吧？
1: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0: 你想干啥？
1: 别害怕，我呀就想干回老本行，机械。啊，
0: 这个我可以支持。哎，是不是有哪个厂子高兴聘你回去啊？
1: 没人聘我，我想自己干。
0: 你想干啥呀？
1: 卖变速自行车。
0: 啥玩意儿？
1: 你先听我说，那玩意儿没多少钱，那个成本几乎为零。市场上现在都是六变速、八变速，我想鼓捣个12变速、16变速的。以我的能力，我觉得不难。然后申请个专利，这个专利啊，申请下来够咱家吃3辈子的。这来钱快，咱不是要买房吗？我鼓捣鼓捣，没几个月咱就能把房子买了。
0: 真不用花钱。
1: 真不用，你就给我1万，我得搞研发，我得买点零件先鼓捣鼓捣嘛。如果我挣不到钱，我一分都不会再管你要。
0: 行，
1: 那点了以后我就少来了，我得专心搞研发。
0: 可以，但是每个月去广东上货你必须得去啊，后天又要上货了。
1: 行，没问题。
0: 你说你吧，以前上班的时候天天迟到早退，现在下岗了吧，反而还想起来以前工作的好。
1: 你过来。我从大学毕业进厂了15年了，我们厂子因为我工厂停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分钟都没有，对吗？
0: 那倒是。
1: 海龙前几天告诉我，就这3个月里，我们厂子因为机械故障已经停工4回了，此时此刻还在停工。我之所以吊儿郎当，是因为这些庞然大物对于我来说就像梦梦手里的布娃娃，二胖手里边弹弓子，那一样好鼓捣。

0: 我没猜错的话，他说的是崔国明吧？
1: 哦，应该是吧。
0: 这死了张屠户，咱们还就得吃点毛猪了？哎呀，
1: 不至于
0: 啊，还不至于呢，不至于，已经停工几天了。
1: 那您说怎么办？
0: 啊，找他去，不行花点钱。
1: 程程，我看他这关系，我咋找他呀？
0: 你让我去找。
1: 我有办法了，但是您得配合我一下。
2: 海龙绿啊，厂长叫你呢，哎，快点吧，这停工七天火烧没，你快点，
3: 这不想办法解决呢吗？这不。

0: 因为机械故障无法安置交货，另外，我是第一责任人。对于我们内部来讲，你们两个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和第二责任人，没错吧？现在我们厂子的效益非常不好，如果说这批货再交不上的话，我们肯定完犊子。我们第二批下岗人数是1500人。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第二批的下岗人数就是1502人。你俩下岗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弄好，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听明白了吗？
1: 我们俩人一直都很努力，真的，一时半会儿真修不好，那机器太老了。
0: 我说什么，你们俩听见了吗？这是军令状，我再说一遍，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明白了吗？
2: 啊，厂长，我好像。

0: 我俩尽力，不是尽力，是必须。
1: 赶紧拿湿给他擦擦吧，都出血了。
2: 还去医务室，去看一看，快！
3: 我俩吃完饭就去。呀，这种不会是给你？
1: 这也送过去了。嫂子，哎，嫂子，哎，来了，哎呀妈，太巧了，我正好给你俩准备两件衣服，一会儿带走啊。
4: 不客气了。哎，王大哥，
1: 你脸咋了？
4: 哎呀，我那我媳妇儿早上6点才回来，我就问她昨晚干啥去了，她要不高兴我就动手了。
1: 这咋动手了？你给人打成啥样了？
4: 我舍得动他吗？他挠的我。
1: 那要不我去问问。他解释就解释，动啥手？
4: 不是，哥，我俩今天来找你，不是为这事儿。早上起来6点回家还动手，这不是事儿？
1: 哥，我这事儿你过两天再说就行。今天找你有别的大事儿。
4: 啥大事儿？
1: 厂机器坏了，停工7天了，再修不好的话。
4: 厂子就交不了货了，
1: 跟我说啥？
4: 我俩想请你帮忙回去把那机器修好吧，我俩真弄不好了。
1: 帮不了，我晚上跟你嫂子打货去呢。
4: 哥，你去呗。不去，我去干啥呀？我都下岗了。
1: 你是下岗了，但是我俩还没下呢。
4: 回去。
1: 秦总，厂长今天发话了。
4: 说今天不把机器给修好了，就让我俩滚犊子，直接下岗。
1: 那你说我要下岗了，我媳妇怎么办？
4: 咱帮我一回，求你。
1: 对呀、
4: 啊。走。
5: 哎哎，衣服带走，来。
4: 啊啊！
5: 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
4: 谢谢嫂子。

0: 唱的太精明了，哎呦。
1: 走了。

0: 开来，我把机器修好了吗？
1: 你赶紧回去换身衣服，一会儿不还去火车站吗？
0: 嗯，我走了。哦，小姐晚上出院，你别忘了去接她。
1: 知道了，知道了，走吧。
0: 喂，
2: 我 ，Hello，
0: 我在广东呢，咋的了？机器坏了？
2: 机器没坏，小明跑了。
0: 他能跑哪儿去？
2: 昨天我回到家，就看他给我留了一封信，说再也不想见到我这广告费了。他走了，一辈子也不会让我再见到他了。

0: 哎呀，你们都有小智了，还能走哪儿去啊？
1: 他真走了，我爱他，虽然他不爱我。
0: 走了不挺好的吗？你再找一个。
1: 不要我，你不要小智了。
0: 哎，行了，你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的？你别这样，你我看球呢。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来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肉来啦。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哎呦，哎，吓我一跳！
2: 你猜是我牧羊厉害，还是你的蒙古王牧羊厉害？
3: 看没跑的，
4: 累不累？
3: 他的职责是护卫，而不是牧羊。不绝对。呀呀
2: 呀！其实我今天来到您这，也是想解解压。
1: 不好了，芒果，哎，
2: 我气得发抖了。我觉得乖妖功不可没。你看你的小徒弟还在那跟着你上学呢。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萌宠是生活的调味剂，是治愈我们的小美好。但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一群特殊的萌宠，他们很少撒娇贪玩，一生都在学习克制、忍耐、坚守与付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工作犬。也许你会问，工作犬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档萌宠节目里？我将用整期节目回答这个问题。

0: 我关注这位回草原的姑娘很久了，在她的视频里面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有成群的牛羊，但最让我羡慕的是她身边那只像护卫一样的狗狗，不仅走到哪跟到哪，还能够牧羊赶骆驼。今天我就来到了草原上，跟她取取经，看看全能狗狗是如何养成的。走，走喽。哎呦我，哎呦我，哎呦我，哎吓我一跳！哎呦我天哪！
1: 谁呀？谁呀？哎，郑峰老师，你来啦！哎呀，咱们这两个就累了吧？
0: 哦，这是蒙古语的问候是吧？
1: 对，问你累不累？
0: 哎呀，朱拉，你家乡太美了，看到这些美景，一点不觉得累了。就是这个狗着实有点凶，
1: 哎，吓着你了吧？这都是我们家战将，那个叫班布尔，这个叫塞纳，啊，是我们家护卫犬，就木说。
0: 好，
1: 快握力行来，
0: 好，
1: 低头啊。
0: 哇，好漂亮啊里面。
1: 往上坐，哦，贵客往上坐，对对对，
0: 好的，谢谢。
1: 我给你倒点奶茶哈。
0: 刚刚我被门口那个大狗吓了一跳，
1: 它对你的气息不熟悉呢，因为它是护卫犬嘛，对自己的家人呢，还有它的牧群啥的，有那个保护的意识啊。
0: 那是啥品种啊？
1: 它是蒙古獒，你知道成吉思汗吗？
0: 当然知道了。
1: 成吉思汗打仗的时候用到的军犬就是蒙古獒，别的东西来了之后它会叫，我们就能知道。不然的话它都叫都不叫，来个野兽或者来个别的马群、羊群过来了，我们都不知道。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叫的，它叫了指定有事儿。尤其是我的大狗，一叫指定有事儿。我出去一看，
0: 就是冲我汪汪的那个大狗。
1: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啊，叫来人了。
0: 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你们放牧、看家护院，是吗？
1: 对嘞，对嘞，对嘞。啊，
0: 所以它对你来说。
1: 非常重要的，不能缺，这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家里的成员之一吧，是最忠诚的伙伴。
0: 我一般是在视频上看到牧羊犬放牧的，还真没看过蒙古獒放牧。
1: 你待会儿跟我去看就看到，待会儿我就牧羊犬。
0: 太好了，我去领教你一下啊。可以可以。嗯，走。塞纳，塞纳，来了，走喽，牧羊去喽，走喽。

0: 朱拉，嗯，你猜是我牧羊厉害，还是你的蒙古獒牧羊厉害？
1: 要不你去试试，看看两驱的厉害还是四驱的厉害。
0: 行，我跟他比比看。
1: 还憋不服我家狗啊？走，你去去。
0: 行，
1: 来，你下马去。
0: 哇，那么多羊啊！
1: 哇，去吧，试试。
0: 那我挑战一下，我看看能不能赶得动他们。我只以为是一小撮呢。
1: 你去吧。
0: 好，
1: 我相信你可以的。来，马给我，我帮你牵着。
0: 好。小羊，小羊。

0: 好的，累不累呀？快快快，你们过去，哎，往那边跑，嘿，哦，哦，
1: 哦，好好吃个草，哎，对，
0: 猪啦，猪啦，猪啦，它跑反了，猪啦，阳伞了，
1: 撵错了，往那边撵，
0: 这这这，
1: 哎呀，那边，那边，
0: 它不听我的，猪啦，哎呀。我没电了，
2: 未检测到充电桩。
0: 行，我跟他比比看。
1: 还是喜欢你骄傲的样子，我就等着他来求我，我就不去。

0: 我认输了。哎妈，在赶羊这方面我真的不如狗。
1: 快让班布尔和塞纳来帮我，这羊跑没影了。

0: 去！
1: 拍！
0: 去！去！
2: 我把羊都溜没影了。这个是塞纳和班布尔赶的吗？
0: 一起赶的，在关键时刻他们就起到作用了。啊，对。
2: 哇，赶的真好，全赶进去了。
0: 就还差几个呢吧。娜娜跑！
2: 哎呀，朱拉，我第一次参与牧羊，太壮观，太有意思了。你给你家狗起班布尔和塞纳，这个名字啥意思呀？
0: 班布尔是蒙语，意思就是小老虎的意思。希望它能够成为像老虎一样勇猛无畏的。
2: 塞纳呢？
0: 塞纳是好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好好的。
2: 哎，他跟你多长时间了？
0: 一年多了，那个是才七八个月呢。
2: 那么默契，才一年多的时间。
0: 对呀，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而且他那个小狗狗

0: 啊，小的时候就跟着大狗长大，所以的话它就不用我们教，大狗带着就会了。
1: 哎，是所有的猛狗都有这种技能吗？
0: 不是的，它的职责是护卫，而不是牧羊。哦，不绝对。呀呀呀，
1: 往咱俩身上吐口水呢，
0: 全是鼻涕。
1: 哎，那你家的狗咋那么会呢？
0: 因为我对它好啊，我俩好啊。对，它是我的。

0: 你对他好吧，狗也会对你好，对不对？嗯。他在关键时候有危险的时候，可以拼出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你。就是去年啊，就是沼泽地都周围都没有人，然后我就陷进去了。那一刻我真的我就觉得我交代在这儿了。但是啊，我就喊我的狗就来了，然后我都陷到这儿了都。我自己越动越险，越动越险，我都不敢动。然后我抓到狗的那一瞬间，拼命挣扎。狗也是拼命的跑，我就跑过来说，我的妈呀，我就想了，这一辈子我的狗，我一定要给它养到老。嗯，我绝对不会送鬼的，我就这么想的。
1: 那你说拽着它尾巴，它肯定疼，但是那一刻它想着把你救上来，是吧？
0: 可是呗，想想我都快想哭呢，就是特别感动。

0: 感恩成功，太棒了，好狗好狗，厉害啊、嗯！竖大拇指，我确实不如他。
1: 那四驱的、嗯，你两驱的能赶上四驱的吗？是吧？
0: 哎呀，我太喜欢他了，要是我把他带回去养能行吗？
1: 就我据说哈、啊，城市里面禁养烈型犬、哦，咱们这个是又是巨型犬又是烈型犬的，对吧？
0: 那像那种有家有院的乡下农村，能不能养它？
1: 那样的话还行啊，要是对它一对的好的，能负责的那种的话还行。
0: 找你拿这小狗崽儿得多少钱呢？
1: 哎呀，只送不卖。啊。
0: 那为啥要那个送给他们呢？
1: 因为我这个狗狗吧，在我们这里面算是土特产了，是吧？嗯。然后外地都没有，然后我们这里面狗狗呢，外地的人也知道的少，然后我就是送给外地粉丝朋友，就是为了不让它变成一个濒临的物种。嗯啊，就是也是想把这个狗的品种给传承下去。
0: 我明白了，其实对于朱拉来讲啊，我保护这个狗的发展哈、啊嗯，保护这个狗还能有这种品种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更大。嗯，这个得为你点赞啊。嗯，
1: 谢谢。在我们生活当中，狗和马它不只是我们的一个就牧群吧，它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嗯。

0: 试想一下，在你情绪最低落、最无助，甚至想要放弃自己的那一刻，有一只专业的精神辅助犬奔向了你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吴老师，
1: 哎，
0: 你好，早上好。
1: 哎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个是咱们中国工作犬业的杂志。
1: 是的，我们这个项目真正来说是一个国家项目，是归属到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的。
0: 其实我今天来到您这，也是想解解压，想抚慰一下我的焦虑的情绪。
1: 您是大约有多长时间了呢？在这个焦虑的情绪，
0: 就我焦虑是一阵一阵的，比如说每次录节目之前背大量的稿子，我怕背不下来。
1: 那么我们这个抚慰犬呢，辅助犬会给到你更多的一些的帮助。
0: OK。吴老师，这些都是我们的精神辅助犬吗？
1: 是，这些都是，主要是边境牧羊犬、拉布拉多，还有一个金毛，这三个品种。哦，
0: 这三个品种的狗其实都挺温顺的，但是目前来看，它们和宠物狗没啥区别呀。
1: 我如果光跟您说，你可能体验不到。你想愿意做一个更深度的一个体验，看宠物犬跟我们的这些辅助犬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那太愿意了。

0: 啊，来，它叫芒果，是我们这边养的一只这个宠物犬啊。你给它去做一下体验。
1: 好，芒果，哎呀，这个玩具都比它大。芒果，你好，你好，哎呀，哎呀，哎呀，它好忙活呀。哎呀，哎呀，芒果，到我这来好吗？到我这来。哎呀，你只顾自己玩啊，你跟我玩一会儿好不好？跟我玩一会儿。哎呀，让我抱抱你吧，哎呀，我都抱不住他，哎呀，哎呀，他太，
0: 对，他可活泼啊，他可活泼啊，
1: 哎，在哪儿呢？在这儿，哎，跟我玩一会儿，哎，哎，根本抱不住啊，家人们，他太热情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了，芒果，哎，把这个都弄掉了，好了，
0: 好了。
1: 哎呀，别看它小，体力真是好啊！啊，果然是宠物犬，都是天性是活泼好动的哈。
0: 我换一条金的虎柱犬，你感受一下。它叫面糕。
1: 你好，面糕。面糕，能陪我坐一会儿吗？嗯。面糕，你来坐一下，坐下，坐下，陪我一会儿好吗？你坐下。坐下好不好？哎呀，真的坐下了，咱俩握握手吧，初次见面，哇，一下就握手了，哎呀，幸会幸会，你好你好，嗯，哎呀，太乖了，和上一个小狗有天壤之别，我气得发抖了，啊，哦，哇，啊，哦，哇，你去安抚我吗？哎呀，我内心里真的有一点点感动，哎，就他这个是虽然是我假装表演的，但是有的时候人气到发抖真的是有存在这种可能的。面糕，咱俩一起坐下趴一会儿好吗？你陪着我坐一会儿吧，陪着我坐一会儿，哎，好的。
0: 面糕，你刚才体验到了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吴老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非常的安静，他对我的情绪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你看，我让他坐下抱抱我，甚至还主动跟我握手，我身体只要肢体有一些颤抖，他都马上过来用小手爪子把我按住，用头用舌头舔舔我，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0: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一般的宠物狗跟我们这种虎柱犬去最大的一个区别，就识别我们的情绪变化，带领我们从这个情绪中走出来。
1: 走，面糕，我们去看看你的训练过程。哇，这个小肉球也是精神辅助犬吗？
2: 人没见过的人，你也是心情不好来找我们的吗？
1: 这小边牧是吧？
0: 对的。
1: 哎，看，看，你也是是吗？
2: 嗯。再说我呢，我虽然现在还不是，但以后我会是的，我可是有优秀基因在的。
0: 他是我们的一月的后代。哦，一月的这个孙子辈的。
2: 对，一月，我爷爷他可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只精神辅助犬，现在已经在医院辅助过好几万人进行康复工作了，他就是我的狗生目标。
1: 哎，这个小边牧那么小就开始接受训练了？
0: 是的，我们从它出生三天开始就要介入很多的一个干预的一些训练啊，培养它的性格，培养它的跟人的亲近，很多方面啊。
1: 那在挑选幼犬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细节吗？
0: 要它三代以上，没有攻击性，最基础的。
1: 还得往上倒三代。
0: 对，是的。
1: 看来它这个挑选标准还是挺严格的哈。
2: 放我下去。再抱会儿，我要迟到了。哦哦
1: 哦！一撒开环他就跑了，他着急干什么去？
0: 生物钟告诉他，下一个的环节他要进入一个训练课。
1: 哇，这个比我上学的时候还
0: 优秀。
1: 嗯，这是他的榜样。哎哎，不，
3: 阿哥哥，阿哥哥真棒！啊。
4: OK， 好哥哥。
1: 我看这只小狗崽也过来偷食了，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跟让他们去认知成犬，他怎么去进行一个训练，今后可能对他的整体的成长要打个基础吧。
1: 目前他们在做什么训练啊？
0: 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情绪感知训练，包含

0: 感知到这个主人的情绪的变化，然后呢会起到一个阻断跟保护的这个过程。
1: 我看刚刚这个训练老师在捶打自己，就是有些人会自己伤害自己的一种行为。
0: 对，因为我们的精神辅助犬主要是针对于精神心理这个障碍的一些病患，他们在一些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躯体反应，那么每一个的人的躯体反应可能不太相近。
1: 今天我去体验，我有点发抖，这种也是学习中的一项，
0: 是吧？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我看刚刚老师还有一种推开他，他还会义无反顾的再扑向他。
0: 是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特性。我们训练完不是看见有一些动作，有一些狗可能会害怕，或不理他，或者不理解，我们都能让他理解。哪怕主人有的时候情绪的一些情况下，可能对他并不百分百的友好的情况下，他的心还得在主人身上。
1: 还需要什么其他类型的训练吗？
0: 我们真正来说训练，比如说对它的服从性、互动性，很多的，包括这些抗干扰，都得要去做。
1: 像这样的狗，大概得经过多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出师？
0: 大约要在8个月左右。那么我要让它稳定下来，可能要经过大约是1年半。
1: 是每个狗只要在你们手训练就是100%的成功率吗？
0: 不是，我们这中间淘汰率比较高，也有时候我们在它8个月的时候被淘汰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有一些的动作或者是有一些的能力达不到，或者是有一些坏的习惯已经会养成，这时候就会被淘汰掉。
1: 你得确定交付到这些需要精神辅助犬的这些人手中，它100%是安全的。
0: 是啊，
1: 社会上对于精神辅助犬的需求量大约是多少？
0: 我们已经服务了接近50,000多人次。真正能够很幸运的匹配上这只犬的，我们现在大约是300多例。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力还有限，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是青少年，因为这样的群体在家庭里面是家庭沉甸甸的责任。这些的孩子是青少年，他也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他，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0: 现在给你介绍一个我们这个应援人啊，他是五月份的时候了解到我们基地，然后给他帮助，他当时的情况非常差，那么随着辅助犬的一个介入啊，他现在情况变得非常好。
1: 我记得这个小姐姐，她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很伤心的样子。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嗯，可以坐着跟你聊聊天吗？
3: 可以呀。啊，
2: 呀，这是你的辅助犬吗？
3: 是的，我的辅助犬它的名字叫乖腰。
2: 哎，乖腰。
3: 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我心理方面和我身体方面，都是处于一个很差的状态上面。然后当我接触到了这个精神抚慰犬的时候，刚开始其实是忐忑的，也不太相信这个精神抚慰犬
2: 它有那么神奇的力量。
3: 对的。但是后来接触着发现，他们在察觉到我情绪不好、情绪应激的时候，他们会及时的上来嘤嘤叫，努力的扒拉我、蹭着我，想让我摸摸他们。我觉得他们会用这种无声的陪伴和行动来证明是有他们在，我不用去单独一个人去抵抗这些不好的情绪，就是很神奇，就是变好了。
0: 对，因为瑶瑶有自己很强的一个想自救的一个动力，那么家庭也有，所以说我们有做一个约定，一定要让她好起来。
2: 我觉得乖腰功不可没啊。好，乖腰你真棒啊，你看你的小徒弟还在那跟着你上学呢。
1: 哇，老哥也好厉害。没关系，我不羡慕，等我长大了也会找到需要我的人，我一定能让他笑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
2: 精神抚慰犬说到底也只是一只毛孩子，他们遇到好吃的也会馋得流口水，在训练的时候偶尔也会偷懒犯错，

相较于普通的宠物，它们身上多了一份使命，要学会克制自己的天性，接纳抚慰人类的脆弱。它们把陪伴这种本能淬炼成了无声的守护。接下来的工作犬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触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黑土凝壤，岁月作歌，落笔山河变迁，守望大地馥郁芬芳。昔日荒滩碱地化作万顷连绵稻浪，在广袤黑土之上书写五谷丰饶的时代答卷。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那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这本《芬芳大地》。
0: 芬芳大地，作者王怀宇。小说以吉林群众治理盐碱地、建设美丽乡村的真实历程为背景，以金稻村培育金稻精米为主线，聚焦黑土地生态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故事讲述记者赵二良受老叔的影响返乡创业，带领村民发展特色稻米产业，推动农村从传统耕作到智慧农业转型，生动展现了赵二良老叔等村民扎根乡土、携手共赴的乡村振兴图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书的作者，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王怀宇老师。欢迎王老师。欢迎
0: 王怀宇，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深耕文坛数十年，创作600余万字，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国内知名文学杂志，荣获梁冰小说奖、冰心散文奖、田汉戏剧奖、长白山文艺奖等重磅奖项。长篇小说《血色草原》《风吹稻浪》《芬芳大地》被称为家乡三部曲，电视剧剧本《芬芳大地》获第3届中国作家杨汉生剧本奖最佳电视剧剧本奖，目前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立项并筹划拍摄，多篇文章入选大学阅读教材，译介英法韩多国。
1: 那看了这本书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本书里的这个男主角赵二良是不是就是您自己呀？
2: 不能那么说，
3: 这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个更接近我的现实生活。不光男主人公，每个主人公里都有作者的影。
1: 有自己还有身边人的一些痕迹啊。
3: 赵二良可能跟我的实际情况就是更接近一些。
1: 从赵二良的身上也能够看到现在很多回乡创业的青年的影子哈，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大学生考出去了之后，可能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大厂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但是后来决定回到家乡创业，这种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
3: 现在就是回乡创业的青年人特别多。
1: 这些青年人回家之后，把这个家乡的种水稻也好，种玉米也好，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
3: 他们带了新技术啊，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嘛，在城里，见了世面，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能力，所以他们这些新一代的青年人回到家乡，他在为农村服务，就是他们往往呢成了乡村的新的带头人，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归宿，一个选择。
1: 是的，包括您这个书里面还提到了农民画，
3: 作为农民画也好，剪纸也好，它是一个具体体现。你跟乡村农民除了种地以外，他再有点别的爱好，有点爱好写诗，农民诗人，农民剪纸，在很多地方是有一位，包括咱们东风县，我当时上东风采风去，哎，我发现东风是一个农民画之乡，哎，这给我带来一个启发，我说我的主人公能不能是其中的画画或农民画。这样我就赵二良，就我就实际就是把这农文化写到他身上去。文化振兴、经济振兴同样重要，我用农民化来以点带面，用他这个符号来做这个小说的一个文化背景，艺术背景。农民也得有，不光挣钱呢，他得有审美啊，所以从农民化这块就体现出来咱们东北农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1: 看到您写过一篇创作的感言，
3: 对，创作谈啊，
1: 是的。然后您说这个也是您家人的故事。
3: 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这影子，就是我的二叔，他是一个农民代表，他是一辈子辛辛苦苦挣钱创业，最后由于积劳成疾，因为那时候条件也不好，他是拼命的干活，把自己累病了，身体累垮了，他一心梦想把这个盐碱大地改造好，种出更多的有机水稻，
2: 所谓的良心道了。
1: 那整本书里哈，让您倾注的最多的一个心血，也让您感触最深的一个情节是什么？
2: 整本书里头最让我感到就是心情沉重的呀，或者是有感慨的地方，就是老叔，离世。
0: 赵二良和赵有志见面时，发现赵有志的病情果然没有好转，确实明显渐瘦了。赵有志拉住赵二良的手，又沉默了半天，才说：“
4: 现在人老了，没有那么大精气神了，除了良心刀子放不下，就没有多余的念想了。”
0: 心智早已成熟的赵二良又一次和他老叔促膝长谈，可他却觉得好像是第一次与老叔真正实现了情感上和灵魂上的沟通。然而，这却是在老叔即将告别人世之时。一个月后，赵佑才给赵大良和赵二良打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说他老叔去世了，安静地死在了水稻田边上，说他老叔最后那些天不再有那种求助的目光，他一直坚强地微笑着，每天让两个儿子用推车把他推到水稻田边，直到死那天，他老叔仍在微笑着。他除了叨咕想看一眼大孙子，强调死后丧事从简，不许惊扰任何亲人，几乎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再说过。
1: 这本长篇小说哈，内容很多，但是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推荐一下这本书，
2: 那就是用，本书的主人公赵二良，他的一句话，就是他一定要让这片，盐碱大地上的苦寒农业，变成黑土大地上的甜美事业，就是说，让所有的农民都有奔头，这就是我们本书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愿景。
1: 听说您这些年啊，去过很多地方的农村去采风，是吗？不仅是省内的，还有省外的。
2: 当年我说我为了体验生活嘛，尽量去多个到农村看一看。去了基本上全省的九个地区，各类型的乡村我们都走过。但省外是因为有时候出差了、采风了，或者全国作家一个活动了，我们有机会到甘肃、到新疆、到内蒙、到南方这个沿海。就是横向比较一下我们国家的乡村整体布局、整体发展情况，开阔了很多眼界。

0: 现在很多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包括也出现了很多种粮大户，
1: 对
0: 对吧？您刚刚也谈到去调研的时候，是在哪儿？那个人是什么情况？
2: 大安镇来，嘎石根摸摸葛，还有那个弥勒村。
0: 哎，那他是什么情况？他是包了很多土地。
2: 我们去的弥勒村的有几个种粮大户，他们当地的劳模吧，他就是把很多农民的闲置土地对他来经营，这样呢，他就是做了很多人的活。问他，我没包地之前，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全家，他说10万8万的，那阵全家人挣一年10万8万的，那算不错，他是也挺能干。我说现在呢，我说这些年你现在挣多少钱？他说50-60个，
0: 这个就是书里面那些故事的现实真人版逆袭。
2: 就是说二粮以后做好了，带领那个更多的农民发家致富。
0: 那据我所知，您的家乡镇赖哈、也是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像您小时候哈、还有您从祖辈人的口中，家乡是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变化？您小时候就是已经是盐碱地了吧？
2: 我小的时候看到的确实是盐碱地，当地人叫碱不辣，
0: 碱不辣
2: 难听，就是盐碱大地，它一刮大风就是气冒白烟，白城地区风沙大，春天夏天呢，包括秋天的风很大，冬天那就是大雪包天的，遍地这个盐碱，不毛之地就是指这儿说。有一年我坐火车，突然发现车厢两边都是绿油的庄稼。当时我没发现是水稻，因为它没有穗儿呢。我说这是草吗？你说这是，我说这难道这是假的吗？有时候我想这是不是故意这个弄的假草？后来说这是真的，是耐碱水稻。哎，我当时我还说这么大一大片的绿色绿油的水稻，太震撼了。我说爸爸脸瀚海变成了万顷良田了。
0: 所以这也是您的这个三部曲，像是《芬芳大地》和《风吹稻浪》这两部是
2: 这些现实。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山乡巨变，嫩绿白呀，包括后来河湖连通工程啊，我觉得这在我家乡是个壮举。我看到稻田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有水，没有这个水，这稻田也改变不了。
0: 对，听说啊，这本书最近也要拍成电视剧了，是吗？
2: 对，这本书一直在转化过程中，剧本基本打磨5遍了。
0: 哦，已经5遍了，
2: 还要进一步继续打磨1遍。
0: 您本人就是电视剧的编剧，对吧？
2: 对，小说是我写的，也是我也做这个电视剧的编剧之一。
0: 是的，像我上周啊，我去了那个通辽和双辽的交界，说以前那个都是风沙特别大，然后那边现在治沙也治得特别好，然后现在它基本上就只有一小片沙都变成景点了，然后大家就去找那小片沙去拍照，然后因为其他地方都已经种上树、种上草，然后现在就已经非常好了。
2: 说这个我同感，拍我过去的那个大片的盐碱。我想找那个地方
0: 难了哈，现在没有了，
2: 就很难呈现过去那个样子，是过去样子不好，但是你要是拍电视剧的话，它肯定得有过去这个影子呀，现在想找那影子还挺难。
0: 是吗？
2: 就证明我们西部就干旱地区
0: 对治理的越来
2: 治理越好了。
0: 那您小时候种过地吗？
2: 我小时候种过地，倒不是像农民的全流程的，我好像就阶段性的播种啊，铲地呀、秋收啊，对，就是零星的产，因为我那小时候小，长大以后上学了就没有机会种地。
0: 那时候是种什么作物？
2: 苞米、高粱、谷子啊，也不很少种水稻，所以我们小时候吃不上大米饭。那有大米饭要是可够吃，那就简直是天堂的日子。要我为啥写这个良心稻子呢？哎，大米饭在我心目中这小时候是最好吃，不用吃菜。那时候没有大米饭，最好最难吃的是大碴粥，
0: 哎，但还现在很多人喜欢呢。
2: 我们家人都喜欢呢，都来那个大碴粥了，他去买去。我说我这种食物一辈子不吃，一辈子不想，因为当年吃的太多。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吉林省啊，全国呀，这个农业的变化非常大。
0: 我看了您的一些报道还有自述哈，您一直在提生态文学这个概念，那想问一下，您觉得生态文学和以前我们说的这些乡土文学它有什么区别？
2: 有区别。我觉得生态文学呢更关注那个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乡土是广义上的乡土，你可以不关注生态，但是我说过一句话，我曾经说过，很多作品 从严格意义上，它多多少少都是生态文学。
0: 对，
2: 因为它都关心人的生存环境跟这个你生活的地域啊和生活的场景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很多文学我认为都是生态文学。
0: 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片土地也都会给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和作品打上独特的烙印啊。那您觉得您的老家给您身上打的那个最重要的烙印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烙印，我觉得刚才我跟你说，就是一种坚韧。我觉得我们吉林的西部那个环境是非常艰苦的，说在那生长出来的植物也好啊，动物也好，包括我们人也好，

0: 无形中都在那个骨子里有一种韧劲儿，哎，就是那么恶劣的环境我们都长出来了，就是在土地上就比较顽强。我作为一个吉林人呢，吉林西部作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共同点，这是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品质，潜移默化中给我们骨子里刻上这种吉林西部的烙印。艰难都过来了，越来越好，未来也会在现有的这个越来越好的条件下，还会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6: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8: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大家好，我是文双。
9: 我叫张随梦。
6: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8: 58。哎呦，
6: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8: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7: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6: 哎，叫姐姐啊。
7: 姐姐，
8: 是。哎呦，
6: 挺显老的。
7: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7: 这实话不能这么直说。
6: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8: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6: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8: 是。
6: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8: 好啊。
6: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6: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 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6: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5: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6: 对，
5: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6: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5: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6: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啊，
5: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6: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5: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 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

0: 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你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人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

0: 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
1: 呦，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就

0: 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4: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4: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4: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4: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4: 对对对。哎、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
4: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4: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屋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

0: 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啊，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

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丁一峰，有毛病。
1: 小宋，
2: 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0: 神经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3: 知道你会这个反应。
1: 你发疯打我干什么？
0: 哎呦，我们有钱。
2: 明天咱们到邮局先把这些钱都取出来。
0: 我要买个电动的绞肉机，我还要买个 BB 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呦，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明天小吃店，我酬宾，我打折，我打个九折，我不，我打八折。
2: 我是说咱这么多钱。存银行吗？啊，
0: 我不存，我还买黄金，就是不能囤肉，然后我就囤两车肉，慢慢跑跑子。
2: 哎，这样吧，那咱们一半买黄金，一半放在家里。
0: 吴峰，通知出息了。哎，挣大了。
2: 你儿子挣的。
0: 我没有钱。
4: 这个，
5: 珊珊姐，湖南哥，小婷。

0: 上车。
1: 佟大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2: 行，
3: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林坐公交就行。
2: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来，
1: 上车吧。
2: 上车。
1: 去。

0: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我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爸妈的工作。哎，土南，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
1: 啊？
0: 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1: 李倩，
0: 还有小婷，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考上了一中，她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她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2: 我哥是我的动力。
0: 哎，土南，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2: 对。
0: 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那你还回苏州吗？ 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2: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0: 研究生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就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上海人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0: 哥，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哦，
0: 家里都没什么事吧？
1: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老板，两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2: 好嘞，好嘞，好嘞。
3: 不是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
1: 哥，你不是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工人
0: 了？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我可干不了。哎，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我怕担心。
1: 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啊，
0: 没事吧？
1: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啊，就请个保姆最省事，但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
4: 来了不会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这个多重要。
1: 要不说你是哥呢。吃。我今天来是找你借钱。阿达哥帮我寻到一台二手中巴，5万3带牌。我已经付了5000的定金。
0: 面包车？你要开私人中巴？就那种上车拽下车踹那种。
5: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上车拽下车踹人情串。
1: 而且我不白借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还双倍给你。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没问你弄。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弄了。
0: 你想什么呢？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1: 瞎有瞎道，谢有谢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0: 你去福建提车？
1: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5万3帮我开到苏州。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车现在在路上。
0: 车已经在路上了。这么问你，这是跟我借钱吗？你这合着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1: 我们跑车嘛，你不能跑空趟啊。招手就停，上车5毛，

0: 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10几20块。
1: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0: 马大哥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
1: 二手中吧，不少钱吧。
0: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
1: 啊，
0: 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土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1: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0: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1: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2: 去见车，石路到人民桥，
0: 手续还要再等等，但快。
1: 这条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0: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声音一样。
1: 向鹏飞，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0: 行，谢谢大舅妈。
1: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儿。
0: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车。
1: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椅垫。
0: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去啊。
1: 哎，走。哎，
3: 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为此，
1: 不涨价了，
3: 决定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哎，
4: 涨不涨价只是国家大事，咱们小老百姓跟着国家走就对了。
1: 对，咱小老百姓过得好，国家才算真的好。哎，这要不涨价了，那电动绞肉机就先不买了。
4: 哎，那 BB 机还买吗？
1: 买啊，买一台，你用我用不着。能控制住吗？现在连猪骨都贵得不得了。厂办又要开会了。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0: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1: 好。
5: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咱们三个人啊，来回的轮流这么跑来跑去的太辛苦。哎，正好图南跟小婷这段时间不在家，要不他们就暂时先住过来，省得来回跑了，又省力又方便。
0: 外公外婆对二舅舅家出钱出力，贴生活费，做家务带孩子，他们帮衬二舅舅家帮了10多年了，那本来就应该是二舅舅家主力照顾外公，其他人帮忙嘛。现在机械厂效益也不好，二舅舅二舅妈上班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外公外婆还是住二舅舅家，我来出营养费。
5: 这不是营养费的问题，外公晚上上厕所总得有人扶吧，外婆年龄也大了，这半夜吵醒了之后一夜都睡不着。我的意思是，如果外婆也累垮了

0: 怎么不是更麻烦？
1: 医生说了，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就这几个月，那我就出钱请个保姆照顾外公齐。
0: 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鹏飞，你心怎么这么冷啊？
1: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那营养跟上，多休息，少走动，慢慢就养好了。请个保姆，大家都能省心。这外公外婆非要折腾送饭，现在外婆还要住进来。外公外婆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明白。大舅舅，我住进来就不走了，外公外婆要是住进来就更不会走了。大舅舅，这事儿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0: 你给我闭嘴！
1: 大舅舅，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2: 咱家现在多一间动辄的房间，这是宋莹的房子，他怕得罪人才不敢租出去。你把你爸妈接过来，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1: 大舅妈，我去给外公外婆送饭了。
3: 早点回来。
1: 好。
0: 爸妈已经老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我知道你不愿意，鹏飞也不愿意。鹏飞让我跟图南和小婷商量，我知道鹏飞也知道小婷不愿意。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是他们的阿爹阿婆、外公外婆呀，他们越来越老了，对孩子们也越来越软和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私心，但是血浓于水呀。这小婷跟鹏飞怎么就不愿意亲近他们呢？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一个心愿，希望晚辈们能够孝顺。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呢？
2: 我理解。你可以住过去照顾他们，寒暑假孩子们回家你再住回来。
0: 我也就这么一个心愿，我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我对孩子们是尽心尽责，他们学习我是一遍一遍的讲，他们生病我是整夜整夜的守着，他们碰到困难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去解决。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为我牺牲那么一点点？我尽心尽力把他们所有人养大成人，我为什么呀？
2: 图南对你爸妈还是很孝顺的。

0: 为什么。我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尽力了。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局面，我就不会给我爸妈工资了。可是除了工资，我付出的不比你少啊，黄玲。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那我做错了什么？

程朝英，你觉得这日子没意思，我也觉得这日子没意思。宋莹走的时候，我心口一阵阵的疼，我知道再也没有护着我的那个人了，他是唯一一个遇事替我出头的人。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我从交大回来，一进院里看到他房间没亮灯，我难过的都站不住。我知道我身边再也没有我可以爱的人，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庄朝英，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0: 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要不是鹏飞还在家，咱俩都未必能过下去。现在鹏飞还在家，咱俩就按老习惯过着吧，出门上班，回家照顾孩子。
1: 为什么？你既然说出来了，你告诉我原因。
2: 以前我不理解你爸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和华林，现在我理解了。你在外地工作，华林下乡，只有赶美在身边，只有赶美可以靠，所以他们才对赶美最好。我现在理解了，我也上年纪了，我理解了。
3: 我靠不上你。

0: 张老师，您这是去哪儿啊？我去趟教研室。这么晚了还去失踪啊？张老师，听说您阿爹生病了，您可别太担心，老人家生病是常有的事。
1: 我没事，就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哎呀，
0: 张老师，你也会开玩笑的。 您家在里边啊，这天太黑，有点看不清路哈。

0: 大舅舅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得等你外公恢复的差不多。
0: 大舅妈，
1: 嗯，
0: 那这阵子就先别做饭了，咱们吃食堂省事。
1: 行，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吃食堂。黄玲，嗯，黄玲，
2: 哎，
1: 送您的电话。
2: 哦，

0: 喂，
1: 莲姐，新厢房租出去了。
0: 啊？租给谁了？吴珊珊，她跟咱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出生了。珊珊和……
1: 想不到吧？
0: 人事处直接跟我打电话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小夫妻有实际困难，又是职工子弟，我要是不肯租借，怕是停薪留职的刘字就有问题了。
1: 我留不住职，这两间房就会被厂里收回去啊。
0: 喂，林姐。
1: 喂。
0: 我听得见，你接着说。我挂了电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除了生气，也挺难过的。我知道我保不住那两间房，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1: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0: 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1: 林姐，我想不明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0: 隔壁网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
2: 宋爷，你号码多少？我给你打过去。
0: 哎呀，不用，我用的电话卡便宜的。
2: 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3: 丽阿姨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0: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2: 珊珊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0: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0: 鹏飞，说件事儿。
1: 啥事儿啊，大娘吧？
0: 吴珊珊元旦要结婚，你苏阿姨把她两间房租给她了。你要有空，把动辄的房间收拾一下，和你大舅舅一起把动辄屋里的家具扛小婷屋里。
1: 珊珊姐元旦结婚？
0: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小婷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0: 先挤挤吧。
1: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搬，元旦再搬。
0: 随便你。
1: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动哲到底咋回事儿。
0: 顺便给你哥打一个说一声。
1: 不用，林动哲嘴碎，他知道了哥和小婷不用半天就知道了，肯定比信快。
2: 哎来哎哎哥好
3: 哎走开。哎开了那个把东西往里搬啊哎。
1: 干什么？
4: 啊，鹏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啊？
1: 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4: 你租了？
1: 没错，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4: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1: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嗯，你看，
4: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1: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动哲300块干啥？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
5: 这个是林动哲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5月，然后租约是从6月份开始。
1: 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苏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3: 那个，张鹏飞，嗯，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1: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呀、啊。

1: 是有厂规吗？索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2: 小光贵，庄家有两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3: 庄家哪有空房啊？
4: 庄老师一人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业还是要分回来的。
3: 两间房还不够自家人住的。
5: 丽娜，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牧厂长面子？哎，
3: 多尴尬！
6: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
3: 他
6: 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3: 庄老师家三个孩子。
7: 五个人住两间房，这刘建吴珊珊两个人也要住两间房啊？就是啊，
3: 你庄同兰兄们又不在厂里工作呀？哎，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7: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
3: 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厂外职工啊？
8: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
3: 你，我让我去那谁出来？你，出来干嘛？出来！干什么？我租的房子，
8: 人家是谁敢看坑一只脚进来？咱们今天去公安局。
9: 年轻人，牵羊火点。
3: 牵羊火点。
10: 你说，
11: 年轻人咋的？这是有呀。
12: 这公安局还是年龄判的。
3: 那就是年龄判。
13: 刘哥、珊珊姐也一样。
3: 珊珊姐后面
11: 要搬起来。
3: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珊珊姐也没工作几年吧？鹏飞，
14: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哎，孙阿姨有呼机号，咱们可以打给她，林叔叔也说了，有任何问题打她厂里电话。咱们要不去公安局打个长途电话？
15: 算，把家具先抬李叔去吧。
3: 恭喜啊，珊珊姐！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来来来，慢点慢点。
16: 一鸣是你叫来的？
3: 啊。
16: 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17: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哦。
16: 汇款单。
18: 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童楠的那笔钱，那
16: 信封呢？
18: 信封是去年5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那
16: 要是你给童楠，这邮寄了100块钱呢？
18: 那孙阿姨的租金就再便宜点了，一年租金20元，我还是租了5年。
15: 你胡闹！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孙阿姨的。
18: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 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15: 林工的主意。
18: 林叔叔说让孙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孙阿姨。我说巧了，之前我给林动辄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两除，不，三下五除二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孙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他。再说了，他们也不傻。
15: 他们要真是阴招，把孙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16: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怕他两个子弟啊。
18: 这林工真是，还真是
15: 爱憎分明。
18: 林动哲说，孙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
15: 林叔叔这是为孙阿姨出气。
16: 这么多年了，孙姨的依靠从来没变过。庄老师，阿姨，啊，
15: 一起来新房热闹热闹。
16: 哦，马上来。
18: 大舅妈，
16: 啊，我包好了。这么多，我给你。
18: 大舅妈，咱们一家人这点钱，别算的这么清楚。
19: 哎，你把你安全帽戴上啊！没戴安全帽是不允许进工地的。
20: 一会儿戴，一会儿戴。
0: 不行。

0: 你这是违反施工规定的。
1: 你指挥谁呢？
0: 我没指挥你，我是为了你好。
1: 啊，用不着，
2: 那真忙
0: 干什么呢？啊，
3: 磨洋工呢？
0: 他不戴安全帽，违反施工规定。
3: 别没事找事儿啊！
1: 研究生，
3: 我安全帽戴。
0: 近期工程紧张，违规的人越来越多了。
3: 学生不要那么较真儿。你是搞设计的，又不是监工。
0: 那你看看那几根钢筋，直径都不一样，就这么焊上了。
3: 没有不一样，
0: 你看都没看。
3: 小双啊，你来工地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了啊，不耽搁我们工作。
0: 这是医院重大工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那万一以后因为那几根钢筋出了点什么意外事故怎么办呀？

0: 小婷，你怎么来了？
1: 来哥，快喝点水，都晾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考完了，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于涛哥接的，他告诉我你生病了。
0: 其实呢，我这就是在工地上吹风吹的。医生说我这个叫生理性的发烧，吊两天水，睡两天就好，都不用来。
1: 那总要有人帮你倒水打饭。我跟林弄哲都考完了，我们有空。
0: 林弄哲也来了。
2: 哥，哥请啊。哥，医生说你最好吃点流食，我给你打了点小米粥。小丁，给你弄了点小笼包，饿了吧？吃点。小丁，
0: 这保温桶是哪儿来的呀？
2: 我路过超市，想着医生说你得喝点粥，我就顺便买了两个。哦，小丁，
1: 多少钱？我给你。
2: 没多少钱，小丁，真不用。小丁。也是啊，我们那个向来各付各的哈，你还是先吃点吧，一会儿吃完了我送你去车站等车，天也黑了，你一个人去也不安全。哥，啊，那个医生说你最好最近有人能陪你，我跟大志哥、涛哥商量了一下，这几晚就我在病房陪你，白天我去你宿舍补个觉。小婷没办法，还是得回闵行，是吧，小婷？
0: 哎呀。就是你这还得回闵行呢，就多少还是吃点吧。
1: 那我带着。哥，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过来。
0: 行。
2: 我送送小天。
3: 我自己去车站。
2: 啊，没事没事
3: 没
2: 事，
3: 我坐。
2: 行，你路上小心点啊。
4: 说说吧，又怎么惹小天了，对你爱答不理的。
2: 刚考完。系里通知我要补考，小婷知道了很生气。哎，
4: 你先去趟值班室，帮我问问那能不能打电话。啊，打个电话。
2: 哥，要别等了，这个点还没打过来，多半没找着电话，明儿再扣他吧。
5: 孟凡，那个你轮我。
2: 没事，我回病房等你。嗓子还没好，别唠太久。
5: 魏正队长。
6: 啊，研究生啊，那个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吊顶的一些钢筋没有焊牢，连同垫片一块掉下来了。你老师没有告诉你吗？
5: 张官今天来了医院，只跟我说了事故的原因。我问他那个受伤工人的情况，他说他具体也不知道。
6: 手术做得不错，刘洋，就是那个受伤的，他命好，还戴了安全头盔，没有生命危险。这起事故呢和市剧院无关联，你不用管了。
5: 太好了太好了，没事，谢谢。那个张队长，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地址，我给您汇点钱过去。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病人的家属，也算是一笔营养费了。
7: 哎呀，其实我都……
8: 哎，慢点，
7: 这让我都不好意思。
8: 哎呀，你这是好多了吧？
7: 好多了。
8: 你坐这来，小天坐你哥哥旁边。嗯，
7: 坐。
8: 这样你们俩也好照应一下。啊，
1: 谢谢您，钱叔叔。
8: 不用谢了。鹏飞跟我说了，说他哥哥发烧了，让我好好照看一下。
7: 本来鹏飞说要来开车接我的，结果呢，他又说自己买了辆车，欠了一屁股债，说要跑这挣钱，耍赖不来了。
8: 嗨，这小子呀，他向来如此。
9: 哎，师傅，这车是去苏州的吗？
8: 是。哎，走，
9: 好嘞，
8: 苏州，苏州上车了，苏州。
0: 爸妈。我真没事儿了，再吊两天水就好了。
10: 好像是不烧了，
0: 确实是不烧了。
3: 莲，冰箱里还有什么？
10: 冰箱里还有一条排骨，童男现在不能吃太油腻的。哎，妈用排骨熬个汤，给你下点小馄饨。
3: 哎，阿莲，你泡点香菇、那个排骨里面放点香菇，放个虾米提个鲜。
10: 我知道，知道。
3: 我去给你买只鸭子，明天让你妈再给你煲一个甩缸老鸭汤。
0: 妈，你不用这么忙活呀。
10: 小天说你病了之后天天喝粥，看着就瘦了不少，得好好补补。你看他这排骨，好吧？
3: 土南，你还想吃什么？跟爸说，正好我出去一趟，都给你买了。
0: 爸，我等我病好了，我就去阿爹阿伯家。
3: 不着急，不着急啊，你踏踏实实把你这病啊彻底养好了再说。
1: 双老师。
3: 哎，啊，珊珊，
1: 我在巷子口碰到小婷了，图南哥和小婷都回来了。
3: 哎，都回来了，正好找他去吧。啊。

0: 笑什么？
1: 妈，您以前可不这样。您以前哪会当着客人的面就歪在床上，更不会赶客人走。
0: 过年我去你阿婆家，一进门我就先歪在床上。吴珊珊写信给宋莹，说想像鹏飞一样每个月五元租五年房子。宋阿姨回信说西厢房免费借给他住，不要租金，是借不是租。我跟吴珊珊一个院进进出出，没事磕牙聊天，这件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哎，我非法懒得陪他磕牙了。别说我了，那珊珊一进屋你爸就躲了，他也懒得应付了。你笑什么？
1: 小宁刚才用的是吴珊珊而不是珊珊。
0: 中途呢你好像也变了，以前你会劝我别计较，刚才我逐客小婷一句话都没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婷性格好像变了很多。很
1: 大学的生活很锻炼人，小婷又跟同学们勤工俭学，性格也变直了不少。哦，以前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婷怎么就能干，也不是坏事。
0: 什么坏事啊？
1: 哦，我的

0: 意思是小婷性格变了不是坏事。
1: 外面那么冷，你怎么在院里待了那么久？
2: 珊珊姐问我，问我你是不是还怨他，说你误会了他。
1: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什么都没说，他看我没有安慰他，就回去了。
1: 你以前肯定是先否认妈妈有情绪，然后再赶紧替妈妈道歉。
3: 我回来了。
4: 哎，鹏飞回来了。
3: 大姐们。
4: 哎，
3: 小婷啊，哥。
4: 鹏飞哥。
5: 哇，回来了，鹏飞。
3: 大舅舅。
2: 爸，你评语写完了？
5: 没有啊，我这想着你们坐了半天车，又聊了一晚上，该累了吧？赶紧洗洗，睡觉了。
1: 行，那赶紧去休息吧。
3: 嗯。
5: 你没吃饭呀？
3: 行啊。我就吃这个就行了。
5: 那我去给你下碗面。
3: 不用不用不用，够了，我肚子馋了。嗯。
6: 哥，
3: 嗯，
6: 你和小婷什么时候再去阿迪阿婆家呀？
3: 不知道啊，爸没说。
6: 咱家冰箱里有两瓶蜂王浆，你再去的时候带上，就不用再买东西了。
3: 蜂王浆？
6: 阿迪阿婆现在可迷信保健品了，说什么老人吃了身体好，这没吃了脑子灵。但应该没用，这东西要有用，郑东镇没早就应该考上大学。
7: 我发现了，这一天啊不刺阿迪阿婆两句就难受了你。
2: 哥你醒了，都中午了。
0: 都不在家啊？你这干嘛呢？
2: 之前卫生纸买太多了，受潮粘在一起，妈让我把它们一张张的给撕开再晒晒。你别笑，我算了算存量，说不定明年暑假回来还得继续晒。哎，对了，妈问你洗澡间能不能拉根线，她想买洗衣机放里面。
0: 拉线？拉线最方便的话得从西厢房吧。
2: 那算了，妈不想跟珊珊姐扯不清。
0: 实在不行，把洗衣机先放你屋里，要用的话就拉到院子里来。
8: 小婷，电话。
2: 哎，
8: 你阿爹阿婆的电话。
6: 我去接。
9: 奶来了。嗯。
0: 哎，嗯，啊，嗯，好，好，
2: 说什么呀？
0: 问咱俩什么时候过去？我说你有事儿，我自己去就行。
2: 我其实也不是不想去。
0: 就凡事吧，都不要勉强自己。你看看人林动辄，这点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学。不愿意吃蛇瓜就抢你的荷包蛋，多好。
2: 你别跟我提他。
0: 是，我是可以不提他，但有些人，哎，在等着林动辄的电话呢。
2: 哥，
0: 我看这几天对他爱答不理的，不就是不及格吗？之前不是老不及格吗？
2: 高中老师出难题不及格就算了，大学，哥，大学你不及格过吗？
0: 那确实没有。你说我最差的时候也没考过80分以下，
2: 是吧？大家都复习呢，就他整晚整晚打牌。哎，听说两只手能抓五副牌，一打打一晚上，活该不及格。
0: 我教的。
2: 那你不一样啊，你有分寸，你不会打到不及格呀。哦，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过就要重修啊，重修不过毕不了业，毕不了业那找不了工作了呀。以前林叔叔就说他，哎，林动辄，我要是能学我替你学了。我现在听到他不及格，我第一个念头也是，我要是能考我就替他考。
0: 不过他在宿舍成宿成宿打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2: 他打牌输了，被罚绕着食堂跑步，边跑边喊我是笨蛋。我下晚自习刚好碰见。
9: 图南来，去年暑假都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10: 正好啊，帮盛伟看看功课。
9: 曲菌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婶婶忙了一天了。
2: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0: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9: 你病的了不要紧吧？
10: 不要紧。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也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11: 爸，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过大专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0: 今天一定考得上。
11: 好。
3: 图南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12: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书容易激动，入眠慢。那振东振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
13: 振北要学习，振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
9: 嗯，振东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样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
11: 听到了啊？
9: 湖南，你这个暑假毕业了呀？你同学校里说说，分回苏州，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
2: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呢。
3: 来，小婷，吃个丸子。
9: 你明年毕业就回来了？
13: 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哎，对了，图南，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0: 八九十吧。
13: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
9: 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振东振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振东振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10: 回头从南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啊，有出息，帮助管管弟弟们。
11: 听到了啊，图南，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10: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图南了。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9: 做好了做好了，这个家具图南回来住。吃。
12: 妈，那个图南确实病了，刚才彭飞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9: 哎呦，乖乖了。
14: 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
3: 哥，让你住过来给镇北补习。
0: 哦，那我住过来，镇北肯定会受干扰啊，不然我就平常多过来两趟。
9: 北部晴转多云，南风4-5级。好啊好啊。黄海南部晴转多
15: 云。鹏飞啊，
11: 哎，
15: 外面那台中巴车是你买的吧？
11: 啊，
15: 我还说了，怎么开到厂里面来了？哎，下次坐你车算便宜点啊。
11: 哎，好呀好呀。
12: 哎，鹏南，你带弟弟妹妹先到车上等我啊。
11: 哦，
12: 我一会儿就过来。
11: 好。

0: 你们还是庄稼人吗？啊，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啊，没事，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
0: 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1: 你先在小婷回车上吧，我等会儿办。
0: 走，走了。

0: 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辈做件事，还要低三下气摆席嘞。
1: 爸，图南真的是病了，你看他，他最近真的是瘦了不少。
0: 我还说，华林是白眼狼，白养了，现在看你是白眼狼，众臭鼬我靠不上你。
2: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
0: 对，我靠不上你。
2: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美，那我呢？我呢？
0: 你看你养的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
3: 鸿飞开中吧，我们不晓得，邻居家说闲话，我们才知道的。小琴，你不去电话，他是不来的。
0: 出息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4: 图南是有一点阳奉阴违了。阿爷让他给镇北补补课，他连话都回答。
2: 干妹，图南阳奉阴违？
0: 他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
1: 爸，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吗？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都记得。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南还没有怨我。

1: 爸，刚才是我不对。那其实齐阿爹的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2: 爸，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振北讲题。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 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外婆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0: 鹏飞，你别说了，
2: 我就要说，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舅，
1: 飞哥。

0: 程飞，回去吧。
1: 我要一瓶白醋。那白醋是一块五，
2: 回来了。啊，也不知道每次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
1: 吃没吃饱？给你们下面。
2: 是大舅舅被骂了。
1: 好，我不说了，回屋。
3: 爸，今天是为了维护。

狗。回屋吧。两块钱。睡不着。

报纸上说喝牛奶有助睡眠。哎呀。

0: 疼！
1: 这人岁数大了，就是笨手笨脚的。
2: 为了儿子艾玛，还是等一回吧。
1: 岁数大了呀，叫什么？
2: 我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1: 喝不喝？
2: 哎呀，
3: 老王，
4: 哎，大过年的你干嘛去啊？
3: 出去跑跑车，我有看电视的时间，我还不如出去多挣半天钱。
5: 鹏飞，鹏飞、啊，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3: 谢谢大舅妈。哎，走了，大舅舅、
4: 啊，慢着开车啊。
3: 哎，
5: 新年好、啊。
4: 哟，珊珊，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6: 阿姨。哎，
4: 过年好，过年好，
5: 新年快乐，快乐，进来吧。
4: 屋里坐，屋里坐，
3: 走走走。
7: 桃溪小学离家近，蛮好的。
8: 嗯。
9: 几位老教师退休了，学校要进人，对外招聘。我爸爸他消息灵通。
10: 你爸？
9: 刘副厂长啊。我公公知道后立马通知我，让我赶紧去投简历。教务处要安排所有应聘的老师来试课，我试了两堂，校长当场决定录取我，让我去办手续。年前一直在跑调动的事儿。但是我学历太低了，跨区调动不好办。
7: 这好像跟学历没多大关系，可能还是中师老师的调动啊，这本身就很困难，卡得紧。
9: 跟学历多少有点关系，本科的话好办得多。
8: 啊，你看这个图南啊，小婷啊，都是大学生啊。我们家珊珊和小军要是也这么出息就好了。
9: 老吴，你总说这话怪没意思的。
8: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图南和小婷啊特别出息。
9: 当年珊珊能上重点高中你不肯供，给他报了中专。小军成绩也好，你怕他考不上大学。哦，还怕阿妹不愿小军上高中住家里。还是上了中专。再说出息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回苏州。别说将来了，就说今年，要不是鹏飞租了动辄的房间，他们兄妹俩回来过年就得睡地上。
10: 我爸他就是嘴笨啊，

0: 他是羡慕。
1: 是。
2: 我还以为是怪我们庄家没好好辅导你跟小军中考，没八心八肝的对你们好。
0: 我小时候也怨过我爸，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他就是不知道时代会变得这么快。
2: 谁也不知道时代会怎么变，我们家选了难的路，你爸爸选了容易的路。做家长的总得给孩子创造条件，为了孩子好，该牺牲的就得牺牲。那林动哲成绩不好，林工努力调到广州，你宋阿姨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看林动哲考进交大了。
3: 其实小军的专业也挺好，邮电，现在全国都在装电话，还有传呼机的专业，邮电以后也会很好。
0: 对呀、啊，哦，对，我今天本来想叫他一起来给庄叔叔拜年的，但是他跟他初中同学说要给班主任拜年去。我想着反正离得也挺近的，我让他下次专门来一趟。谢谢庄叔叔。哎，
1: 不要不要，邻里邻居的，何必这么客气？不必不必。
3: 那什么，你要不尝尝这橘子，特甜。
1: 哎，珊珊。
0: 哎，
1: 那个。像这个手续到了哪一步了？
0: 哦，两边学校都同意了的，现在就等教育局批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庄老师，
1: 嗯，
0: 我听说您调十中的时候挺顺利的。哦，
1: 嗨，反正是交了这个调动申请啊，就等着。要是行了，我就去十中。如果不行呢，我就留在附中继续干，这事啊急不得。反正是最后啊，教育局一定会给个结果的。
3: 好事多磨，说不定年后就会有消息了。
0: 要是有消息的话，我请你和小婷吃好吃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3: 不知道呢，反正粗的要是有通知啊，你就得提早回去。
4: 我和哥一起返校。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5: 啊。
0: 嗯，好，再次祝你们新年快乐
5: 啊！新年快乐，
0: 啊，
5: 新年快乐，
3: 老师啊，
5: 新年
3: 快乐，
5: 新年快乐，
1: 有时间来坐，
3: 哎，好，哎，
0: 走了，阿姨，
1: 嗯，好好好，再见，
5: 别走啊，
1: 嗯嗯嗯，你可以啊，啊，你表现的是非常非常极致。
2: 你以为我随便说的？老吴老拿孩子们比较，我听了腻歪。我早就想怼他那句：“你家娃出息，珊珊小军不出息了。”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今天总算说出口了。
1: 何必呢？
2: 老吴装憨得个宝，吴珊珊说软话搬硬事儿。我更年期了，看到这两张脸，我心里那火候就蹭蹭蹭的往外冒。
1: 哎呀，其实啊，也能理解，对吧？以前呢，这些孩子们都是接班进场，大家都一样。现在都住一个巷子里，一个院子进进出出的，你不想比都不行。
2: 比就比呗。别处处算计呀、啊！那珊珊多半是知道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想让你帮忙说句话，帮小军考上了中专，还要帮他调动，没完没了了。
1: 你可不知道，现在乡下的老师有多上下调到市里来啊！教育局就使劲压着，就不能松口，卡得紧。珊珊在原单位工作都没有满五年，她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我这个面子不够教育局去违反政策的。她要真的想调动，那得看刘副厂长他的关系到底硬不硬。
4: 妈，中午做什么？
1: 熬鸭汤，给你妈去去火。
2: 糖醋排骨你们都爱吃。小天
4: 啊，
2: 你刚说你跟你哥一起返校，你哥有项目没办法。 你不在家多住几天吗？
3: 是啊，就是的，小丁，学校有急事儿，怎么不在家多陪爸妈两天呢？
2: 能不能啊？
1: 哎，开玩笑，妈啊，
3: 他就是想跟我一块儿回去，两个人呢还能做个伴儿。
2: 对，
1: 董晨还要吗？啊、
2: 做个伴儿是对的啊。

0: 期即将结束，节后反乘客流高峰即将到来。从本月十号左右，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1: 董传立今跟我说他要提早回学校，也对，省得赶上最急的时候。
2: 他呀，就是期末没考好，不及格了，要赶回学校补考呢。
1: 难怪呀、啊。那天电视上放港片枪战片，他最爱看的他都没看，他去看书去了。原来是没考好，大学不及格应该没事吧。
2: 大学成绩倒也没太要紧，但是吧，就是他这学习态度，以后啊大学生都要自己找工作了，学习成绩也还挺重要的。
1: 还记得以前庄老师总说，彭东哲除了读书对什么都感兴趣，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
3: 随他吧。
1: 嗯，李有峰，
4: 哎，我不是故意的，少真的。
5: 林董哲是不是也返校？
6: 嗯，总不能一下车就去考场吧，肯定要提前到复习两天。
5: 他这脑子倒是也聪明，不考肯定没什么问题。
6: 他是不笨，他就是不好好读书，老说什么读书没用，老说他叔叔姑姑都没读什么书，就打工做生意挣大钱，还说我们周日小打小闹卖塑料袋挣的都比工资高。
5: 也不怪林栋哲说学习没用，林叔叔跟宋阿姨对他学业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6: 林叔叔很重视的，有一次我听他们打电话，我在边上听了几句，有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林叔叔说，人生总有高有低，那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人生维度是不一样的。
5: 哎呀，那万一要是没考过怎么办？
6: 分手。
5: 要是考上呢？
6: 考上就让他每天跟我一起上晚自习。
5: 你打算公开了你？
6: 反正宿舍的人都知道了，还总拿我俩开玩笑。
5: 哎，那爸妈那边呢？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6: 其实有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怕他们不满意。哥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怕爸妈对我失望。
5: 怕爸妈不满意？你是怕爸妈对你不满意呢，你是怕爸妈对林栋哲不满意？
6: 不知道。哎哥，妈还偷偷问过我，说你咋一直不谈恋爱。
5: 哎，你问我吧，可能不太符合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
6: 上海姑娘喜欢三高五大员，个子高，工资高，学历高。哥你符合的，你毕业你就是三高人士了。
5: 等会儿，三高我听明白了，当五大员又是什么？
6: 长得像演员，工资要像海员，身体像运动员，政治是党员，态度像服务员。
5: 都哪儿听这些乱七八糟？
6: 我们俩在恋爱

0: 要听的。
1: 广角。
0: 人民广场恋爱角，每周六晚上都有，可多人了。年轻人交朋友，家长帮着参谋，可热闹了。
2: 是吗？
0: 嗯。
2: 你跟我哥这街溜子，还带你去什么街角干啥、啊？
0: 淡水路调方市场。
2: 啊，那我知道，以房换房嘛。
0: 嗯，党害宁港，统罗补益。
2: 哎呀，真是对你们俩呀，开了眼，从兴趣、爱好、脾气，这哪哪都不一样。居然还能一边卖着塑料袋，一边吃喝玩打闹，就把这恋爱给谈下来了。
0: 谁说谈下来了？不考不过就分手。

0: 哎呀，
1: 啊，你怎么还没开学就回来了？
0: 回来补考。

0: 你也回来了。
1: 小婷，我看你宿舍灯亮着，我猜你也回来了。
0: 大后天补考了，你现在还是回去复习吧。
1: 小婷，我想跟你说说话。
0: 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对不起，我怕你不考不过，提前回学校陪你。我让你回去看书，你还生我的气？海乐，叫我什么？
1: 对不起，我一定好好学习，不会再补考了。
0: 小时候写检查你就这样，总说以后不怎么怎么样了，下次还继续。
1: 我不说以后拿奖学金，我就说以后。

我想你了，我想你，你有想我吗？

0: 是不是关门了？正关门了。我敲宿舍门，我一会儿跟阿姨吵架，你先藏起来，一会儿溜进去啊！
1: 不行，阿姨上门会给你记过的。
0: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回不了宿舍。哎，
1: 你别闹！不行，
0: 那怎么办啊？

0: 带钱包了，咱翻墙出去，打量出租车，去市中心找旅馆，开两间房。可
1: 我听现在派出所时不时就查房，那要查到我们在通知学校。要是住旅馆被派出所抓着了，罪名就是谈恋爱；要是现在被保卫科的人抓到了，咱罪名就是谈恋爱加偷被子。
0: 明天一早，把被子挂回去，再留张纸条，就是说是不小心碰掉弄脏了，我赔。先说好啊。
1: 我要是因为感冒不考挂科了，你不能跟我分手。我可以陪你重修。我跟你说，我不及格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小时候考试你考100分。
0: 我考了68分，你看着我的试卷，一脸的瞧不起。没有，对不起，我没有瞧不起你，我就是气你不好好复习。
1: 但我每次回忆起那个眼神，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了。 我以后考试一定不会不及格。
0: 那你说到做到。
1: 嗯，
0: 发誓。
1: 我发誓，我灵动者以后要是考试再不及格，我就迟1年折瓜。

0: 对不起，过年时我就一直在想，我生气了，应该告诉你，不该不理你。可是我刚一见到你，我就说不出来了。你也知道，我一生气一失望，就说不出来什么，越想说什么越说不出来。
1: 你可以说的，我惹你生气了，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对我发火，但你不要不理我。最害怕你不理我。张小天，我喜欢你。

0: 哎，图兰，我看你一直不说话，怎么？上次的意外还没调整过来？
1: 这么明显呢？说实话，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工作都没什么乐趣。
0: 为什么？
1: 你当年记不记得，咱们刚上大一那会儿，教授说建筑就是一门艺术。可现在呢，咱们只能设计医院，要不然就是住宅。就目前来看，设计院的重点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每天就是修图，要不然就是埋头在那画图。万一我这辈子生下来就搁那画图，一想到我还要干这干一辈子，我就已经心累了。
0: 那你以前以为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坐在办公室里随便画两笔也不用改，建筑就自己从地上长出来了？
1: 可是没人跟我说过去工地还得和人吵架。
0: 吵架？
1: 我是真不喜欢吵架，所以每次我去工地的时候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2: 监理制去年不是试点了吗？你再坚持坚持，再有个十年八年的，监理制就普及了。
0: 对，坚持就这理儿。兔妈，你知道牛角形钢索吗？
3: 知道啊，国内还没这技术吧？
0: 很快就有了。南浦大桥完成的时候，中国桥梁的很多材料和技术方面的空白都会被填补。
3: 技术可以被填补，可设计呢？设计为什么就要被现实上道？
0: 停留在纸面不能成为现实的设计只是一场自我感动，图南。面目全非的现实它也是现实。
2: 你俩怎么在这儿待着呢？不冷啊？
3: 玉涛，你画了那么多年图纸，你有想过这辈子会改行吗？
2: 我傻呀，我还想有一天能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呢。
0: 图南，你是希望你的作品永远只是一张没有被人改动过的漂亮稿纸，还是有一天能成为现实里的大楼呢？

0: 我说我没错吧，跑起来就不冷了。嗯，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来这跑跑，发泄发泄。你还会心情不好？
1: 当然了，我学习那么拼，周围同学也那么拼，
0: 我压力很大了。再跑一会儿，再跑一会儿，宿舍门也开了，食堂门也开了。
1: 好，
0: 我一会儿请你喝粥，热的。
1: 我寝室，寝室里还有几包板蓝根，我会给你拿几包。
0: 好，
1: 还有那个。

0: 行，
1: 能不能别跑了，实在跑不动了。
0: 加油，张小天，天马上就亮了，
1: 真跑不动，
0: 你要停下来喊一声就真动不了了。加油，坚持，坚持就胜利。冲啊！谁呀这是？
2: 鹏飞，不是你怎么来了？就你一人啊？啊，给你买了水果。
0: 他们都出去跟同学聚餐了，我待会儿也得出去。
2: 没人正好，我存够了10000，今天正好休息，过来还你。
0: 刚从银行取的？
2: 昨天取的，你点点。
0: 行了，这上面还有封条呢。对呀，
2: 亲兄弟明算账，哥你不用不好意思点，我一会儿还要把原来那个欠条换回来，这是新的啊。你说话。
0: 你说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带那么多钱，万一我要是不在宿舍，这错过了多麻烦呀！
2: 欠了一屁股债，舍不得打长途。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0: ？Kentucky Fried Chicken。
2: 什么？
0: 肯德基。
2: 肯德基？哎，之前我是听说上海刚开了家肯德基，我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
0: 林动辄请客。
2: 林动辄请客，不宰白不宰。啊，那我一起去。
0: 这皮死你！你一块儿去吧，正好你没去过外滩，等吃完了，陪你去那儿到处转转。
2: 他一会儿过来吗？
0: 我们约的是12点在店里见，谁先进店谁先点餐。
2: 听说贵得很，那份套餐10多块。不过这厮他为啥突然请客呀？小婷呢？他也会请小婷的吧？
0: 我不知道啊。
2: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我能知道什么？他们又没给我打电话。哦。
2: 哎，哥，董哲和小天他们都到了，在那儿呢。哎，哥，坐这，他
0: 看见了，他们俩都在一块挺长一段时间的。咱们能吃上肯德基，都是站在人家小婷的光。
2: 你原来知道啊，哥？
0: 啊，你也知道？
2: 那咱俩还装什么呢？
0: 这不是怕那什么吗？
2: 现在就剩大舅舅、大舅妈他们不知道了。
0: 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这事儿你可得替他们俩瞒好。
2: 你放心，我嘴严着呢。如果今天我得好好宰林动辄这小子一顿，我得让他谢谢我。哥，但你说小婷是不是叛逆了？就是大舅舅经常挂嘴边的那个青春期叛逆。
0: 这哪只叛逆啊，都要造反了。不，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我和阿达哥在一起住了2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小婷，今天我终于逮着机会问你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了呀？
0: 这问题我已经问过无数遍了。
2: 林动辄之后应该管我叫二舅哥。
0: 你小子，哎，你一个上脸是吧你？
1: 王威哥，你吃什么？我给你买一份。
0: 哎，不用不用，我去跟他买。走。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跟他提不安全感。
2: 好好宰你小子一次。
0: 来了，再你付钱吗？
2: 好，没事。
3: 装图男。
0: 李佳。
3: 啊。
0: 这么巧。
3: 好巧。
1: 哥，这就是李佳姐姐。
0: 啊。给你介绍一下，李佳。这是我妹妹庄小婷。
3: 小婷，我听你哥介绍过你，你也来上海念书了。
1: 嗯啊。
4: 哎，又见面了，图南，我们在周教授家见过的。啊，
0: 哎，正好，我们就坐这儿吧。你好，辛苦收一下。

0: 李佳姐，哎，李佳姐，苹果和茶干，对，长这么大了。那你还认识他吗？
1: 坐我后面那个。姐，叫我鹏飞。
2: 向鹏飞。
1: 我们点餐的，你们聊。啊，鹏飞。
0: 都没认出来。
2: 张图南，你在设计院怎么样？都挺好的，天天画图。你们呢？看起来挺忙的。
0: 我们每天拆楼造楼，还要盖医院、修桥，都是一起施工的。我们规划局哪能闲着？
1: 对呀，哎，你尝尝这土豆泥，这个土豆泥啊，一定要拌着吃。
3: 这外国玩意儿这好吃啊！
1: 哎，你再尝尝这薯条，炸的。
0: 你自己吃。
1: 蘸上番茄酱之后吃啊，
3: 特别好吃。
0: 放放吧。
1: 尝点。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到外滩去散散步吧。
0: 先把图纸送回局里吧。
1: 不差这么一时半会儿的，今天天气这么好，很适合散步的。还行，还不错。
0: 天气是挺好。
4: 不是你去哪儿啊？
5: 别走人！
1: 哎，你再尝尝这个鸡块，这个鸡块场外酥里嫩，咬下一口。
6: 上海市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
7: 大姐妈，嗯，咱明天换咸口了，甜的不开胃。
6: 嗯。确定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1990年4月10日，
7: 今天有频道放香港电影周润发演的，我来调。
8: 在上海代表，就看新闻，看有没有上海的新闻。
6: 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为浦东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浦东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
7: 早就去浦东建高楼了，怎么新闻里才说浦东开发？
8: 以前只是城市扩建，现在是成立金融新区，就类似深圳经济特区的意思。
7: 你行啊，大舅妈，这哥现在在上海，你对上海的新闻了如指掌。
8: 你爸妈不也一样吗？你妈最关心苏州新闻，苏州天气预报每天都看。嗯，你倒是啥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呀？
7: 我是想让他们明年过年过来耍个几天，可现在没有地方住啊。我爸说了，他这辈子也不要住外公外婆家，所以我就想给他们租个房子，可现在家家都不够住，哪有房子出租？
6: 作为今后十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2: 哥，你吃点小炒肉，配饭，好吃。
9: 你们俩真别不把分配当回事儿啊！这哪怕是双向选择，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儿，不是看电影就是到处溜达。这马上就要毕业了，该考虑的事情得考虑了。我知道说这话你们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
2: 哥，
9: 哎，上海每年分配给各企业的户口指标还不到10000呢，现在就业环境又那么差，你们真得好好考虑一下，毕了业是要考研还是想办法分到一块儿，这都是问题，这都得想。
10: 嗯，哥，你刚才说的我们记住了。
2: 嗯，记住了。
9: 那你们俩除了平常卖塑料袋还去哪些地方啊？
1: 我俩艺术展，
10: 嗯，
1: 先锋话剧，名人故居，我们俩经常一早出来先去看完展览话剧，然后就去吃饭划船。
10: 先锋话剧和艺术展看的人少，那票价很便宜的，有时候还不要门票，还有很多名人故居都不要门票。
9: 那么便宜也没见你叫我去。
2: 哥，你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儿找你去？
9: 我看你们是怕我当你们电灯泡吧？哎，
1: 不看不看。
10: 哥，给你这个。
2: 哦，我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手信。
10: 我那还有几包， 下次都带给我。
9: 行。
3: 又是这张图，我都快能画出来了。
4: 图南，我看你最近心态好多了。
9: 老大，你忘了你那天说的一句话了吗？我觉得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4: 我就随口一说，你居然记下了。
3: 你就听着装吧，这马上毕业了，房子还没找好，我看你到时候心态怎么好。
5: 好消息，曲阳新村那边有房子了，光你们约的一小时后看房。这个是房东的地址，还有 BB 号。
3: 恩人呢？
5: 快去吧，那边房源少，盯的人多呢。
11: 行，等我画完图，我就跟于涛一块儿过去。
3: 对了，许教授跟我说，让你12点去 KFC 帮他拿个资料，那我自己去看房子了。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
5: 扔到篮子就是菜，还管什么好与坏？
3: 我先走了。
11: 哎，不是，你确定是去 KFC 拿资料吗？
3: 哎，人格担保。
11: 哎呀！
8: 小张是吧？
12: 哦，您是 许教授？
8: 对，那就没错。我姓孙，你就叫我孙阿姨好了。
12: 孙阿姨好。
8: 你好。小伙子长得很清爽的呢。哎，我听我们小雷说你是设计院的，设计院有户口吧？
12: 啊。
8: 哎，我们坐这里。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2: 哦，好。
8: 过来过来。哎，你们设计院分房子吧？
12: 我们院规定是结了婚才能开饭。
8: 哦，那设计院的职工算不算大学员工的？
12: 设计院是校办企业。
8: 哦，那还是事业单位啊，有编制吧？那我听新闻里头讲，设计院最近搞了老多大项目了，工资不低吧？
12: 工资也没那么高。
8: 哦，
12: 孙阿姨，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呢只是过来拿一个资料，您可千万别误会。
8: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哎，再等等再等等，没搞错没搞错啊。许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小伙子还蛮害羞的嘛。其实啊，我对你还是蛮了解的，设计师，名头嘛蛮好听的，但是侬不是本地人呀。那位表姐啊，也是本科生，不过不是你们同济的啊。他们家里要求严的嘞，不是上海人不要的，要么呢，就是要可以出国的。哎呦，你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囡囡，他跟我说啊，他老喜欢你的嘞。囡囡，囡囡，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害羞的呀。小张，我看过了，快快快过来。说什么呢？
13: 麻烦你给许教授了，谢谢。
8: 哦。哎呦，小姑娘害羞了。
14: 老许啊，看什么呢？看什么戏啊你？
15: 小庄有好事。
16: 哎。那个小姑娘也是同济的吧？我在校园里见过。
15: 大四的陈雷嘛，家里是。

0: 上海人，条件又好，小姑娘长得又灵光又聪明，最主要的是人家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对小庄很是满意。
1: 好，要我说你啊，你不应该来干设计的，应该去做媒婆。
0: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
1: 怎么了？
0: 人家说啊，天上乌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我可不希望我们这院里的好小伙子就跟你当年似的，三四十岁了都不结婚。
1: 我怎么了？我那叫醉心于设计，事业好不了。
0: 你就是想开点了。
1: 你们看，他俩好像在吵架呀。
2: 啊，真的？
0: 哎呦，
2: 老顾南，我不理你。
0: 小庄上来，快进去，快进去。吵什么呢？他们这好好
1: 来了。
0: 小张啊，哎呦，我东西吹地上了，你给我捡起来。
3: 徐教授，
0: 陈雷的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呀，全家都对你挺满意的。
3: 徐教授，我是真的暂时没有想要成家的打算，以后您也别费劲给我安排了。
0: 能不要来脾气嘛，这有句话怎么说的呀，闲货才是买货人。我跟你说，人家那个女方是真的有诚意，老两口准备啊腾出一间大房子给你们做婚房，而且说今后给你们带孩子，总之100个对你满意。
3: 这个心意我是领了，但是我是真的不习惯相亲。
0: 你这两年你就不珍惜吧，看时候谁给你们张罗这些事儿。
3: 那正好我可以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我的设计事业。
0: 哎呦，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的。
1: 要我说呀，小庄的想法蛮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吧。小庄，我跟你讲啊，大丈夫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不着急的啊。
0: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压根就没看上那个陈雷啊？那你告诉老师嘛，老师这里还有，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胖的、瘦的、头发长一点。
3: 徐教授，您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我那这全天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我改图的呢，所以我也别再耽误别的女孩了。
4: 头啊，啊，这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
5: 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所里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齐相公了。
4: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
5: 你有啥感想啊？
4: 天凉好个秋。
5: 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统计一下。上车。
6: 哎呀，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4: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修图呢。哎，这个料前面你给我放下，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6: 你妹要来啊？
4: 啊，她刚考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5: 行。
7: 搁这屋也没个窗帘，这晚上一开灯，对面不看得清清楚楚。
8: 怕啥？哥是男人。谁看谁吃亏。哎，哥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7: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
9: 姑娘哥，吃俩球呗，哎呀，求你老了。
8: 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他，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婷，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觉不觉得熟悉？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0: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如果分手了的话，图南哥会收拾我，向鹏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1: 那你慢慢说。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能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 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图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习惯了。反正不管你去哪儿，我们都要在一起。

0: 洛婷，
1: 你说这背着我头领在圈套了。

0: 赵天啊，你暑假毕业了吧？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哦，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1: 小婷明年才毕业啊。
2: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3: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0: 嗯，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2: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4: 王宇，不就是郑东的科长？
2: 对呀。
5: 王姨那个外甥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田的。
0: 嗯，对，
1: 我见过他，好像30多岁了吧。
0: 混花乱
2: 酒。
3: 小田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2: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0: 对，
6: 我有男朋友了。啊？
0: 没跟你说过啊？
2: 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他，敷衍他。
6: 是我同学，
3: 交大同学。
2: 你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6: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过。林动辄。
3: 动辄。哦。
0: 我晓得晓得晓得，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得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你们听你爸爸说过。哎，
6: 就哥知道，本来我是想等哥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1: 哥知道小婷和林动哲在上海经常和哥见面吃饭。
3: 你也知道
0: 这啊。
7: 哥，你主人脸色都变了。
1: 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她和林动哲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哲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8: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的。
1: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9: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1: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8: 行，知道了啊。
2: 这林东哲跟周小婷，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林动辄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大事儿。
10: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个性。
2: 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辄真棒，真棒。
10: 哎，啊，给动辄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啊？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莲姐。
2: 我，哎呦，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10: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庄老师跟莲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2: 对，听你的。

0: 回去睡吧，明早还要上班呢。
1: 根本就没法睡，我这一闭上眼睛啊，满脑子都是林动者在院子里跳舞。你说小婷的眼光怎么有点怪？这事儿啊，怪你。
0: 怪我？
1: 你喜欢宋莹啊，这事对小婷有影响啊，所以她也潜移默化的喜欢林动哲呀。
0: 你咋不说你跟林工没事还喝两杯呢？
1: 要是动哲像林工，我还这么愁吗？我肯定就不愁了呀。
0: 声音小点，别让人听到。
1: 哎呀，你让我说吧，我现在不说，我改天万一要是不小心在小婷面前说了，那咋办？
0: 你说。哲是逃了点儿，
1: 是逃了点儿，那是一点吗？
0: 哎呀，不就是不听话，总被宋莹打，抄作业，看小话书，男孩子不都这样吗？
1: 图南还偷偷地跟我说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图南上附小，有一天他听说那些大孩子，撺掇一年级的小孩子去拉公共汽车。土南害怕小婷出事儿，就赶紧跑到厂门口。哎，他到了厂门口就看一个孩子正这么大勇敢在拦公共汽车。他没看见这孩子的脸，但是看见这孩子裤子是破的，那裤衩上面还有字呢。
0: 含氮量超过46%。
1: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能给扁担藏在床底下不放在院子里了吧？图南藏的，怕动辄惹事儿。这动辄呀，像宋莹无法无天。
0: 像宋莹也没那么糟，那宋莹对工作对家庭也是很负责任的。
1: 刘老师的爱人问的房产科，你知道人家在私底下怎么叫宋莹的吗？长霸，说他拳打张书记，脚踢陆科长。
0: 宋莹就是这个炮仗脾气，那王勇给咱们院子墙挖洞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帮我们撑腰的。老说动辄淘气，那说起来考一中考大学哪一步也没落下呀。
1: 那不是因为有图南和小婷拽着呀？
0: 那也是动辄有上进心，换鹏飞

0: 能不能戳下去啊？还两说呢。
1: 小婷自己说，一开始不告诉我们，就是不肯定她跟动辄能不能处下去。现在她觉得时机成熟了。
0: 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还有一道关口，看看能不能处下去。林动辄现在可是实打实的广州户口啊，你觉得他大学毕业能翻到苏州来吗？你舍得让小婷离开苏州？林工和宋英不可能让动辄离开广州的。
1: 那动辄小婷知道双向分配吗？
0: 哎呀，肯定知道啊，那火没烧到屁股上，他们肯定不着急啊。再等半年你看看。
1: 那我们就不管了。
0: 管不了，这是国家给他们俩的考验。
1: 哎呀！哎呦，彩彩！
2: 张叔阿姨，大晚上了怎么不睡觉啊？
1: 屋里太干了，出来喝点水。
0: 好，早点休息吧。哎。

0: 妈。
1: 哎，图南，你宋岩、啊，
2: 玲姐，
3: 玲姐，
1: 那玲公，
3: 庄老师，
4: 玲公，
2: 庄老师，
4: 哎，小宋，
1: 冷，快进屋，进屋暖和，快进屋，快进屋，快进来，
4: 快进来，
1: 来，快进来，进来，哎
2: 呀，宋阿姨，
1: 进来，进来，
2: 您说说。
4: 哎，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呀？
2: 林姐，这是从广州带来的烧腊哦，还有点心，很好吃。哦，
1: 来，你放到后面去。哦，
3: 对，那图南不是喜欢吃那个芒果吗？我们特意就拿回来一箱。
1: 你们家去了广州，我们家就吃上芒果了。哦，哎，小婷，来。
5: 林叔，宋阿姨，快坐。啊。
1: 你出了市场买点点心。蛮贵的
5: 了，
4: 那你就
5: 去
4: 啊，
5: 过去
4: 吧，坐，坐，
1: 哎，坐，
4: 啊，他去买东西去了，没事，没事，哦，啊，你坐，你坐，小宋坐，
1: 你动手，
5: 哎，鸿飞呢？哦，
1: 开车呢，过年客人多，不想歇。哦，
3: 庄老师，听说调到十中了啊？
4: 啊，对，哎。林工，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是，对对对，是那个教育局安排的。啊。
1: 哎，倒茶呀！哦，
4: 倒茶，倒茶，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见笑了，见笑了，
5: 没事。
4: 我来，
5: 要不我来吧？
4: 不，我来，我来。
1: 你等坐，林工，你坐，
4: 坐，坐，坐，坐，坐。哎
6: 呀，是宋阿姨回来了吗？哎。
5: 行
4: 了，行。
6: 这是宋阿姨啊，
2: 珊珊，
6: 我刚刚听到声音，还以为我听错了呢。您和刘叔叔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回来过年啊。
6: 啊，您先在这儿歇一歇，我回去收拾屋子，一会儿您和林叔叔就能回去休息了。哦，
2: 不用不用，我跟你林叔叔住招待所，厂里招待所离得近，条件也不错，挺好的。啊。
6: 宋阿姨，您难得回来一趟，怎么可能让您和林叔叔住招待所呢？
7: 对，
6: 现在就回去收拾。
7: 对，宋阿姨，虽然你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但是您回来过年，我们得让出去。我跟珊珊回我家住两天就行。啊，
3: 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6: 我们婆家离这挺近的，回去住几天也挺方便的。
3: 珊珊，替你宋阿姨给你公公拜个年，也带个话，就说这个房子只借不租。
2: 林姐，哎，你跟珊珊这么挨门住着，不尴尬吗？
1: 屁股还没坐热就打听小话了。
2: 哎呀，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1: 你一进院。

0: 一张口就像刚从车间下班回来一样，
1: 我一张口还怕你不接话不搭理我呢。哎，
0: 怎么会呢？
1: 都怪林动辄，害得咱们姐妹俩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都怪我，叔叔阿姨都怪我。
0: 也不怪你啊，动辄小婷把我跟他爸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3: 哎，小松，
1: 姐，
3: 小松，
1: 你不生我气吧？哦，不是，你该生我气，该气的。哎
0: 呀，孩子们大了，我们管不了他们。
1: 这头发好看，剪得真好。哎呀，林姐就该这么穿衣服。
0: 哎，天寒地冻的，你们住到招待所多不方便呀！而且过年值班人少，你想喝口热水都不一定有人管。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咱们挤一挤，三间房子能挤下。超英，你说呢？
3: 啊，是是是，是这么个理，是这么个理，哪能把主人赶出去住招待所呢？鹏飞现在还住的是动辄的房间呢。我呢，待会儿帮你一起抬个床，好？
4: 那我
1: 听林姐。
4: 我去帮忙。啊，
1: 辛苦了啊，图南。
3: 没事。
0: 你看，把大房间让给你们的。
1: 哎呀，你们那个大房间就一张床，这不挺好吗？两张床，我们睡在这儿，挺好的。
5: 爸，你干什么去？哦，
3: 好。
1: 庄老师，这是去哪儿啊？
0: 不知道，去买菜了吧？
1: 林姐，我来吧，
0: 我来，我来，
1: 不要动手，
0: 不要动手。
3: 鹏飞，哎，要是你外公外婆知道了，
6: 明白，我就说，是我出的钱，我出钱买了台彩电，大舅舅、大舅妈跟着一起看。
3: 你就说你出的钱就行了，其他的话呀不用说。
6: 那好啊，我一分钱没花，还得了个好名声。大舅舅，这次买彩电把你的钱都花光了吧？
3: 图南给我的钱，就是那年你们做生意那年他给我的。
6: 哎，那跟哥和小婷可以说实话吧？哥不会和外公外婆多嘴的，小婷就更不会了。大舅舅，你急慌慌的出来买彩电，很重视林动辄他们家呀？我还以为你不是很赞同小婷和林动辄。
3: 我赞不赞同，也不能塌小婷的台吧？
6: 您家这么熟了，就不用做这些表面功夫了吧？哎，
3: 图南给我钱的时候，我就在想，等将来图南领女朋友进门，我就用那个钱买台彩电。没想到啊，小婷先谈朋友。哎，鹏飞，啊，你没什么瞒着我的吧？图南真没有女朋友？
6: 真没。图南哥说了，在工地上没有女的，男怕入错行，哥就入错行了。
7: 行，我不学伙计，你学我学什么伙计？
8: 我说你怎么还伙计呀？
1: 哎，隔壁老王家也不吵架了啊，没有吵架声，还有点不适应。
0: 吵？怎么不吵？王芳前几天回新疆过年了，也就这几天不吵。哎，周青呢？他拿到上海户口了吗？
9: 早拿到了，去上海念中专了。啊，巷子里这茬孩子，能离开棉纺厂的都离开了。
1: 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啊，看厂子里那些熟人都不见了呀。啊，
9: 你们去厂子里转转，碰不到什么老人了。厂子里这几年效益起不来，啊，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都办了停薪留职，出去找机会了。剩下的都是我跟老吴这种年龄大的、没什么本事的老职工了。
1: 那你说还剩了好几百号人呢，就不给个说法呀？哦，
9: 前段时间说是股份制，鼓励职工花钱买企业股份，嚷嚷了一阵子没下文了。幸好超英被调到十中，图南、小婷也都大了，那些一家子在厂里面上班的愁都愁死了。
10: 杰哥，哎，小婷，尝一个。嗯。

0: 我比波罗好吃。没办法，你知道车上人太多太挤了，又怕有小偷，所以我们只好分开放了。本来想着呀，回来苏州，我们两个把他包包好再过来，结果动辄一直再也没有机会拿出来。玲姐，动辄跟小婷占了大便宜。对，我二妹妹听说了，特别高兴。但是她虽然没有见过小婷，但她见过图南。 就觉得小田肯定错不了。按照福建的规矩啊，男方第一次去女方家是很讲究的。就以前条件不好嘛，那就是男方要带着面条、鸡蛋、鸡鸭。现在条件好了，要给女孩子送金首饰。女孩子家里的兄弟姊妹都要有红包的一人一个。红包的数量不大，就是表示心意，这是鹏飞的。
1: 有这样。哎
2: 宋阿姨，您说说，我能代替我爸妈说几句吗？能啊，你，图南，你一直分量都很重啊。
3: 对，图南，你说。
2: 是这样，我觉得小婷和动辄还没毕业，分配这个关系还没过，现在说这些，有一些为时过早了。
3: 是我们也商量过了，如果说动辄，他们俩到了广州，就交给我跟你宋阿姨我们照顾，但如果动辄跟小林他们都在苏州，那就让林姐庄老师，你们俩负责照顾两个孩子。
4: 对他们要回苏州，我就回来，我回来跟刘副厂长干仗，我一定把那个房子要回来。
5: 那珊珊既然搬进来了，就不够搬走的。不。
2: 林姐，我那房子不是租给他，我是借给他的，借出去就能收回来呀。哎哎，你扯远了，跑题了。林叔叔、宋阿姨，这红包我就厚脸皮的收下了。那鹏飞的，就看他自己。小婷主意大，我们不太好替他做主。所以这项链吧，宋阿姨。
3: 我觉得还是暂时先别给小婷，
2: 您二位太郑重，我怕会让小婷跟动辄有心理压力，咱别给他们那么大压力，他们将来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对对对，不给压力，不给压力。
3: 对，不给压力。
2: 他们两个也确实以后，也说不定他能不能成呢？
3: 林武峰，你说什么？
4: 啊，就是。 就不管他们两个将来成还是不成，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达我们对小婷的重视。
2: 对对，这个是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啊。
3: 苦茶，哎，
4: 行，图南，阿姨听你的啊。但是这两条项链不都是给小婷的？小婷这条呢，我先收着，这一条呢。 是送给你妈妈的，我在金店挑了半天，我挑来挑去，觉得这一条最配你妈妈。我还在厂里的时候，我们车间有人戴了第一条金项链，那我们大家看着都羡慕的不行，就想着哪怕省吃俭用，就是吃半年咸菜也想给自己买一条金项链。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
5: 我听说有人说我脖子上光秃秃的，你还替我骂他，说图南小婷就是最好的金项链。<笑>
3: 我这第一条金项链是在广州那会儿涨价的时候买的，那根本没有什么款式可挑，就想着囤起来，等到涨价了再说。可是我这次去金店挑这些首饰的时候，好多款式，而且林姐，我给你挑，我就特别高兴，真的。这小婷就算了，小姑娘不知道咱们当时有多想要一条金项链，她不一定在乎，可是这一条。
4: 你一定要收下。
0: 远到他了。
3: 素莹，多少钱？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买。孩子们都大了，我现在条件也还行，我喜欢的。
1: 林姐，这是我送给你的，
3: 拿着。
4: 宋阿姨啊，这样，这两条项链多少钱？我买，我妈跟小婷一人一条。以后您要是再送他们项链首饰，我肯定不管。但这次我买给他们。
1: 兔男，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礼物，我怎么可能管你要钱？
4: 宋阿姨，我买项链您千万别多心，我是支持小婷跟动辄的。我一开始也想不通，他们俩性格差这么多，该怎么相处？但我冷眼旁观了这么久，我发现啊，他们俩能商量，无论是钱还是别的事儿，都能商量着来。小婷心细，想法多；动辄心大，脾气好。他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有矛盾的时候，又能心平气和的去解决问题了。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5: 哎，飞工，
4: 哎，
5: 找什么呢？哎呦，
4: 我找点红糖。小宋，肚子不太舒服。
5: 哎，我来找。
4: 离开时间太长了，东西放哪儿啊都不知道了。
5: 这不怪你，你们走了之后啊，阿玲说很多东西啊不能跟那个珊珊他们家换着放。哦，
4: 是是是，给我就行了，给我
5: 这。哎，我来，
4: 那坐来吧，你过来吧，
5: 坐来吧，
4: 坐来吧。
5: 飞工，你现在还负责厂里的技术啊？啊，
4: 刚给我评了高工。哦，
5: 祝贺！哎呀，没想着往管理层转转？
4: 想过，那能不想过吗？但是这沿海啊，技术呢就发展得快，来一样就学一样，这学着学着呢，也就不想转了。哎，
5: 我看你啊。比那走的时候还年轻，你看看我都老成这样了。
4: 你这哪是老啊，庄老师，你这个叫威严，是教导主任的款。哎，要是放到现在啊，咱们刚认识，我绝对不敢跟你说话。
5: 学校那帮孩子们啊，一个顶十个动辄，我不严的压不住他们。
6: 真好看，你看还能动啊。上面还有字
3: 啊，
6: 幸福，看见了吗？
3: 哎呀，我看看，妈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有什么幸福可言？
6: 妈，我给你戴上啊。
3: 哎，等一下，我把衣服脱了。好看，
4: 宋阿姨还是眼光好，妈戴的真好看。嗯，
3: 再看看，爸。啊，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兔男还要回上海呢。啊，
4: 小英，你给我打点水。
5: 好，早点休息啊。
6: 妈，这帮我收一点。
3: 哎，小婷，我跟你爸明天有点事儿，我们就不去送了，你替我们送送林叔叔他们一家。嗯，
4: 好，行，爸妈，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7: 哥，你说妈刚才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还是不同意？
4: 没错，妈那是帮你撑场面呢。妈越是在意这个事儿，你跟林总之成的几率就越大。
8: 哎，票在后边。
9: 哎，这儿。
8: 好嘞，好嘞。
10: 你车呀？
9: 九车。哦，
8: 哎，那正好这节。哎，小婷，要不然你们回去吧，车也停不了多久。
9: 对呀，没事，我送送，不差这几分钟。来，送送吧。
8: 没事，在后面。后面。哪个地方没事，赶紧下来。
9: 马上。
8: 啊，对。好。
1: 小婷啊，你有空来广州啊，阿姨带你吃早茶，逛花市，给你买时装啊。
0: 谢谢宋阿姨。
8: 妹妹，你下来了。
1: 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林叔叔，快走，我先走。
1: 没事，啊，快走，快走。小婷啊，照顾好自己啊。
10: 妈，妈。啊
1: 啊！哎，宋叔，宋叔。
10: 好事啊！啊。

0: 说呀，今天先别洗了，这么冷。
1: 就这么点活儿，顺手就洗了。
0: 这洗衣机啊，我看是必须马上得买了。哎，你没去火车站，宋莹没意见吧？
1: 不会的，他晓得是要给小婷面子，否则他老早进院子里来骂人了。哎，
0: 这老朋友啊，就是不一样。林工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尴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哎，聊了几句之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跟以前一模一样，谈工作，聊孩子。
1: 是啊，谈谈工作，聊聊孩子。哎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哎，
0: 不能回上海上班了。哎呀，真快，这一年。
1: 这两天我冷眼看着，小婷和动辄相处挺好，动辄怎么说也是名校里的大学生，可小时候又黑又胖，现在一表人才，个子高高大大的，人又机灵活络，和小婷性格互补，我看他们相处得挺好。宋莹林工又是厚道人，动辄又是独子，家里人少，小婷将来不会被欺负。
0: 我看林工啊，给图南和彭飞那个红包真不小。宋莹又喜欢小婷，林家重视小婷，以后啊，家庭矛盾一定会少。
1: 张老师，到了自己闺女，你对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忽然就懂了，门清得很吗？
0: 喝口水，喝口水，哥。
1: 哎呀呀！
0: 他
1: 那天图南说了，两人面对矛盾能商量。我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0: 嗯，这位啊，很重要。
1: 图南还说了，小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他是赞同小婷在大学里谈男朋友的。
0: 这臭小子，这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他自己怎么不找一个？
1: 你这话跟他说去，别跟我说。
0: 林工现在是高工，他跟宋莹啊挣的真不少。哎，我那天我听这个林工跟图南在聊天，图南说上海现在在讨论什么公积金，然后林工就说广州现在有商品房了，如果广州也推行这个公积金，他马上就存缴公积金买房子。
1: 公积金是啥基金？
0: 我也不太懂，改天给图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意思。
1: 人家条件好跟咱家无关。我看上的是宋莹那句话，他说动辄毕业后想去哪儿，他跟林工都支持。本来我还担心两人因为分配而分开，我他这句话等于把儿子送了出去。我刚认识宋莹的时候，我可看不惯他了，他自己穿得挺时髦，动辄裤子上补丁落补丁，他对动辄也不耐心，动辄调皮他扔着扫帚就上。可是大事上夫妻俩是真疼孩子。
2: 图南，哎，
1: 我跟你林叔叔这次回来的确实是有点突然。
3: 哎，林叔叔宋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想，我妈呢只是面子上的关系，
4: 但她心里肯定可高兴，我估计她也是一时思路没转过来。
1: 你说小婷那么优秀，你妈妈一时想不通正常，别说她了，其实我也想不通啊。你说这个皮胡子哪好了？小婷怎么就能看上他呢？
3: 图南，你放心啊，要是林东哥敢对不起小婷，我跟你宋阿姨都饶不了他。
1: 我敢。
5: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3: 我就不妥。
1: 啊，对了，图南，你现在具体做什么工作呀？要不要去工地搬砖头呀？
6: 哎，行行，人家是画图的，不用去工地搬砖头。
3: 对，我
4: 我呢，绘图水平还不太够，所以院里就让我跟着老设计师一块做项目，也算是边看边学了。
3: 但是你这次比上回到广州的时候精神面貌要好多了，留上海留对了。哎
4: 呀，可别提当年了，现在也会经常想要发疯，想改行都改不了。但是每当看到图纸上的线条变成了现实，我对建筑呢也越来越有敬畏心，越来越有信念感。
3: 哦，对了，那个林叔叔有件事想问问你。你前一阵子鹏飞找我说啊，苏州有一家私人的客运公司老板想转出两台旧车，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入股。我要是有兴趣呢，他就把那两台车呀、给拿下，成立一家小的客运公司。
4: 这是什么？你胆子也太大了！我爸可是千叮咛万嘱咐，就说了千万别折腾了，说了也白说。
3: 你的意见呢？啊，
4: 我的意见呢？李叔叔、宋阿姨，我呢不必因为小婷跟动辄的事儿啊。
3: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看啊，小富呢靠勤，中富靠智。确实，我们也很长时间都不在苏州，也不知道现在苏州的私企的发展。你说，鹏飞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
4: 林叔叔是这样，现在上海的南浦大桥一直在造，新区开发办驻扎了各部委的代表，一天下来能批四五块地。全浦东现在这会儿能有上千个工地都在同时开工。
3: 你意思是，
4: 改革开放不会变？
3: 行，有你这句话，顶上叔叔看好几百份报纸了。
1: 谁是你图南哥？
3: 你还是睡觉吧。

0: 哎，装出男。
1: 好、哦，我一猜就是你。
2: 不是，你俩也认识啊？
1: 上个项目我们碰过面的，浦东那边啊转来转去，就咱们这些青年才俊。
3: 这所谓的青年才俊，就是文能熬夜改图，武能上公交挤轮渡。呵，
1: 这一下完雨啊，这太阳一出来，这屋里面就跟蒸笼似的。咱那什么，把这桌子抬外面开会去。喂，
2: 一会儿规划局有人来，收敛点。哎
3: 呦，规划局的人？
2: 对啊，
3: 那你的名单弄给我看一下。
2: 哦，这儿，
3: 这谁受得了？
1: 石玉玉。

0: 天。
1: 啊？你刚才说啥？
2: 清朝的诗人，男的，也叫石蕴玉。
0: 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弄。
1: 呵，真酸臭啊！啊，不是，我不是说这句诗啊，我是说你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味儿。
2: 有点。
0: 我这上公交的时候，有一个人吐了我一身，结果上了轮渡，就被那雨水给冲干了。
1: 吐身上了？
0: 吐了。哎呀！
3: 打扰一下。哎石科长跟别的项目了，我来跟进这个项目。哦，我叫李佳，木子李，十佳歌手的佳。
1: 郭军，君子的君。
3: 郭姐你好，
4: 下次再来啊。哎，好的。
1: 老板，
4: 稍等一下啊。哎，
1: 给我来个炒饭。
4: 哎，好的。
0: 你吃什么？
5: 我来个牛肉面。
4: 好的，好的，
3: 随便馄饨吧。
4: 哎，好的，里面请啊。这位先生吃什么？
0: 人家馄饨不要了，三碗牛肉面一
4: 个。好的，好的，请坐啊。
1: 这工地啊，就这条件，等这工程结束了之后，我请你去外滩吃。请大家，
2: 赶紧吃吧，下午水电还得来呢。哦，
1: 那哥们儿说话跟吵架似的，一吵架这嗓门贼大。哎，
6: 你还是多吃点吧，你运气这么不好，我怕你吵架吵到爆满，身体扛不住。
3: 我在工程规划科。跑的工地肯定比您多。哎，
1: 规划局是不是特别忙？
3: 挺忙的吧？我现在手里有15个报建项目。
6: 15个报建项目应该也还好吧？规划局又不用改规划图。
3: 审查总平面图、施工图，你们设计院画几张，我们就得看几张，还得帮你们提意见。
6: 那人家甲方也不轻松啊。
3: 先是旧城改造，然后又是浦东开发，那肯定得连轴转。你多念了几年书，少遭了点罪。
6: 那我研究生时期的时候还参与过旧城改造呢。
3: 那你幸运的呀，这上海两个大事件都让你赶上。
6: 对呀，所以累嘛，这每天做梦的时候都在那改图画图呢。
3: 但你看着自己设计的那个图纸变成实体建筑了，你心里肯定很开心。
6: 那我倒是听说你们有不少的科室，你怎么没轮岗呢？
3: 我不想。
6: 不想脱离专业技术。
3: 浦东开发这么大的事，哪个学建筑的甘心自己在旁边干看着当后勤？
2: 哎，对对对，浦东开发是大事儿，需要多方面合作。那设计院和规划局缺了谁也不行，所以你们俩得一致对外。别吵架啊！
1: 没吵架，
3: 吵架，吵不了。
7: 你们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6: 正式介绍一下，我的大学班长李佳。
7: 班长好，
2: 班长好。
3: 我进来啦。嗯。洗完了，你去吧。
8: 你又洗头了。天天洗头不嫌麻烦、
3: 啊、今天坐轮渡碰到一艘煤船，吹得我满头满脸全是灰。
8: 那以后戴个帽子吧，反正你得天天去工地。
3: 买帽子的时间都没有。
8: 哎，李佳，嗯，你说你有转去综合科的机会你不去，非得在这儿遭这罪，天天挤公交挤轮渡，还得去工地吃一嘴煤灰，好玩吗？
3: 我觉得挺好玩的。
8: 谈什么呢？
3: 上海市公积金再现办法，上次开会发的。
8: 你要从宿舍搬出去啊？
3: 随便看看。
8: 你早该答应那王尚文好，我听说他家里连婚房都给他买好了。
3: 不用，我自己能买。
8: 你也真敢想，上海这一套房最小的也得十几万，就算有补贴吧，咱们这工资一个月下来，那连一平米厕所都买不起。我去洗了啊。嗯。
3: 一时半会儿买不起，这辈子还买不起吗？
1: 来，一起走啊。
0: 哦，我一会儿再上去的，拍几张照片反馈给院里。哦，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谢谢，
2: 先走了，同伴。哎，来，

0: 工地有点热，我上来吹吹风。好吧。春图南，喝吗？
1: 谢谢啊。

0: 情色很不一样吧？
1: 工地马上要下班了，

0: 以前每次开完会，我都着急忙慌的回射箭看图，从没想到下班之夜幕是这么难。
1: 我每次来工地，时间允许的话，都会来看一看。每一次看，都会被震撼到。很多时候，我都打心眼里觉得建筑很浪漫。
0: 可是我总是被现实的情况给打扰，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感受过浪漫。
1: 我也是，我们一样。
0: 那包括拿资料吗？
1: 嗯。
0: KFC 里。
1: 教授安排的。
0: 许教授。
1: 啊、哦？难道你也是？
0: 那咱们俩一样。KFC， 拿资料。

0: 以前只觉得浦东是一个烂糟糟的大工地，
1: 没想到浦东的傍晚这么美。嗯，
0: 工地的灯光就是照亮城市文明的星星。
2: 你还是那么文艺。哎
0: 呀，再搬两年砖或两年工地，恐怕也就文艺不动了吧。
2: 我去云瑶的时候，以为我后来会选择历史建筑相关的专业。
0: 是啊，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一转眼去云瑶都是六年前
2: 了。六年了，我去年都代表规划局回学校招生了。
0: 那些新瓜蛋子是不是跟咱们以前一样啊？
2: 嗯，又呆又愣，还充满热情，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

0: 山头拿，你一点都没变。
1: 怎么没变？嗯，以前是同济大学生。

0: 今儿心情不错啊。
1: 还行，
0: 达老师。哎，给你个惊喜。
1: 啊？
2: 保洁？
0: 之前二轮不是把我刷了吗？
3: 上一轮啊没招满，他们又考虑了一下，决定联系你。
0: 你呀、啊，走了大运了。
2: 现在就业什么形势啊？找份工作多不容易，更何况外企。来，赶快签了。
0: 签吧。
1: 签。
4: 是，一开始是被刷下来了，要不然说你儿子运气好呢。白纸黑字合同都给我了，你儿子又有工作了。
5: 哎，那小婷呢？小婷。
4: 小婷。
6: 对啊，小婷呢？她是。
7: 是先来广州，还是暂时先回苏州啊？
4: 小宁就说先不找了，等毕业之后把户口先迁回苏州，然后跟我一块去广州找工作。
7: 哦，这是小婷的意思？
4: 对啊，我们一块商量的。怎么了？
7: 啊，没什么，没什么，反正啊，让小婷跟庄老师还有玲姐商量好了就行。我和你妈，我们支持你们的决定。
8: 啊，对对。
7: 啊，我和你妈也欢迎小婷到广州来。
8: 是。
4: 行。谢谢老林，挂了啊！我爸妈说欢迎你一起去广州。
3: 嗯，我知道。
4: 怎么了？不高兴了？嗯。走，我们去吃 KFC。
3: 我还不饿呢。
4: 那我们就等等，再去吃 KFC。
8: 保洁多好啊！说这保洁公司的福利好不好啊？员工发不发洗发水的？
7: 你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那惦记洗发水，有没有点出息？
8: 你不用啊。
7: 他这还不算正式进公司呢，你擦边进的。
8: 擦边进也是进，先一头进去再说。
7: 外企都有试用期。
8: 先进去再说嘛，咱儿子你还不知道啊？啊？擦边进的一中，擦边进的交大，这不混的都挺好。
7: 这小子是有点狗屎运，靠着狗屎运上的学，靠着狗屎运找了工作，现在又靠着狗屎运谈了恋爱。
8: 我宋林的儿子命也好。刚才我没搞懂啊，小婷到底是找不找工作？
7: 小婷人在上海，不好找广州的工作，他应该是先回苏州把户口迁回家，然后再来广州。
8: 先不找工作啊？林姐还好，庄老师肯定是不同意的。
9: 不是你，

0: 哎呦，怎么跟宋明一样冲着孩子扔扫把呀？这公司已经注册好了，发火也晚了。算了，
1: 快点顶风作案。
2: 什么叫顶风作案？公司是合法的。
0: 公司是合法的。鹏飞，你少说两句。
3: 坐，身体要紧，少发火，
0: 没用。
4: 我能不发火吗？他一个人开一辆中巴车，那叫什么呀？叫个体户。他居然又找零工找头上借钱，又买了两辆，而且还找人来开，那叫什么？叫私营经济。
0: 也没多大区别吧。
4: 你懂什么呀你？雪婷工作找怎么样了？
0: 哦，说还在找，他投的都是苏州和上海的单位。
4: 研究小婷了，从小到大呀，没让我操过心，不像鹏飞，胆大包天，
0: 胆子大挣得多。你不知道咱们巷子里有多少人家，都眼红鹏飞能挣钱。
4: 挣钱？瞎胡闹。
0: 听小春的意思，他想去沿海看看，说沿海外企多。哎呀，这孩子大了，有什么事也不愿意跟我们说，都想走得远远的。
4: 不行，都不能去。
0: 啊？
4: 外企，全国都没有几家呀。当年，苏州大学的施老师啊，跟我一起约过卷子。我前两天呀，我厚着脸皮给人家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苏州大学老师的招聘情况。
0: 啊，
4: 小婷啊，应该还能赶得上今年的招聘。明天吧，明天我再去给施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具体的情况。如果苏州大学还招人的话啊，咱俩去趟上海，跟小婷说说，让她赶紧回来报名。
0: 哎呀，何必呢？出力不讨好，小婷也未必愿意咱们管她找工作的事儿。
4: 她年轻。他哪知道第一步走稳当的重要性啊？现在很多单位招工指标啊，针对的就是应届毕业生的。一步赶上，步步赶上，一步错，步步错。你看看珊珊，为了调动工作，费了多大的劲呀！所以啊，小婷的第一步一定要走稳当了。不行，我现在就去给石老师打电话。
0: 哎，超燕啊！你顺便给佟南也打个电话，他要是有空，我们一家子聚聚吃顿饭。
5: 迟到了，
4: 你不找工作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
6: 我没不找工作，我就是打算去广州找。现在我很多同学都打算去沿海的。
4: 沿海那边我也打听过了，外资合资企业就这么几家，这两年该撤的也全都撤了，留下的人家不打算招工了。私营，一工作不稳定，二不能解决户口。如果你广州那边要是找到了工作，我跟你妈不会拦着你的。
6: 广州有公司联系我。
4: 确定要你了吗？跟你签合同了吗？应届生的身份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咱就先骑着驴找马行不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去沿海。
6: 爸，我投了很多简历，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你相信我行吗？
4: 我怎么相信你呀？啊，严，你不考，苏州的工作你不找，你告诉我，我拿什么相信你？
7: 周叔叔，工作事现在真不好说，没准哪天系里就会喊我们去签意向书，还有两个月才毕业。
4: 董哲，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计划吧，太不负责，太自私了，你爸妈也完全没有为小婷的处境考虑。
6: 爸，这是我做的决定，宋阿姨和林叔叔没有干预。
4: 工作的事情是大事情，林叔叔、宋阿姨不可能没有想法。动辄他是回广州，肯定不干预。你回苏州，我们也不干预。
6: 那哥留上海，你就没干预？
4: 你哥留上海，他是有户口、有工作。你现在没户口、没工作，非要跟着男朋友去沿海，你太不自尊自爱了。
8: 爸，
6: 你不能因为阿提阿波算计我妈，你就觉得宋阿姨算计我吧？你不能因为你欺负妈妈，
4: 你够了你！我就是管你管得太晚了，我以为你从小就懂事听话，

0: 结果呢？工作恋爱这么大的事情，全都自作主张了。我不愿意去安家，我家就是我不听话、不懂事。我不听你的话，就是我不自尊自爱了。
1: 小宁，文卓，你先回宿舍去吧。
2: 气头上你就别舔我了。哎呀，你是个男人，这事你得替小丁撑起来。
1: 行，
2: 我签了广州保洁，庄师傅听说小丁想先去广州再找工作，很生气。
1: 你签了广州保洁？
2: 庄师傅觉得我太自私了，没替小婷考虑。我听我爸说，苏州大学，他托人在苏州大学给小婷找了一个面试的机会。我刚才没来得及说，哥，你替我转告庄小婷还有爸，我愿意去苏州工作。
1: 行，今晚我就留下，我会从中调和，你就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小林这边我管。

爸，刘开了一间房，今天晚上我留下，陪你说说话。

0: 爸妈，我回宿舍了。
1: 小婷，你留下，今晚你跟我睡，你爸爸跟你哥哥睡一间。你不用担心动辄，他是男孩子，必须要能成事儿。

小婷长大了，有自己的主见。主见？小孩子讲梦话。我让他在苏州找工作，我还错了。广州？广州那什么地方啊？舆论的中心。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从二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争论经济路线，市场还是计划，到现在尚未定论。他为了连诺哲就敢去，他怎么敢的？

0: 小婷，明天一早，我希望你去跟你爸爸道歉。
1: 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是吗？
0: 不管你爸说的对不对，他是长辈，你不该这么倔，不该在动辄面前跟他顶嘴。
1: 可他也不该说动辄自私，只考虑自己啊。
0: 今天的事儿，我跟你爸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你爸说你不自尊自爱，我也同意。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可是对儿女他是全心全意的，不然他也不会到处求人帮你去打听苏州大学的机会。
1: 可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做什么呀。
0: 那你想做什么？
2: 沿海是一直有争议，可上海才是漩涡的中心，相关的报道我都已经看过。
3: 还有你跟小天一样都自作主张，你是不是觉得你们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读大学了我的话就不听了是吗？
2: 爸，我没有。
3: 没有？那你跟动辄还一起瞒着我入股鹏飞的什么客运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规避风险转让路线，你们可倒好，偏要去插手。
2: 干嘛？苏州那么多人，上班上学都要用车，那只要是车轮转就能挣到钱。交通路管局平时能批的路线也不多，平常根本就申请不到，那突然多出来两条，能拿下肯定就拿下来了。我们就是小本生意，合法经营，没事的。
3: 总之，小婷如果没有工作，我是绝不同意她贸然去广州的。
1: 其实，去沿海找工作的同学有很多，不止我一个。广州那边本来机会就很多，那人才政策也比苏州和上海要宽松很多。
0: 你是想去广州找工作，还是为了别的原因？你心里清楚，你不想跟动辄分开，所以你今天觉得你爸顽固不讲理，在棒打鸳鸯。
1: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肯定能在广州找到工作。
0: 你去广州找工作的时候住哪儿？林家。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还住林家。小婷，你太天真太幼稚，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了，我工龄比你爸爸长，工资比他高。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你阿婆把你爸爸的工资扣下，但是他拿我没办法。
1: 妈，我懂你的意思。
0: 你不懂。你阿婆重男轻女，让我把肉啊蛋啊都留给你爸爸和你哥哥，随便给你一口饭就行了。我不理他，我自己挣钱，自己闺女自己疼。你阿爹阿婆就想让你读个职高技校，好让你爸爸管正东正北，我不理他们。我有工资，你想读到什么时候，妈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
1: 我知道，但是我跟动辄跟你和我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我跟你爸是不一条心。林叔叔跟孙阿姨一条心吧。

工资高，宋阿姨一样每天起早摸黑卖早点，她图什么？她也图一个大事小事能自己做主。你跟林东哲之间利益永远一致，有矛盾有分歧，你不想能自己做主吗？我供你读书。

0: 可人家动辄说愿意放弃保洁的工作，跟小婷回苏州。他真这么说的？但我的意见相反，我觉得他应该去保洁。毕竟保洁的工资是一般公司的十几倍。
1: 咱们家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资格劝董哲去放弃。董哲心，他的事我管不了，但是小田姓庄是我庄超英的女儿，我必须管。苏州大学，多好的机会，又稳定又体。
0: 董哲要是留在保洁，能站稳脚跟的话，我同意小婷调去广州，找工作也好，是考研也好，咱俩努力往一块调。
2: 庄总呢？你不想让你妹妹留苏州啊？
0: 不同的平台能获得的机遇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图安稳。 就放弃进入另一个更好的平台，实在是不值得。

0: 你妈说的对，你们都长大了，都不想回苏州，都想离你妈跟我远远的。
1: 爸，选择很重要，大方向对了，人生就对了。就像爸您当年替我跟小婷选择的那样，我们才能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0: 阿姨，您跟叔叔好不容易来一趟，真的不多待几天？我听鹏飞说最近棉纺厂活少，大家都轮班在家休息吗？
1: 不了，东哲，叔叔明天还要上班，他回去我也一起回去吧。
2: 你妈，妈，

0: 帮永学一秒，董哲，我想单独跟哥说几句。好，董哲去广州，你回苏州，一边工作。 一边想办法往一块调，那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快吧？
1: 您弄哲去广州。

0: 小田哥从男人的角度跟你说几句话啊，你别不爱听。我觉得你不能让动辄因为你就放弃他保洁的工作，他现在是愿意，那将来呢？他将来要是后悔了，你庄小丁你能承担这些责任吗？而且你们俩就是会因为这种事儿而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1: 可是哥，那么多毕业生都能放弃编制南下找工作，那为什么？
0: 那为什么爸妈还没跟你解释清楚吗？爸就是希望你能稳定点，妈是希望你能给自己留条退路。
1: 可是哥，你也知道大学毕业要是没有分到一块的话，就基本上只有分手一条路了。
0: 我以为你不知道。反正如果要是因为没分到一块就分手了的话，干脆趁早分了吧。

0: bug 给我的是苏州大学的面试时间和地点。
1: 小亮，我愿意去苏州，真的，我愿意去苏州。

0: 吴珊珊夫妻还没回来哈、啊，鹏飞也没回来，
1: 这个点还早呢。
0: 你饿吗？我给你下碗面。
1: 我没胃口。

0: 我还是去给石老师打个电话。
1: 哎呀，该说的话已经说绝了，小天回不回来只能看他自己。
0: 他不回来他就没我这个爹。
2: 小婷。
3: 哦，谢谢石老师，能来苏大我也很荣幸。
2: 好，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3: 哦，可能早起太累了，我等一下洗把脸就好了。
2: 好，那你先回去吧。
3: 嗯，
2: 我回办公室。
3: 好，
2: 再见。

0: 妈，我刚刚面试完，石老师说很有希望。
1: 小婷，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你也大了，工作的事情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0: 嗯，我明天还要见导师，妈，我过一会儿就回上海了。

0: 哼，
1: 你，哎，同学，你是不是？
0: 我什么同学？
1: 你是苏州一中的吗？是不是交大的？哎呦，看你好眼熟啊！一起回学校吗？
0: 你不问问我面试的结果？
1: 不用问。你要能去广州，咱们就一起去广州。你要是去苏州，咱就一起去苏州。
0: 你刚才说的是去苏州，不是回苏州。上次爸妈来也是，你说的也是去苏州，去，不是回。苏州大学的流窗期很短，等有结果之后就要马上回复，我未必有时间再找广州的工作，等广州工作的结果。
1: 嗯，那我们就一起回苏州。
0: 我面试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妈妈接的，她在家，可她也没有让我回家吃饭，她也没有说去车站送我回来。哎呀，
1: 还是在气头上吧，没事，她最宠你了，让她消消气就好了。
0: 那天晚上，妈妈对我说，她对我很失望。
1: 好了，又瞎琢磨了吧？越琢磨越伤心。越伤心越琢磨，你说要是咱俩能平均一下就好了。小时候我妈说想让图南哥当他儿子，我很认真地给他建议，我说我还想让阿姨当我妈呢，阿姨从来不打小孩，你要就去问图南哥，图南哥只要同意咱俩就换。我妈半天都说不出话，说还好没换，要不然咱俩现在就是兄妹了。
0: 说八道，
1: 开玩笑的，说八道的。
0: 妈妈还是第一次对我说那么重的话。妈对别人好，但要别人对不起她了，她也不会再真心对哪个人。你看我阿爹阿婆，珊珊姐。甚至我爸，我也害怕像他们那样，一旦伤了妈妈的心，他就再也不会真心实意对那个人了。你妈妈送我妈妈的金项链，
1: 图南哥买下了，图南哥送的。
0: 那条项链有个吊坠，吊坠上面

0: 刻着幸福两个字。妈看着幸福两个字说，我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之外，有什么幸福可言？她说这话的时候爸也在，爸没说话。林动辄，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1: 我知道的。
0: 可是我也不想和你分手。
1: 我会分手的，我们高三不也分开了一年吗？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0: 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还想一心一意考到一起，可是现在的我会想，你把保洁看得比我重，你会想我把妈妈看得比你重。
1: 小婷，不那么想，我真不会那么想。
0: 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会。那想多了就会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的。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吗？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去广州，我回苏州，那只有结婚了。我们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我们就只能一心一意的想办法调到一起。
0: 以前是我太混蛋了，其实哥早就给过我们建议，去读研，去工作，当时为什么就是没听，还想着要一块去广州工作。庄叔叔骂得对，户口、工作还有家庭压力我都甩给你了，让你一个人承担那么多。小天如果结婚，你是女孩，承担的会比我多得多。
1: 如果我回苏州工作，我们就结婚。是我考虑好久了，我想好了。

小婷，我们一定会结婚的，但求婚还是得让我来说。张小婷，我林动辄从小调皮捣蛋，惹了不少祸。若不是你，还有哥一直拽着我，我现在就是个小瘪三。 我前半生得靠着你，后半生更得靠着你。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
1: 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2: 走路稳了，
1: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3: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1: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0: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诸位，根据侦查，目前共军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主力已被我部吸引到西线陇东方向。目前守备延安东线方向的只剩下共军的教导旅、警备第七团以及独立团。
1: 命令董钊的整编第一军隐秘渡河，做好攻击延安的准备。西线方向命令何其的48旅、张新的24旅继续吸引共军的主力，调76师余下的3个旅在黄陵地区集结，以配合董钊的整编第一军。
0: 是。
2: 司令、政委、军委急电。
3: 念。
2: 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的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

0: 一，进驻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记急躁。
1: 啊，
2: 胡宗南的五个旅已经在陇中展开了，但是他们的兵力很分散。
3: 司令员，
2: 进来。
4: 刚得到的情报，河西的四十八旅正在向河水方向运动。
5: 河水？
4: 嗯。
2: 那离我们太近了。
4: 是啊。
2: 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用三个旅的兵力给他包顿饺子。三打一，我们绝对是有把握的。
1: 胡宗南的部队我们交过手，在野泰山我们可打败过他们。不如马上命令部队直奔河水。
5: 等一下，打消一下胡宗南的嚣张气焰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保卫延安。我建议啊，我们还是摸清情况再调动部队也来得及嘛。
2: 嗯，钟勋说的对。参谋长
6: 到，
2: 立刻派出一支侦察部队摸清敌情，马上向我们报告。
6: 是。

0: 队长，胡长官来电。
1: 我们在这儿连续走了两天，根本就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河水已经被共军坚壁清野，大部队行军，
2: 吃什么，
1: 喝什么？电告胡长官，我们要求原路返回，撤回宁县。
3: 旅长，这样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发报。
3: 是。

0: 张连长，带一队骑兵，西华池前出侦察。
1: 是。
2: 兄弟们，给我搜！
3: 不对呀，看这阵势，敌人这是要放弃河水了。敌情有变呢。张参谋，
4: 到，
3: 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叶斯。另外，派出一支侦察兵，严密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
1: 是。
3: 快去。
1: 哦。
5: 48旅占领河水县城，什么都没捞到啊！哎，仲勋，你这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得不错呀，连这个大水缸都藏在草垛里了，敌人找口水喝都难。
6: 这是咱河水的群众技术好啊！
5: 嗯，
6: 老百姓帮我们，
5: 同志们，该包饺子了吧？
7: 可以下锅了。嗯，
8: 哎，司令，
5: 嗯，
8: 358旅。黄旅长发来急电，
7: 哦，
8: 他们到达指定位置后，发现河旗的48旅从河水撤出了，正在往西华池方向运动。他们请示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6: 西华池，
8: 司令员，要不要命令部队撤回来？
6: 先不要急，要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这可太被动了。
5: 他怎么就去了西华池了呢？
8: 长，
5: 嗯，
6: 司令员，
5: 嗯，
6: 你和何奇都是黄埔生，你们俩是同学，还交过手，你对他应该很了解吧？
5: 他一向好大喜功，爱吹牛，这个何大炮啊，胡宗南都拿他没办法。好像明白了，这个河旗啊，在河水没捞到什么油桶。这个西华池可是战略要地啊，地产丰富，

0: 也十分发达，他是到这儿来抢物资补给养来了。我断定今天晚上他一定在这过夜。
1: 那我建议让部队马上掉头进攻新华市，消灭何起，这样还能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
2: 不过西华池的防御工事可是非常坚固，
3: 参谋长，
4: 到，
3: 马上派一支侦察部队对西华池进行侦查，同时命令新四旅、三五八旅、独一旅的一个团，今天晚上准备进攻西华池，还有独一旅的另外一个团在板桥进行防御，警备三旅五团在赤城进行防御。
4: 是，

0: 么情况？
1: 报告，雷座，红军向西华池南门方向发起进攻。
2: 我去看看。

0: 司令，政委，我们的两个主攻旅已经拿下了敌人的外围工事，但是攻城受阻，现在已经转为就地防御了。
1: 看来这何齐排兵布阵还是有一套的嘛。那接下来敌人肯定会依托城里的攻势死守，我们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会造成大量伤亡。
2: 参谋长，到。 命令部队发起总攻，今天晚上必须要拿下新华城。
3: 是。

0: 到底有多少共军？查清楚了没有？
1: 共军至少有一个旅，这是想一口吞了他们。北京那边扛不住了。

0: 共军已经突破了北界防线，传令兵，
1: 走！
0: 传我的命令，炮兵炮火全面覆盖北界，把所有炮弹都打进去。
1: 是，
2: 站住！
0: 使不得呀，旅长，幺二师团几百号弟兄正向北界坚守，他们还没撤下来。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执行我的命令。
0: 不能啊，旅长！
2: 执行我的命令，
0: 开炮！
2: 炮火覆盖北界，没听到我的命令吗？传达下去。
1: 是。

司令，政委，敌人连续发射化学燃烧弹，部队的攻击严重受阻，损失甚大，老百姓的伤亡也很大呀。

0: 司令，政委，前线报告，敌人派出第24旅过了增援，现在去这里，不到十里路了。
1: 司令，不能再攻了，得撤下来了。
0: 这样，我现在就带人去阻击第24旅。
1: 现在是进攻时间越长，部队和老百姓伤亡越大，坚决不能再打了。

0: 我们的伤亡呢？
1: 我方伤亡1200人，
2: 我们枪与敌人4倍的兵力，愣是没拿下西华池。

0: 以我的名义，给军委写报告，我来检讨。司令员，这也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要检讨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检讨。
1: 我是司令员，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刘戡的援军能够这么快就到，还有飞机增援，这说明他们早就有所准备。而我们这次。
2: 思想上急于求成，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再加上敌情突变，我们的准备做得不充分，我是政委，我也有责任。
3: 喂，
4: 是，
3: 司令员，彭总电话，
0: 我来接吧。
4: 哎，
3: 彭总，我是仲勋。 这仗你们是怎么打的？啊，数倍于敌人的仗，给打成了消耗战，这不乱弹琴吗？跟胡宗南这么拼下去，就我们这点家当，那有几回拼呢？
4: 是，我们正在检讨。
3: 检讨要找问题呀，要解决问题。
4: 是，这一仗，你们给敌人重创了，能击毙何其？
3: 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还是没有打好吗？要好好检讨啊！这很可能啊，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
4: 毛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听着你们的消息啊。仗没打好，部队有伤亡，这不要有包袱。
3: 毕竟啊，通过这一仗。
4: 我们也摸了一下敌人的底细，这对我们今后啊跟敌人作战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 是，这一仗教训深刻，我们一定好好总结。
4: 告诉宗勋，命令部队立刻东移，
3: 向延安靠近。10日前，隐蔽集结于张村驿附近。胡宗南呢？
4: 马上要对延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3: 要部队呀，要做好一切
4: 迎战的准备。
0: 是，请彭总放心。

0: 安塞，这是烟，对吧？
1: 胡长官，
0: 哎，
1: 南京来电。
0: 嗯。哼，哎，这个美军延安观察组坚持要九号才撤离，这就是让我们的进攻计划必须要推迟三天。不管他了，那曾参谋长，
2: 在，
0: 你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战略部署。
2: 是，
3: 诸位，目前陕北共军的六个旅已被我部吸引在咸鱼公路的西侧，我部将以15个旅14万人兵分两路，左集团刘戡

0: 右集团董钊，分别自洛川、宜川两县同时向延安发起进攻。另外，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集团以及马鸿逵集团，还有晋陕绥边区的邓宝山集团，分别自西北两个方向配合我部发起围攻。
1: 各位，地面上我们有34个旅的兵力，天上蒋委员长为我们调集了96架军机，而共军的兵力不足3万人，此役不胜是败，小胜也是败，唯求大胜，占领延安，消灭共军中央首脑。诸位，我们一定会名留青史。现在我命令各部务必于12日晚6点到达攻击位置，13日拂晓发动攻击，3日之内攻占延安。
2: 是。
3: 敌人呢还会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这样边区呢压力更大。
4: 主席，
3: 我现在也可以。
4: 彭老总，西安方面的情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命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这是西安发来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及相关情况。
5: 这封电报来得很及时，很得用啊。
4: 胡宗南将我们围歼在陕北的决心很大，看来我们要尽快撤离延安了。
5: 不急，先让老百姓和机关撤离延安，只要有情报，最危险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彭老总，把南线的情况说说怎么样。
3: 赵，
6: 目前南线各个部队已经及时回到了延安，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为了阻止进犯的敌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我们现在呢，问题也不少。这第一嘛，就是人员少得可怜；第二呢，弹药装备更是要什么没什么；第三，要想打败进攻边区的胡宗南，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成立西北战场上的指挥机构。
3: 主席，主席，
5: 我听着呢。人和弹药都不是问题啊，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蒋介石都会给你送过来的。我看第三个问题啊最重要，就是指挥机构的重建。老总，咱们现在就把它定下来。
3: 啊，
5: 将陕甘宁各主力作战部队归拢起来，组建西北野战兵团。
6: 太好了，
3: 主席，我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就由我统一指挥这支西北野战兵团。将来贺龙他从晋绥回来，我再把这支部队交给他。
5: 老彭，
4: 彭老总啊，这也是我和主席正在考虑的事情。既然你毛遂自荐，那就太好了。
5: 哎，是当仁不让。
7: 彭老总，
5: 西北野战兵团就由你担任司令兼政委，统一指挥作战。
6: 明白。
5: 好。
3: 哎，主席，还有呢？
5: 还有什么呀？
6: 不，主席，你不能我一个光杆司令啊，我得需要副政委、副司令员呢。
5: 你自己选吧。
3: 那我说了啊，习仲勋副政委，张宗逊担任副司令员，行吗？
1: 哎，老马，

0: 这可是你让我自己定的，我也没有说不同意啊。这个老彭啊，
1: 谢谢主席，谢谢谢谢谢谢。
0: 另外啊，除了我们要做好机关和群众的转移工作，还要开一个动员会啊，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保卫延安的决心。
2: 来，嗯，一定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放心吧，主席。嗯。哎，主席，来来来。新华社延安九日电，中共中央于昨日在延安东门外广场。 举行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李鼎铭、谢觉哉、邓颖超、习仲勋等出席了大会。
3: 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边区。有什么想法啊？
1: 没有啊。嗯。哼。
3: 小辉，我了解你，你一向是个注重细节的人，怎么可能说是？毛泽东
1: 没有出席。
3: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会议，他居然没有出席？会不会可能生病了？病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病了。他在干什么呢？跑了？跑哪儿去？往哪儿跑？ 你说他会不会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在谋划着什么？他在谋划什么呢？怎么谋划？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斩击延安，肯定是胜券在握。可占领延安以后，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什么样的形势？唉，想成就不世之功，必须得步步谨慎呐，步步谨慎。

董勋，中央撤离延安是暂时的，原来我们是一只手伸出五个手。

0: 指头照着边去。现在我们要把五个手指头捏成拳头，在运动战中狠狠地打击，消灭敌人。
1: 放心吧，主席，我们有2万游击队，10万民兵，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150万群众，群众的心都是向着我们的，我们有信心战胜敌人。
2: 彭总，彭总，彭总，报告彭总，敌人已经突破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了。
3: 主席，马上上车吧。
0: 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会回来的。老彭，我们要以一个烟换取一个全中国。出发。
1: 嘿，国王爷，你们给主席当向导，这可是千斤重担，就拜托你了。
3: 兄弟，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2: 放心吧，快上车。保重啊，主席。
0: 延安交给你们了。
2: 是，出发。

宗南贤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学我十余年来之激愤，书刊嘉奖，西岐传谕嘉奖，并将此一出力官兵报和，以平蒋序，望帝免瞻，忠正。

0: 哎，新华社的广播有最新的记录吗？
1: 有，新华社20点。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延安保卫战则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标
2: 已经完满达成，
1: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在陕北
3: 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0: 哎呀，这个共党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那打败就打败了吧，还说那么些漂亮话，挂个屁用。哎，不过通过这个广播呀，可以做一个初步推断，也许毛泽东并没有离开陕北。
4: 吴长官，我军占领延安以后，至今尚未发现共军主力的踪迹。
0: 怪了，从13日到19日，共军和我们的10几万大军整整打了7天，这不可能是什么小的地方武装，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跑哪儿去？
4: 是啊，不过，中共首脑机关队伍庞杂，又要随行车辆辎重，还有大型的电台设备，行动极其不便，想要隐蔽起来更非易事，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的。
0: 这样，命令董钊、刘戡派侦察部队在延安的北线分东西两条线继续搜寻共军的主力部队，同时派出空军做行动配合，一定要找到共军的主力，在短时期内迅速地消灭他们，活捉毛泽东以绝后患。
4: 是。另外，南京方面给我们调配了

0: 最新的美制无线电侦测设备，由保密局的魏大明主任负责，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1: 不过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最好找一个熟悉陕北的人给他做配合。
2: 哦，省党部的魏海处长，之前因为横山胡景铎的事情受到了处分，不过他多次表示想要戴罪立功，
3: 派他去吧。
0: 是，那我去安排。
1: 好。哎呀，跑哪儿去了呢？

0: 哎呦，天寒地冻，哎呦，这里边可是真暖和。哎，哎呦，哎，哟，这怎么了？一个个绷着脸，跟霜打一样。同志们，要知道，延安是因为我们战略上的需要，主动撤离的，并没有丢弃。要不了多久，我们呢，一定会打回去的。啊！
1: 现在的情况，感觉就是被胡宗南打跑的，心里不好受。
2: 大家不要有情绪嘛，主席不是讲过了吗？这就像是一个人啊，背着一包袱金银财宝，突然间遇到土匪抢劫，那我们就得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腾出双手。更何况我们在延安以及周边部署了坚壁清野，他胡宗南得到的就是一座空城。我们已经腾出双手来，可以跟他们打了吗？
3: 对，主席把边区人民的安全还有党中央的安全交在我们手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这话提起，同志们，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大家记住主席的话，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4: 说得好，
5: 说得好。
4: 对，
0: 王胡子，想明白了？
3: 想明白了，
0: 请坐。哎呀，我们这坚守了七天七夜，让胡宗南呢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他现在这得到了延安，肯定是心高气傲，一心的在寻找我们的主力部队，要跟我们决战。接下来呢，我们的作战方针就是避敌锋芒，充分的利用地形和群众优势，在运动中集中优势的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这就成立了。现在我们请中勋同志宣布军委的任命。
2: 下面我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勋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洲任参谋长，王正柱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

0: 主席，夜里还冷，望劝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
1: 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
2: 他们已经到了清华边梁村一带。
1: 清华边，

0: 主席，夜里还冷，望劝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
1: 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
2: 他们已经到了清华边梁村一带。
1: 清华边，清华边一带很适合打伏击啊。你马上给彭总

0: 和中军同志发电，我们要利用敌人积极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态，争取啊在清华边打上一仗，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啊出战必胜，鼓舞士气。
1: 是。

0: 主席昨天晚上来电，想让我们在清华边打一仗，来吧，都发表一下高见，看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1: 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却得到了一座空城。相信我们不在这儿阻截他们，他们也会集结重兵找我们，向我们进攻。
2: 清华边确实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但敌人也不傻，能走这条路吗？
1: 清华边是咸阳到榆林的必经之路，相信他们的选择不大。
0: 地图，来，一起看看。
3: 现在中央机关呀和毛主席已经向延安的东北方向转移了。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们要不要派一支小股的部队向延安的西北方向安塞去转移，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1: 这是个好办法。西安啊传来情报，敌人已经装备了大功率电台侦测设备，已经进入了陕北，所以中央要求我们所有电台保持静默，只收不发。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带一台大功率的电台，随这支部队直接去到安塞，沿途当中随走随发，给敌人造成我们主力的确到了安塞的假象。
3: 好，
4: 好，
3: 哎，好，那这样的话敌人的侧翼就暴露出来了，而且必走清华边。彭老总，咱们在清华边就能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0: 好啊好啊，双管齐下，我命令一纵二纵分别在盘龙川的西山和东山设伏，新四旅在清华边东北角隐蔽，就把南边给敌人留出来，只要他过了房家桥，我们就把口袋给他抓住。独一旅这是预备队，随时要监视安塞和延安方向的敌人。
5: 好，我立刻把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报告。
0: 同志们，这可是我军撤离延安后打的第一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这一仗啊，影响是很大的，打赢了他能够大大的提高边区军民的士气，鼓舞他们的斗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让敌人处于被动，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仗的胜利。大家分头准备。
6: 是。

0: 怎么样了，魏主任？刚才不是说有点信号了吗？魏主任，不是说我催你，是盛参谋长这一天三个电报，还等着咱们这成果呢。
1: 发现共军大功率电台发射无线电活动信号，
2: 在什么方向？
1: 西北方向。
0: 不用看了，西北就安塞。
1: 出发，出发，
2: 出发。

0: 这是哪儿啊？
1: 延安西北，安塞方向。另外，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报告说，在延安西北发现一支共军的队伍，经派我部追击，发现共军竟然一触即溃，丢盔卸甲，不堪一击。
0: 共军走到安塞方向，让我想想，咸鱼公路不太适合隐蔽行军，他们走到安塞方向，安塞到处是山林沟壑，这道复合共军一贯喜欢隐蔽行军的习惯，可你说一触即溃，我不太相信。
2: 这么着，
1: 胡长官，魏主任发来情报，侦测到安塞方向频繁出现大功率的电台活动信号。
0: 对呀，命令裴章会率前方指挥所前往延安登战，命董钊率五个整编旅向安塞急进，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向北进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的第三十一旅向千化边前进，以保证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
1: 是。
3: 彭总，最新情报：敌军主力两个师五个旅已先往安塞，另外，敌军第三十一旅正急速赶往千化边。
4: 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在22日黄昏前夕，到指定地点集结，做好伏击敌人的一切准备。
5: 是。
4: 来吧，研究一下该怎么办吧。

0: 可别碰上龚俊阳了，可别碰上龚俊阳了，可别碰上龚俊阳了。
1: 王参谋，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2: 是。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往前传。
3: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4: 郭总，敌情有变。
5: 前方发现敌整编第三十一旅正朝拐卯村而来，但是现在拐卯村前面停了下，没有进入伏击圈。
4: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5: 还未查明。我怀疑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毕竟村里边有不少的老百姓。
6: 这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相信群众不会向敌人通风报信的。

0: 是不是敌人自己发现了什么，还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有误？
1: 我们的决心不能改变，派侦察兵去查一查，看看哪方面出了问题。
2: 是。
3: 潘总，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先把山上的战士给撤下来？

0: 现在可是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抽。
1: 旅长，
0: 嗯，
1: 我们从临镇出发，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是不是有点太慢了？胡长官命令我们掩护主力部队侧翼，这么走，这个任务恐难完成啊。
0: 你是担心胡长官的责罚吧？那我问你，老周，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由我们担着，那我们31旅的安全谁担着呀？
2: 老哥，你看，旅长也怕死。
3: 我说的对，都是两个肩膀顶个脑壳，哪也不怕死的。
0: 王参谋，再派侦察兵前出侦察。
4: 是。
2: 他干嘛去了？
5: 不晓得呀、啊。

0: 报告。
1: 进来。
0: 李继云在管保村强行征粮，遇到老百姓抗拒，没有备齐干粮，在村里面驻扎下来了。
1: 彭总，看来敌人并没有察觉到。
2: 看着吧，最迟明天上午，李继云呢一定会通过清华边。
1: 彭总，咱的战士在山上都趴了两天一夜了，带的干粮也都吃完了，这么冷的天，是不是让战士们下来休整一下？
2: 按照你说的，马上把他们撤下来。但是啊，明天早上4点以前必须要进入指定地点。
1: 是。
2: 郑学，现在这可是打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敌人的异动动摇我们战士们的战斗意志。
1: 明白。韩柱，马上让后勤多煮一些姜汤，另外通知警犯多给大家准备点吃的。

0: 团长，也是命令各个部队营为单位分批休整。
1: 知道了。高连长，
0: 团长，
1: 传令下去，营为单位撤下去休整。
2: 是，团长。
3: 营长。

0: 还来不来了？快，喝口姜汤暖暖，别烫啊！这都亮天了，敌人还来不来了？
1: 这儿离岩那么近，会不会是早都消息啊？
0: 说不定是情报不准确。
2: 咋可能情报不准确？你又不是敌人，有你指挥，你能知道？
3: 哎，别急嘛。
2: 哎，钟伟浩，
3: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来，喝碗姜汤暖暖。
2: 谢谢钟伟。
1: 哎，钟伟，敌人为啥还没来啊？
3: 对吗？你们说为啥还没来吗？
1: 我们来咋能知道？
3: 今天没来啊，不代表明天不来吗？一定会来的。

0: 大家也可以替他胡宗南想一想嘛，他的主力从延安北上安塞，一定会派兵保护他的侧翼嘛。更何况他们还有大炮、汽车、坦克，这是他们前进的唯一一条公路，不走这儿走哪儿啊？是吧？所以别急啊，大家再耐心啊，忍一忍，等一等，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个冰天雪地，就一定能把他们等来。
1: 齐政委，你放心，不管等多久，只要敌人敢来，俺坚决不撤，
0: 对吗？但是呢，也不能把大家冻伤冻坏了，是吧？赶紧喝口姜汤暖暖身子啊！吃的马上也就到了。
2: 谢谢政委，谢谢政委。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 吃饱饭。没想到还要当饿死鬼啊！
1: 哎呦，你买来的，过来过来过来啊！

0: 荒郊野岭的，让咱去追共军，追上共军我们先完蛋。
1: 娟儿，我们不办明天了，只办今天把豆子吃饱。
2: 秦书记，
3: 秦范，给大家准备的啥吃的吗？
2: 乡亲们给大伙准备了粮芋、山药、
4: 黄馍馍、小米稀饭。
3: 好，
2: 趁热吃点热乎的。
3: 来，赶紧给大家分发下去。你快快快，来来来来，
2: 谢谢诸位，
3: 快赶紧吃，赶紧吃，
4: 赶紧吃啊！
2: 来，给，
3: 来，好。
2: 秦书记，你熬了好几天了，给你弄点热乎的。
3: 这时候他们更辛苦，先给他们吃嘛。
2: 不是啊，
3: 来，来来来，
2: 谢谢政委。给，喝了，兄弟，来这还有。
3: 同志们啊，我们啊。还是一定要做好敌人随时来的准备，并且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首战必胜。
5: 是。
3: 好，大家赶紧吃，赶紧吃饱肚子啊！那儿有粥，赶紧趁热喝，快快快快快！
2: 那彩金就会给他们。
3: 嘿嘿。哎呀，一人一半。
6: 还有四条奖呢，啊！

0: 长官怎么说？
1: 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勒令我部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华边，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0: 我们三十一旅命苦啊，危险处理不讨好的活儿都让我们干了。
1: 王参谋，电告胡长官，报告我部目前的位置。
2: 是，发报给胡长官。

0: 这是部队小人物，对部队的恐惧吗？我不怕，都快点！好，明白。报告，冯总，敌人从头到尾已经进入我们的口袋阵了。
1: 嗯，看看，命令各部队发起进攻。

0: 我们投降！
1: 投降！投降！

0: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清华边伏击敌第31旅，全歼敌第31旅旅部及第92团，俘虏旅长李继云。此役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首战胜利，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边区全体军民。
1: 同志们好，赶紧坐。

这里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军委所在地。朱德、彭德怀不在上面这一线。啊，这一线是毛泽东之前住的地方，他直到18号才离开延安。

0: 看来毛泽东他们完全是在这儿卧薪尝胆呢、啊，想做勾践。哎，你说，如果毛泽东最后一次在这儿纺线，他能想到下一个握这个把把的是我吗？哎，就用这纺车纺的线，给我做件衣服。
1: 是。哎，这可比什么勋章都值得骄傲啊。顾长官，这是毛泽东留下的。
0: 哦，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

0: 这不是毛泽东写给我的，仓皇逃窜，他总得给他的同志们一个交代吧。这是写给历史的，抓不到毛泽东，我们就是这个纸条上的笑话；抓到了毛泽东，就是历史的笑话。
1: 报告，
2: 胡长官。我军第31旅北上途中，在清华边遭共军伏击，受到毁灭性打击。
0: 封锁消息，不外传，不上报。
2: 是，去指挥部。
3: 西北野战兵团首次捷报，我西北野战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70里之清华边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27师31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2900余人。这一歼灭战有3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不到2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从旅长到士兵遭到重创；第三是敌我伤亡11:1，综上3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6天。
4: 这晋阳的第一仗打得不好看呀。啊，
0: 没什么不好看，不过是一场小仗，共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挫败我们的锐气。大家不要上当，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此次31旅失利，原因无外乎3点：第一，兵力单薄；第二，疏于戒备；第三，没有走山上的山道，而是走了山下川道，导致了遭到共军的伏击。接下来我们要改变战术，主力部队要数路并进，走山上的开阔地带，滚动式前进，明白了吗？
2: 是。

0: 是吧？你这边放啊，来，来，再一个，
1: 这里隔温坏了，
0: 是不是？来，慢慢吃啊。还有呢啊，都有啊。来，
2: 你吃在？
3: 我想我娘了。
2: 不要想那么多了，
4: 我们在国军
2: 几年都没吃过白面包，结果可能是白头发。
5: 断头发？你这是听谁说的？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这是政策。这侵华边一仗打下来，都饿坏了吧？几天没吃了吧？
2: 来来来，
5: 你们听好啊！以后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跟着我们共产党，为咱穷人打仗，我告诉你们，不光能吃饱，还能吃好呢。
2: 真的假的？我。
5: 来，
2: 你不是说了吗？
5: 我断头发，你真有意思。
4: 摊主，你可真大方，你别瞎许愿，他们顿顿吃白馍，咱们连黑馍都吃不饱。当俘虏真舒服。
5: 说的啥话呀、啊？这是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你心里不清楚啊？
4: 韩叔，你自己说，咱们当兵这么几年吃了几次白馍，节约点细粮全给这些俘虏吃了，我想不通，我心里不舒服。今天我要吃。
5: 哎，你想不通你自己想想，这是政策，

0: 咱们照办就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啊、
1: 我今天就要吃。
0: 你给我放下。
1: 我就不放。
0: 少华，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吧？这违反政策，要军法处置的。给我放。
1: 我就不放。
0: 怎么那么拗啊？你给我拿。哎，放。少华，
2: 你干什么？
1: 左道线，左道，不要开，左道线，左道你家不想死了？左道线，左道你不想活了吗？
0: 干什么呢？
1: 左道线，那老公司
0: 什么态度？跟我说，
1: 不要开。
3: 你们两个挺能耐的，啊，在战俘面前打起来了，无组织不纪律，这叫什么？这是典型的破坏俘虏政策。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压轴的一条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哎，就连日本俘虏我们都优待，更何况现在是人民解放战争。再说那些国民党俘虏，大部分跟我们一样，都是穷苦家的孩子，你有啥想不通的？
4: 李兴同志，还是个娃嘛，心疼白魔也能理解。这鼓鼓囊囊的装的啥呀？
3: 都拿出来，都拿上，子少，
4: 还抢回来俩，给他们吃，心疼。
1: 就是，咱都吃不上，凭啥给俘虏吃？再说了，他们都被俘虏了，给他们脸了，打不过我们，吃的还比我们好。
3: 何董说了半天，我白说了啊。
4: 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成都有个武侯祠吗？
1: 不知道，
4: 我这几天看了本书，这个武侯祠啊，上面有两副对联，这上联是啊，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啊非好战，这下联啊是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啊。
1: 政委，啥意思吗？
4: 啥意思啊？攻心为上。来，拿着，回去好好看一看啊。现在啊，咱们要打倒蒋介石，首要就是人心向北问题。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战场外呢我们就要争取敌人，敌人争取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同志。这样下去，我们的队伍人是不是越来越多？蒋介石队伍的人是不是就越来越少啊？可如何让他们加入我们，那就是要争取他们的心嘛。
1: 咱就用白面膜争取他们的心。
4: 这娃是，咱西北是条件困难，吃不上白馍，他胡宗南的部队也吃不上几顿白馍。你们觉得这白馍金贵，他们当然也懂啊。你把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了，将心比心，这人心不就争取过来了？
1: 我明白了。
4: 好，回去吧。
1: 谢谢政委。
5: 吴长官，听说昨天国军攻占了瓦窑堡，这对国军来说有何意义？
6: 从战略上来讲，瓦窑堡是可以控制住绥德的，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稳定民心，这个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生活问题。你看我这个指挥部，你知道以前这是个什么地方吗？
7: 这是共党的边区银行，
6: 这些铁架子，嗯，这以前是装钱用的，共军逃跑的时候把钱都带走了。不过这没关系，目前我们缴获了共军400万的粮食，完全可以保证这些。还有什么问题？
5: 刚才我看到了很多中共的战俘，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对待战俘的？
6: 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这些俘虏，有些话呢，从俘虏嘴里说出来，比我表达更有说服力，好不好？
5: 好。
6: 走。

0: 利索点。
1: 好，是。
2: 怎么样，教你那些东西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2: 叫什么名字？
0: 报告王参谋，我叫严志远，曾经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
2: 你是哪儿人啊？
0: 我是湖南人。
2: 你说话怎么跟个绵羊似的啊？一点儿也不像个共产党，更不像个共产党的营长。
0: 共产党的营长应该是么子样子的？
2: 首先啊，你说话语气要强硬一些啊！你的名字、职务，怎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
0: 我跟你说。

0: 说啊，你说话要用共产党的语气啊，你要称总裁是蒋介石，你要骂蒋介石是卖国贼，你要骂咱们国民党是瓜民党，知道吗？来，骂一个我听听。
1: 我不干。
0: 哎呦，骂！
1: 我不干。
2: 王参谋，记者已经就位了。
0: 我跟你说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演啊，演好了我给你升官。
3: 你说你是感念国民政府的正义投诚过来的，那你讲讲你投诚的经过吧。
2: 记者同志，我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一个营长，之前是我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以前我认为蒋介石就是卖国贼，国民党就是瓜民党，后来正是因为胡长官颁布的告陕北民众书，让我们受到感召，深信蒋总裁和国民党才是正义的一方，所以专程从绥德南下投诚。以后呀，我们跟着……
4: 不好意思啊，你不是说你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吗？怎么突然成了从绥德过来呢？
5: 记者同志，打扰一下，我是跟赵营长一起过来的。赵营长之前的确是在鼹鼠军分区，后来就到了我们绥德。一开始我们是驻防在九镇观，后来又换防到了义和。
4: 赵营长，那我再多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上共产党的营长的？
2: 具体，哎呀，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记得了，
1: 好像是民国二，
6: 凉，出来，
7: 又出来，出来。出来也没跑喽，
6: 啊！哎呀，你看，就差一步，彭总，
7: 哎，
6: 你这又赢了。
7: 什么叫又赢了？
8: 彭总
7: 啊，
8: 您这番经营的光荣，
7: 哎，
8: 我都给您记着呢。就回了五步，
7: 胡说八道，我毁那么多棋吗？
6: 就是，胡说。彭总啥时候毁过棋啊？彭总那叫深思熟虑
7: 啊，就是你这是挖苦我了，你这
6: 确实深思熟虑。来来来来来。

0: 主席，自从撤离延安算起，半个多月了，我们已经转战了11个村子。关于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咱们也讨论了很多次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的意见是您最好是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
1: 我和少奇的意思是一样，安全是首要的。
2: 是啊，主席，到晋西北和太行去，在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哎，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段时间各地区的领导同志都发来电报，请我们重视这个问题。
3: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啊，我还是一句话，不能走啊，最好党中央也不要走啊。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我们一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入其他战场，其他战场的压力就大了。我们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其他地方

0: 就可以轻松啊。华北、华东战场就可以啊，好好的打几个胜仗啊。
1: 主席，现在是特殊关键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0: 什么是大局啊？党中央这棵大树扎在陕北就是大局。陕北沟壑纵横，胡宗南的现代化武器在陕甘高原上施展不开，没有什么大用处啊。而我们的西北野战军可以机动灵活地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敌人。侵华边一战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另外，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好，一直可以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我们要牵着他的牛鼻子，在陕甘高原上打圈圈，先把他脱皮，再把他拖垮呀。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事实向全党、全国、全世界表明啊，我们党中央，我们党中央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我分工负责军事，我首先要留下来。
1: 主席，
0: 一句话，不打败胡宗南，我毛泽东绝不过黄河。
2: 既然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我看这样吧，我们调些兵力来陕北。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有限，加上中央纵队也就30000人左右，可胡宗南的部队20多万，太悬殊了，
0: 不能再调动部队了。边区8丈大的地方，群众已经负担不起了。
3: 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清涧县枣林子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同志们，中央急电，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毛主席认为呢，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下面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敌人周旋于陕北，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尽快寻找到新的战机，再打一仗，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要确保毛主席还有党中央的安全。

0: 叶师长，这么大阵仗的行军，在黄土高原上是第一次。共军在侵华边占了便宜，我真想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啊！
1: 阵仗是够大的，军长。

0: 你看看四面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一个人影都没有，一会说共军在东边，一会说在西边，人究竟藏在哪里都没搞清楚，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在高原上瞎转。我看分明是国防部那帮家伙出的昏招。
1: 是不是国防部的主意可不好说，但是命令是胡长官下的，裴昌会曾试图说服胡长官，但胡长官把他训了一通。咱们还是别东想西想了，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才是啊，说不定啊，毛泽东、彭德怀这些人就躲在那座山头的后面。
2: 报告，胡长官来电。
0: 前方发现敌军大部队逃窜踪迹，敌军主力出现在西北方向。
1: 刚说共军从东南方向转东北向，怎么又往西北方向走了？到底有没有准头啊？

0: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地之下都，昆仑之虚方800里，高万仞。《山海经》里的昆仑之山就在西北啊，我们的部队就叫昆仑纵队吧。司令和政委啊，就毕石同志担任。
1: 司令员还是让恩来同志来担任吧，我可以当政治委员。
2: 我和主席已经商量了，我协助主席统揽全局，这支队伍由你来带。
0: 好啊，我们的部队既然有了代号，就应该做好保密工作。大家就应该化名，你们也都想一想啊，分别给自己想好一个化名啊。
1: 让我当这个司令员，那就陆定一同志当政委。为了便于战士们好区分，我呢就叫史林，陆定一同志呢就叫政委。用陕西话一念，其实就是司令政委。
0: 好好，来，我呀就叫李德胜。
2: 我也想好了，我就叫胡必成。主席带领我们打胜仗，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的呢？
3: 彭总，
4: 您，
3: 中学怎么样？敌人最近有什么动向？
4: 虽然被我们前后左右调动了几天，但是几路大军还是齐头并进，衔接得很好，下不去嘴。
3: 看看吧，中央军委发来的，说敌人的135旅啊，可能要往南有大动作。
4: 向南？
3: 嗯。
4: 这个时候135旅向南调动，这是要跟他们的29军去会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容易形成南北夹击我军主力啊。彭总，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想办法把这个135旅给他吃掉。
3: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你觉得135旅如果南调的话，他最有可能走的是哪条路？
4: 我判断他们最有可能走的就是养马河。
3: 中勋，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养马河呀，这个地形很不错呀，我琢磨着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再打一仗。
4: 是，
3: 来谈谈我的想法。我是准备呢让358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这一带积极防御，把敌人整编的1军呢给他牢牢的向西北吸引，让王尚荣的独1旅还有警旗团在园子沟还有云山寺这一带阻击敌人整编的第29军，就让王震的第2纵还有新4旅、教导旅在养马河

0: 大道的两边埋伏，随时准备出击歼灭敌人。
1: 彭总啊，你这个方案太好了，尤其是让王胡子去打主力，肯定高兴坏了。上次在清华边没打上主力，那可是满肚子的牢骚。
0: 好好好，这回我让这家伙啊把他的二纵都押上，打我让他打痛快了。
1: 好。

0: 前方发现工具不对，
1: 老人，人数不行，另外还发现这些遗弃物。
2: 中共首脑机关部队，命令司令部团，全速追击。

0: 说，如果能抓住毛泽东，那您一定是位居首功啊。
1: 别走，一定要冷静啊，穷寇莫追啊。
2: 我想这一仗也许能让我们彻底结束这次战斗。传我命令，全体部队放弃所有辎重，全速前进。
3: 是。
4: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5: 是。
4: 放弃辎重。

西北野战兵团在子长县养马河地区歼敌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宇，首创在西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

0: 美着呢，有空刮胡子了啊？
1: 仗打完了呢，还不刮胡子？
0: 哎呀，要说这仗啊，打的是真漂亮。敌人一进了养马河以北，就让咱给围住了。听说啊，这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离他们好像不到50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给包饺子。
2: 这仗能打赢啊，

0: 手工得算是王尚荣的。
1: 嗯，
0: 要不是他拖住胡宗南的增援部队，这幺三五旅还真不好啃。
1: 谁说不是呢？哎，要说起来，这幺三五旅啊，打仗确实是个硬茬子。
0: 嗯
1: 啊，你说他能坚持六个小时，这也不容易啊。麦宗宇被俘虏的时候，身边可没几个人了，也不容易。
0: 也算个人物，倒真想会会这个光杆旅长啊。
2: 报告，进来。国民党反动头顶的旅长麦宗宇，我给带过来了。进来。
1: 说曹操，曹操到啊。

0: 在下麦宗宇。
1: 我是王震，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
2: 你好。
0: 向两位长官谢罪。
1: 先不忙着谢罪，先吃饭。九人，开饭。
3: 开饭喽。
1: 哟，去拿点辣子来。
2: 是。
1: 哎，给麦队长炖碗面，快去。
4: 是。
1: 来，

0: 咋不吃啊？赶紧吃，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了。我给你来点辣子。
1: 不用，谢谢。
0: 快吃。

0: 麦队长，这顿饭吃的踏实吗？
1: 踏实。
0: 咱们是啊，不打不相识啊。
1: 王将军，啊，从去年的七八月间，我们一路追着你们，从豫南到了陕南，多有得罪。
2: 啥得罪不得罪的？
0: 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啊！
1: 王将军，此话何意啊？
0: 你们当时提的口号是“消灭三五九旅，活捉匪首王振”，是吧？那我得感谢你们，没想要我王振的脑袋，只想活捉我吗？啊！是不是？
1: 我们那就是放放空炮而已，哪里追得上你们？
3: 麦旅长是广东人吧？听说是黄埔四期的。
1: 是，我和林彪、刘志丹都是同学。
3: 可是你却走上了。

0: 一条反共反人民的路。
1: 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

0: 忙死了，这次床新被子乱和，你和政委两个人盖，不要给他盖。
1: 叔啊，这炕够热了，咱别烧了吧。啊，哎呀，
2: 政委，意思不知道，在这后半夜更冷。
1: 叔，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
3: 来睡觉，两床被子，我和老王盖一床，你自己盖这床被子啊，睡觉。
1: 我睡这边啊。
3: 好。
4: 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战场上厮杀，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我真的没想到。

到了陕北才知道老百姓完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0: 我们在瓦窑堡县城里根本找不到什么人，更找不到吃的，就连问路老百姓都不爱搭理，老百姓是向着你们的。罚的时候，老百姓也像今天对待你们一样，夹道欢迎，单使护将。那一幕，
1: 打一天仗你不累呀、啊？明天聊啊，睡吧。你听听，我们二王的呼噜是出了名的，能把窗户纸震破了。你要睡不着。就找两条棉花塞耳朵眼里啊！入睡吧。

0: 官，
1: 嗯，
0: 委座来电。
1: 嗯，
0: 发现共军主力正在向绥德方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命令我部迅速沿咸鱼公路北进，还命榆林邓宝山部第22军南下策应，南北夹击，一举将共军歼灭于嘉县、五堡地区，或逼其东渡黄河。
2: 消息准确吗？
0: 今天上午，我们的侦查人员也侦查到，在绥德密支以东的黄河渡口，船只集中，并有共军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2: 好，就按校长的部署，命令刘戡、董钊兵分两路，秘密向绥德密支推进，围歼共军的主力。
0: 胡长官，
1: 嗯，
0: 如此调动部署的话，我军的主力全部压到绥德、榆林一线，这样延安北部的安塞还有延川一线就显得兵力空虚了。
2: 你说的有道理。盘龙啊，是我军的前线补给基地，这样派一个旅过去加强戒备，以防共军偷袭。
0: 嗯，
3: 我建议留下整编167旅，加强盘龙的守备。
2: 好，命令西安的第7补给区增强对盘龙的补给，以确保我军北上部队的物资补给。
0: 是。

0: 你带什么来了？12000袋面粉，3个军，1个基数的弹药，40000套下装运往盘龙。乖乖，这可太详细了，从哪儿搞来的？咱们秘密战线的同志们搞到的。哎呀，通过这份啊物资补给报表。
1: 我们就基本可以掌握湖中南主力部队的调动情况。
2: 是啊，几位，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听吗？现在胡宗南误以为我军的主力呢会从绥德，还有米脂一带东渡黄河，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那就把他的主力部队向北吸引，调得越远越好。
2: 当盘龙啊，成为一座孤城的时候，我们就下手，把它吃掉。同意。我们最近啊，经过这几次打仗，最难的就是物资补给。如果仅仅只是依靠老百姓，这个担子和压力都太大了。清华边河、养马河，那是敌人往我们的口袋里钻。如果现在打盘龙的话，不容易啊。 您看，盘龙守军16七旅可是胡宗南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再加上当地的反动武装，总兵力近7000人，这可是场攻坚战，我们不能轻敌啊！
1: 这样，起草一个作战报告，报请中央批准，还有指挥部向新庄转移。
3: 是。

现在已相当疲劳，上尉十分疲劳，余粮已相当困难，上尉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作战方针是继续过去的方法，同敌人在现有的地区再周旋一段时间，目的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

0: 王志强的请战。
1: 一来就嚷嚷，快坐下吧，就等你了。
2: 哎呀，王胡子，你终于来了啊！这人就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会。这次把大家呢叫来开一个联席会呢，一就是要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战斗做一个动员和部署。同学，来吧，你先给大家讲讲。
3: 好，同志们，主席啊来电已经非常明确的给我们部署好了战术，这个战术呢就叫蘑菇战术，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趁敌人现在相当疲惫、粮草短缺的情况下，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拖垮、磨垮敌人，让敌人啊就像是蛮牛入泥坑，有进使不出。
1: 对，
2: 敌人呢幺三五旅被我们歼灭之后啊，胡宗南现在显然是

0: 已经坐不住了。
1: 我们争取啊，在盘龙再歼灭他一到两个旅，
0: 把他死死的拖住，支援全国战场。
2: 彭总，嗯，打盘龙我主动请战，养马河没打痛快啊。
0: 王胡子，这次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最合适你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1: 我说，
0: 当然，
2: 我说，
0: 再当一次飞毛腿。哎，你看，
3: 你不要小看这个任务，你听我讲，
0: 吸引刘康和董钊，继续北上，为我们部队啊拿下盘龙，争取时间。王胡子，记住，既要打得狠，又要跑得快，要像膏药一样啊，把敌人粘住，且战且退，节节抗击，要打出这王胡子的风格。
2: 彭总啊，让我再当飞毛腿可以，我得提个要求。
4: 怎么就你事儿多呢？
2: 这飞毛腿光脚怎么飞啊？你得给我们部队战士每人发双新鞋吧。去年我从玉溪跑到陕南，很多战士的鞋都开天窗了，有的鞋跑丢了，打赤脚，太苦了。
4: 这个问题啊，你就得找我们这里面最称职的粮草官了。
3: 中学，看看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4: 中学，
5: 彭总，嗯，没问题，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咱绝不能让战士们光脚去打仗。哎，
2: 中学，咱们现在这么富了，
5: 你先把账记上，等打下了盘龙，一人发两双。
2: 不，就是你又给我画大饼，你啊！
0: 为了咱们这些战士能穿上新鞋，换上新衣服，这盘龙啊，说什么也要拿下来。如果说上次清化边、养马河，那是我们吃了敌人的两块肥肉，那么这次这个盘龙，我们一定要做好呢啃硬骨头的准备。来吧，我下边宣布一下我们的作战部署。以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一部，第三纵队联合地方部队，伪装成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全部，要诱惑敌人。把他诱惑到哪儿呢？把他的主力部队啊诱惑到绥德。同时我们要派出一支南进支队到达延安以南，来破坏他们的交通运输，切断敌人向北运粮。我们的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瓦窑堡到清涧，等到敌军的主力呢到达绥德以后，我们立即发起对盘龙的进攻。到那个时候，同志们，敌人这个主力啊，就是想回来救援，至少他也得6到7天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绝对的把握，把敌人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拿下来。嗯，看看谁还有什么补充。
4: 周军，这个血汗事情不够用。
0: 王胡子，我要开小会。大声说出来，
5: 还是鞋？
2: 没鞋，我这飞毛腿我飞不起来呀、啊。

0: 粮草先行了。盘龙存放的物资是我军攻打绥德的保障，
1: 一定要守好。
2: 是，
0: 抓紧修建工事。
3: 旅长，现在缺木头啊，附近的老百姓赤化严重，拿钱都买不到木料。
1: 买不到就给我抢，门板、房梁、棺材板，能抢的都给我抢来。
2: 是。
0: 另外，村里的人能抓的都抓来。修筑工事需要人手啊，

0: 把这给我抬过去，快点快点！
1: 动手动手，快点你们
2: 起来！
1: 快点你们
0: 抬过去，快！
1: 快点你们，
0: 来来来来，快！
1: 快点你们。老婆，你们不能拉呀，不能拉呀！
3: 还要你的寿材呢！
1: 去，把他棺材给我抬过来，快点，快点！
2: 要你寿材，要你寿材，要你寿材，要你寿材，要你寿材，要你寿材，不能拉，不能拉，要你寿材！到，
1: 到，
2: 到，要你寿材，要你寿材，要你寿材。

0: 经进入绥德，胡宗南还号称是绥德大捷，现在盘龙已经成为孤点了。
1: 刘勘等招走远了，后院可就空了，现在我们可以考虑盘龙的事情了。
2: 是，坤狗，李坤岗最近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已经形成了带有交叉密集火力网的地堡群，而且在它的四周还有宽深6-7米的外墙阻隔，现在里三层外三层，
3: 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呢又来凑热闹，
4: 这么大的雨很影响咱们的攻击速度，如果咱们贸然进攻的话，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5: 我认为还是得打。刘勘、董昭两部如果急行军回援的话，不到4天就能到啊。
0: 是，如果我们等雨的话，我们只有3天的时间。
6: 报告，军委来电。
5: 经过精密之侦查，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盘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
2: 你们怎么看？
5: 彭总，老话说，雷打天边，大雨连连。可您听，这雷始终就在我们头顶上，雨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再说这戏唱了一半，中途停了也不过瘾吧？
0: 是啊，彭总，我们不可贻误战机啊。
7: 好，越是在这个时候啊，越不能打退堂鼓。
8: 就这么定了，2号发起进攻，就3天，4号
7: 必须结束战斗，

0: 营长，共军进来了，盘龙不是咱们的了，您快把这些物资都炸了吧。
1: 胡长官给的命令是守住盘龙，守住这些物资。

1947年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兵团发动庞龙战役，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服装和武器弹药。至此，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鼓舞了边区军民的胜利决心，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省长，
2: 警方，
3: 警方，
1: 哎呀，
3: 丰收了，高兴了，
1: 是，
4: 你看这嘴咧的，这是发大财了。
1: 哎，对了，同志们说，只剩衣服穿上，向国民党说看能不能把这个衣服换成灰色。哎呀，
3: 灰色、黄色，能有衣服穿的这就不错了。天气现在是越来越热了，可是部队呢，连个换季的衣服还没发下去啊。
5: 是啊，别找理由，不光衣服，还有这些物资，赶紧发下去。
4: 我跟你说，警方，最近可是不少人告你这个后勤部长的状。
1: 我，哎呀，钟勋呢，你别吓唬他呀，你这正在登记造册呢，保证今天下午下发到各部队。
4: 别找借口，赶紧发。何总啊，你看咱这三战三捷，缴获这么多物资，是不是应该开一个祝捷大会，鼓舞鼓舞居民们的这个信心啊？
3: 周迅，你这个建议好啊！啊，哎呀，是应该隆隆重重的搞个祝捷大会啊！哎，这个任务警方就交给你了，
1: 交给我，保证热热闹闹的。
3: 快去，快去！哎，
6: 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长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7: 啊，做什么了？
1: 啊，没什么。
8: 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共军的电台还说，毛泽东人还在陕北，陕北还是共产党的指挥中心。
7: 来，哎，下回咱是有日子没在一起聊天了啊。你还记得你到我身边有多少年了？
8: 从民国26年冬天到现在，快十年了。
7: 十年了，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8: 记得。胡长官问我，为什么要报名参加第一军？
7: 你说是为了参加革命。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8: 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就是，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7: 我是不是又问你，

0: 陕北，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在西北待了十几年，人家叫我什么西北王。其实我到现在才真正的了解陕北。你以为掌握了所有，其实呢，你可能什么都没抓住。陕北，它那么小，又那么大，大的可以装下整个天下。
1: 胡长官，你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去执行就是了。
0: 我答应过你，打下延安以后就放你到美国留学。现在这里忙得差不多了，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熊向晖，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7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一直在胡宗南身边从事秘密工作，为我党做出了特殊贡献。

0: 同志们，老乡们，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没有离开陕北，一直在和边区的人民共同战斗。今天呢，我就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为大家庆功的。
1: 保卫边区！
2: 保卫边区！

同志们，在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在延安召开了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当时啊，我就说过，我们一定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是当时呢，有人说我彭德怀在吹牛，吹牛。 牛不是什么人都能吹的，是不是啊？啊！看看吧，这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就照现在这个样子。

0: 再打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呢就一定能够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军队，把延安夺回来，甚至解放整个大西北。今天呢，我们这是在真武洞祝捷呀，同志们，我们能在离延安这么近的地方开会，说明什么呢？
1: 说明我们已经牢牢地稳定了陕北的战局，我说的对不对呀？
2: 对。

0: 咋来了吗？
1: 我跟马平方书记来开祝捷大会，我知道你在这儿，就想来看看你。渴了吧？给你倒杯热水啊。
0: 这几个月你们都在哪里啊？我突然打听了几次，也没你的确切消息。
1: 我们也是一直在转移，有时候一天转两三回。
0: 遇到过敌人吗？
1: 有两次跟敌人擦肩而过，还有一次敌人就在我们头顶悬崖上，但是都有惊无险。放心吧。
0: 特殊时期难免有危险，你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1: 最近很累吧？
0: 打了几场胜仗，但是形势还是很严峻。我现在这工作责任重大，也就顾不上你了。
1: 我没事。

0: 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1: 季欣，
0: 嗯，
1: 我们是夫妻，但你要知道，只要战争不结束，5年，哪怕是10年不见，也都正常。

0: 是占领了三边，让咱们进退失据。要是再找不着中当首脑所在位置，恐怕咱们俩都得上军事法庭了。
1: 这共党啊，实在是太狡猾了，故意用电台来误导我们，每一次都被他们逃脱。
2: 主任，有新情况。
1: 最近的发报点很频繁，很集中，都在青阳岔和王家湾一带。我估计啊，这共党的首脑机关和大人物应该都集中在那里。咱们要不要马上向胡长官汇报？
0: 先等等吧，魏主任，这一笔写不出两个魏字，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咱们这个无线设备啊，胡长官一直是将信将疑，你就算报给他，他也不一定信。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啊，先报给南京国防部，再报给胡长官。有总裁发布命令，胡长官一定执行。只有抓住了毛泽东，才算是真正为党国分忧。
1: 小张，马上向国防部汇报。
3: 胡长官，魏大明来电，说共军电讯联络迭次频繁，肯定是毛泽东之所在。目前彭德怀的主力远在陇东，倘若我军以迅雷之势出击王家湾，实乃千载难逢的好事情。魏主任此番算是立了大功一件。
4: 消息准确吗？
5: 参谋长，总裁来见。
3: 总裁电令我部即刻出发，就算牺牲三个师，也要捉住毛泽东。

命令刘堪布即刻出发，直扑王家湾。董昭部在西北方向做策应，共军主力一旦动意，伺机决定。

0: 战，去！
1: 德胜同志，我在这儿呢。刚刚收到的电报，刘戡、董昭的先头部队正在向汪家湾赶来，预计到这里还有半天的路程。
2: 德胜同志，我请求留一个加强排掩护，把他们的伏击，你们赶紧撤离吧。
3: 良言虽好。
2: 并非久留之敌啊！看来我们也得走了。
4: 李德胜同志，向导队准备完毕，咱们赶紧出发。
5: 卫国同志，小高同志，你们向导团这几个月辛苦了，带着我们翻山穿沟，确保我们安然无恙，你们功不可没啊！
4: 都是习书记早已准备，这上面。
0: 各处党组织、联络站，还有游击队、村民情况，还有藏粮情况，都一目了然。
2: 嗯，
0: 仲勋同志工作一向很心细，我们没想到的，他都已经做到了。仲勋的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的确是一把好手。陕北的工作离了他，还真是不灵啊。卫国同志，接下来走哪条路啊？
2: 穿过前面的沙漠，就到靖边地界。我呀，走过雪山草地，但是没有走过沙漠呀。我们就是不按照敌人的想法去行事。敌人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呀，我们偏偏要往西走，过沙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等着看看土匪的模样再走，也不迟嘛。
6: 德胜同志。 你们怎么还不动身呢？路不好走，我们得马上出发。
2: 好，走。

0: 夫人，这里发现敌情，
1: 听着前进。
0: 出什么事了？前面发现敌人，叫大家保持安静，原地隐蔽，灭掉马灯，关掉手电，不准抽烟，不许说话，隐蔽，快！

0: 北航发现小股空军部队，
1: 弟兄们，我给我正式点，一定要活捉毛泽东，要活捉，
2: 我上。

0: 听不到枪声了，有可能王东兴他们把敌人掩盖了。
1: 不，
0: 我们得赶紧找一个落脚点。
1: 对，卫国同志，哎，最近的联络点是在什么地方？
2: 最近的联络点在小河村。
3: 部队行进不能打灯，摸黑能找到吗？
2: 有困难，保险起见，我去山下的村子找当地的向导来给我们带路。
4: 我可以带路，以前跟在带他翻岩，走的都是黑路，摸黑走的，我知道路。
3: 好，那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到了小河村再做打算。
5: 又是和水有关的地方，我毛泽东啊和水有缘，就去小河村，让所有的电台保持静默，到了地方再通报中央的情况。
3: 出发，
2: 小心点。
6: 喂，啊，让习政委接电话。
7: 哎，好，习政委，彭总电话。
8: 何总，
6: 中学啊，跟中央联系上了吗？
8: 还没有联系上。
6: 曹总支的骑兵团已经成功的堵截了敌人，怎么会联系不上呢？有消息马上告诉我啊。
8: 是，我们继续联系。
7: 习政委，这是国民党中央社刚刚发布的重要消息。

0: 这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立刻报告给彭总？
1: 哦，先不要报告，继续联系中央，同时联系西北军电台、中央河北电台，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2: 是。

0: 原来怎么样？电台恢复了吗？
1: 还没有，
2: 因为前些天我们到了小河村，这几天距离敌人太近，电台始终保持静默。我们能收到西北野战兵团的来电，但是不能贸然使用大功率的电台复电。这是刚刚收到的朱老总和少奇同志的来电。

0: 们是时可以给朱老总和少奇同志回电。我呀，有三点意见：一，战争开始这么长时间了，作战部队尚未形成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搞后方，这怎么可以啊？必须啊，要迅速果断地建立战争机构或制度。首先要把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掉。第二，要将土改的会议开好，这是个大事儿。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他们如能把这三件事情办好，这就是大成绩啊。
1: 德胜同志，侦察连来报，刘戡的大部队就在这座山的后边，我们得马上转移。

0: 我们就待在原地不动。天赐湾地形复杂，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留在这里啊！命令各部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等敌人过去了，我们二进小河村，进了小河村再向各部通报中央的情况。
1: 好的。

0: 德胜同志。
1: 好，毕章同志。
0: 刘邓大军已经顺利渡过了黄河。
1: 好啊，刘邓过了黄河，我们在战略上就争取了主动啊，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啊。坐。但是啊，蒋介石在七天或十天之内必然会改变部署，极力阻止华野与刘邓的会合，因此华野要在七天或十天之内以最快的动作夺取泰安南北以及西方西南方的地区，打通了与刘邓会合的道路。
0: 哦，另外啊，东北民主联军也有好消息。
1: 哦，
0: 刚刚结束的夏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82000余人，攻克城市42座，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收缩在中长铁路的狭长地带，解决东北之敌只是时间问题了。
1: 好，太好了。快叫上史林同志，我们在这个窑洞里啊憋的时间太长了，

0: 我们出去转一转。
1: 德胜同志，我回来了。
0: 好啊，东兴同志，你终于回来了。

0: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1: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0: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铸制神钩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们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辟邪的效果。这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钩，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裕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钩

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石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0: 有人说一叶知秋，那千篇万篇呢？
1: 你将看到最盛大的秋天。我们的旅程始于一个关于秋天的约定。被誉为最美边境线的 G331 国道，串联起9333公里的山河，其中有七分之一的浪漫都留给了吉林。
0: 那我们现在呢，马上要到吉安的五女峰了。哇，刚刚一路开过来啊，感觉路边的风景是特别的漂亮啊，在这样的路上自驾真的是特别的治愈啊。
1: 沿着 G331看吉林，方知秋色如妆，浓烈而奔放。此时此刻，我站在这无尽的秋光里，眼前的一山一色都像坠落的霞光。我只想将这份极致的浪漫永远珍藏在心里。
0: 刚刚呢，开车开得有点累了，我们路过了路边一家葡萄园，来体验一下葡萄采摘，特别有意思啊！而且我听说呢，吉安啊也是处在葡萄酒黄金纬度带上，听说这儿的葡萄酒特别好喝，待会儿我要去买两瓶尝尝。嗯，超级甜。
1: 当日色渐沉，我们驶向吉安市区，围坐在暖烘烘的火盆前，所有的风尘仆仆都融化在了这人间烟火里。
0: 干杯，旅途愉快。
1: 街头漫步，在大吉他广场上，欢乐的旋律随风飘荡。一路风景，而一路同行的我们，也为这风景赋予了温度和生命。
2: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绿茵牵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
1: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讲述一位自驾游客与一座停车场的温暖故事；
0: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1: 国庆假期，吉林省旅游市场、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共度佳节。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是东北地区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历时四个半月的精彩赛程，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顶住压力，以1-0力克东道主大连队，捧起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为长春足球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连队获得亚军，沈阳队获得季军，延边队取得第4名。
2: 总决赛跌宕起伏，开场后坐拥主场之力的大连队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在长春队禁区腹地制造威胁。长春队稳扎稳打，依靠严密防守与犀利反击和对手周旋。比赛第68分钟，长春队抓住战机打破僵局，25号球员霍路通取得进球。失球后的大连队全力反扑，长春队队员众志成城，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中场哨声响起，长春队队员相拥庆祝，看台上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本场比赛现场观众多达63000多人，创下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
3: 首届东北超决赛落下了帷幕，长春队拿下了冠军。缺少主力门将的他们顶住了压力，在梭鱼湾球场战胜了东道主大连队。足球不只有胜负，这一夜东北足球展现的情怀与拼搏同样动人。
4: 这球感觉真好，
2: 在随后的颁奖仪式上，长春队队长武博洋接过颁奖嘉宾递交的冠军奖杯，高高举起。本届东北超各项个人奖项也同步出炉，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斩获最佳教练员奖。
5: 非常不容易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诺言，在大连把杯捧回长春，感谢队员们努力的拼搏。
2: 从春到秋，东北超踢出的不只是足球竞技，更是八城同心、文体旅商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首届东北超圆满落幕，属于东北足球的崭新故事才刚刚开启。
3: 我看到有黑龙江的，有内蒙的，表演都特别特别的热闹。甭管结果咋样吧，就是咱东北一家亲。然后呢，咱们在东北超这儿，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的过程。
6: 我是一个在大连生活了20年的人，也长春人。然后我今天第一次看球，就是咱们长春队在这儿冠军赛，所以我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看到进球呢，也是非常开心。
7: 山海有情，天高地宁，白山松水，大美吉林，欢迎来东北做客。
2: 随着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中场哨响，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作为国内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域群众体育赛事，东北超5月份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4城同步开赛。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参赛。这场体育赛事让绿茵牵起白山黑水，文体旅融合绽放新活力。东北超覆盖辽、吉、黑、内蒙古3省1区的8座城市，赛事建立4省区协同办赛机制，从竞赛组织、裁判调度、医疗救护、安保交通到融媒体直播，多部门联动，形成全方位赛事保障体系。看台之上，数万球迷跨城远征，有序观赛，平安返程。严谨细致的保障工作撑起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茵盛会，让球员安心竞技，球迷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
8: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3省1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
9: 我们练歌，然后打鼓，练口号，就是每天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练习这些东西，就为了整齐代表我们长春队。
2: 赛场之外，文体旅融合好戏连台，民族歌舞、特色市集、文创展销同步开启。赛事推出一张球票闯关东，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沿线景区优惠。球迷跟着赛事开启跨城旅行，实现观一场球、品一地文化、游一座城市。
10: 希望我们的舞蹈呢可以助力到现场的运动员们，同时呢也希望咱们东北超越办越好。
11: 咱们东北文旅需要大力的宣传，很多人到东北就以为只有冰天雪地呢，咱们夏天景也很美。
12: 东北超能让我们40个省的景点让所有的人们都看到。

0: 欢迎全国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东北。
1: 本届赛事见证了草根球员的拼搏，更留下动人的体育情怀。决赛前，长春队主力门将刘振义奔赴韩国参加国际赛事，备战2026中体联足球世界杯。球队选择无条件支持小将为国出征，这份格局收获全网点赞。梭鱼湾决赛之夜，全场球迷欢呼呐喊，八成文艺展演同台亮相，足球文化城市情怀在此交融。首届东北超以完善赛事保障筑牢办赛底线，以文体旅融合搭建城市交流平台，跨区域联动的文旅体育 IP 持续释放动能，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2: 首届东北超落幕，长春队客场夺冠，6万多名球迷现场见证。赛事跨越4省区，8城协同保障有力。赛场内外，民族歌舞、特色市集、一张球票闯关东相应生辉，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绿茵牵起白山黑水，足球凝聚东北一家亲。中场哨响不是终点，而是区域协作、文体旅融合全面振兴的加时赛，吉林由虚乘势而上，把赛事热度变成发展动能，让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库照进现实。
1: 国庆假期，福建自驾游客杨义琴沿着国331一路走来，看过无数大好河山，却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个景区停车场停了快一周，舍不得离开。这里不仅风景很惊艳，还有一片温柔的心意让他珍视。这座停车场凭什么让走南闯北的旅人有了归属感？
3: 国庆假期，杨义琴沿着国331一路北上，来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千年崖城风景区。他把车停了下来，本来只打算歇一晚，但是这个停车场让多年自驾在路上的他倍感惊喜。这里可以免费停车，还可以搭帐篷做饭，设有干净的卫生间，免费供应自来水和开水，附近1公里就有早市和市场。杨义琴仿佛找到了旅途中的家，一停就是快一周。
4: 走南闯北自驾多年，我深知旅行在外的不易，常常辗转寻觅停车场，而千年崖城这片小小的天地用最淳朴的包容了给远行之人最大的温柔与幸福感。
3: 停靠舒心，还能欣赏依江环路的秋日美景。每天傍晚6点，景区免费对外开放。这座依江而建的边境古城，复刻着唐渤海国的千年风华，柔和着浓郁的朝鲜族风情。夜色笼罩下，灯火温婉，晚风里特色民族舞轮番上演，现场手工制作的朝鲜族打糕软糯飘香。而让杨义琴心生暖意的是景区送上的诚挚邀请，邀请这些旅居的自驾游客免费入园参加特色活动，在这里通关打卡，在心仪的景色里留下难忘的体验，情绪价值满满。
4: 一纸文书，一纸温柔，无关行程，无关消费，只是纯粹的善待与礼遇，瞬间抹平了旅途中所有的漂泊感。
5: 一路走了很多地方，像这样又免费又干净又有人情味的停车场，让我们住得十分惬意。白天看长白山，晚上逛千年崖城。
3: 千年崖城风景区地处长白山南麓、鸭绿江源头及国331中朝边境核心路段，是长白山南坡与15道沟景区的重要中转枢纽。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彻底打破县域交通闭塞，客源单一瓶颈。千年崖城常态化开展开城迎宾、将军巡城、朝鲜族非遗歌舞、夜景灯光秀、篝火晚会等沉浸式演绎，游客留下来了，沿线餐饮民宿也跟着火了起来。这里也获评国331沿边自驾必停夜游打卡地。
5: 这里的人把我们当客人，更当家人。我发朋友圈说在吉林找到了自驾人的家，好多人问我地址。
4: 所有车友，请好好守护这份难得的美好。山水常温柔，人间有温情。走国331的旅人一定要来这里好好停留一次，赴一场山河之约。
3: 杨义琴为什么停了一周还不想走？不是这里有多豪华，是这里愿意为陌生人多想一步。这条路上不缺风景，缺的是让人愿意停下来的理由。国道331把车引来，长白县把心留下。自驾游的时代，最好的

0: 福不是把游客当客人，是把他们当自己人。风景让人来，人情让人舍不得离开。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长白山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康养发展动能，丰富旅居康养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品质旅居养老示范地。长白山生态禀赋优越，森林覆盖率达90.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9.7%，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疗愈生态环境。随着沈白高铁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长白山交通区位优势大幅提升，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吸引众多都市人群前来体验，康养旅居产业持续升温。
2: 现在我和我的一些伙伴们，包括亲戚，已经越来越多的常住长白山了。
1: 近期2026吉林长白山省际旅居养老推介活动在池北区举办，当地立足森林、温泉、中医药核心资源，推出多条精品康养旅居线路，深化与省内外康养企业行业协会合作，共建旅居通道，共享产业资源。
3: 很多老人呢都来长白山旅游，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老人的关注。
1: 长白山深耕医疗康养赛道，持续优化中医理疗、治胃病、慢病管理等便民服务。长白山中心医院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特色中医调理项目，成立慢性疾病管理中心，让游客在优质生态中实现科学康养、安心静养。
4: 去年我们在这儿就做了，今年又回来，从形式和内容可以说算是最好的。
5: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建设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节日期间坚守岗位，严把工程安全与质量关，按进度推进工程建设。
6: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项目总投资近339亿元，28套主体装置已有26套顺利投产，120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稳定运行，乙烯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前列。
7: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抢链。
6: 在白山白林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进行合龙段施工作业。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底实现主线贯通。
8: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珍珠门特大桥合龙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全力啃下工程硬骨头，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
6: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庆德福祉220千伏输变电送出工程进入组塔架线阶段，工程新建线路38.145千米，新建杆塔116基，计划今年10月末正式投产送电，将进一步优化长春净月及双阳地区的网架结构，同时满足长春大东会莲花山赛场的供电稳定性。
3: 11假期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投入了电间转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多种机械化施工设备，以机械化施工压降安全风险，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1: 眼下，我省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走进东丰县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田野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装车入库。今年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晾晒方式，有效保证了稻谷香甜口感。
9: 在上市的当天就卖了500-600斤大米。
1: 今年两种优选、科学管护、全程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落地见效，成为我省水稻稳产提质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种植基地，大型机械穿梭在片片稻田之间，马达轰鸣，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泻进运粮车。

0: 乡一派繁忙喜悦的秋收图景。
1: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0: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连片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为保障秋收生产顺利进行，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作业的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解决用电难题。
2: 十一假期，吉林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民俗展演、国潮游园、古风夜游、非遗演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边城秋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中，共度喜庆祥和的国庆佳节。
0: 十月六号，以“寻味德惠，炭火生香”为主题的首届德惠烧烤大集举办，30家德惠烧烤门店集中亮相，吸引市民游客万余人次。本次活动由德惠市烹饪协会主办，倡导同场而立、同桌共席，共同擦亮德惠烧烤品牌。活动现场亮相的烧烤专属 IP 米多多，是一只扎根黑土地的小黄鸡，后续将作为德惠城市吉祥物持续运营。
3: 非常火爆，有咱们当地的人，还有外地的一些游客，半个小时左右，家里窜出来能有2000串啊，已经卖没了。
4: 烧烤大集特别热闹，德惠烧烤是永远都吃不够的。
0: 先到延边硕果迎秋，金秋丰收季活动在合隆光东村启幕，民俗汇演、书画展、非遗美食、丰收市集等10大活动，尽显边疆农耕民俗之美。
5: 从文旅双体开业到丰收市集主题作品展，俨然能文旅游和热情。
0: 边城吉安依托高句丽文化与鸭绿江风光，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日间，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热闹开场，火盆街朝鲜族民族风情浓郁。午后，高句丽实景演绎重现千年故事。夜晚，大吉他广场新剧上演，古城夜色魅力十足。
6: 北京的风景特别美，网上还有新剧可以看，晚风特别舒服，节目也很精彩，吉安人很热情，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0: 长白山恩杜里国潮奇妙游园会火热开启，国风巡游、趣味互动、文艺汇演轮番上演，打造沉浸式秋日夜游新体验。
7: 表演也都非常的精彩，活动也非常的有意思，服务都非常的好。
0: 吉林市北山公园上演盛世华诞跃动北山主题夜游，国风舞蹈、京剧、川剧变脸依次登场，非遗打铁花搭配烟花瀑布、漫天星火，山水实景衬托国风盛宴。
8: 看北山壮观的景色感到非常的震撼，还有烟花瀑布非常的壮观，看得我非常的激动。
0: 靖宇县渤海古韵梦回大唐活动精彩启幕，唐风巡游、古彩戏法、民乐演绎全天不断，非遗展示唐风市集烟火萦绕，晚间演出与烟花秀将氛围推向高潮。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吉林市四平、延边等地创新推出电影加非遗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群众在光影盛宴中乐享假日。国庆档期间，吉林市创新开展非遗进影院活动，将满族旗袍、面塑、剪纸等非遗展演搬进影城，让观众在候场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截至10月5号，吉林市观影人次达6.4万。
9: 没想到在影院门口还能看到非遗展演，特别惊喜，感觉传统文化离我们年轻人一点也不远，
10: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去触摸它。
0: 四平市各大影院进行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推出电影加联动活动，观影者可享有赠礼。
11: 档期内有侦探题材的这种影片，也有家庭合家欢的，希望大家积极来观影，我们定会做好细致化的服务。
0: 国庆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影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通过会员充值折扣、观影套餐、积分换礼等方式拉动观影消费。敦化市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活动，游客市民凭当日票根可免费参观非遗展馆，聆听文博讲解，体验文物修复实践，实现观影赏艺、学史建议一体化体验，
12: 把观影娱乐和文化结合到一起，让更多人了解敦化非遗，爱上本土文化。
2: 10月5号，2026通化深都人参文化节启幕，活动汇聚国内人参产业顶尖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与核心经营主体，共同探索中医药传承创新路径，推动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现场，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核心科研团队以及多位深耕人参领域的专家先后登台，围绕人参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突破、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等核心议题发布主题研究成果，为吉林域内人参产业打通全链条升级路径提供了专业支撑。活动期间，吉林省参业协会为全国792家野山参合作门店授牌，进一步扩大长白山人参在全国的布局。国参参业集团与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现场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1: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通化人参的配套体系越来越完善，市场的认可度也在不断地提升。
0: 本次活动聚焦人参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市场链优化，加快探索落地实践路径，着力构建起生态价值转化体系，
2: 持续打通产学研协同的通道，搭建人参产业开放合作的平台，真正把通化人参核心产区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发展动能。
0: 近日，洮南市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技能。
3: 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在全民 K 歌环节中拉开帷幕。活动期间，洮南市公安局民警结合高发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真实案例，开展以案普法宣讲，引导市民认清网络风险，守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网安知识。
4: 咱们守好自己的隐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对网络安全方面，咱们每个公民都要认识上去。
3: 日前，扎根时代沃土，绽放新大众文艺，辽源市书画摄影精品回顾展在市艺书画院开展。展览精选书法、绘画、摄影作品100余幅，涵盖城乡风貌、乡村振兴等多元题材，为广大群众搭建文艺展示、交流互鉴、文化惠民的公共平台。此次展览将免费开放至10月10号。
0: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尾声，预计返程高峰时段将出现在10月7号15时至19时。交通部门提醒广大返程驾驶人，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尽量错峰出行，可选择早间或晚间20时以后返程。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长途行车劳逸结合，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针对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判定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时间为准，若预计无法按时抵达目的地，可在就近收费站提前下道，再重新驶入高速，规避超时计费风险。
5: 丰富吉林约山城五花岩，眼下的吉林山野层林尽染，斑斓秋色藏于林海，把秋日的美好定格在白山松水间。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林大地独有的秋日盛景。

0: 利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

0: 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5: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6: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3: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7: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8: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9: 豆腐想法了。
1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6: 你究竟是干啥的？
9: 哎，时机未到，
11: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3: 大酱干豆简直是。
14: 豆饺子，
15: 油了嘎叽，
16: 油了嘎叽，
17: 红灯灯，
18: 红灯灯，
19: 我们在鬼嘿嘿里嘿嘿喽。
20: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21: 嘿虾，
22: 嘿虾，
23: 嘿虾，
22: 嘿虾，
23: 哎呀妈呀！
2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5: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

0: 四时俱好，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4: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5: 宝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8: 五万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9: 五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腔，吉林一通欢迎您。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他出身农家，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是东北史研究的奠基人，播撒文史火种，创建社科事业。他是学者，也是诗者，用91载春秋诠释了东北知识分子的文化守望。在时代浪潮中，同东始终是那方沉默而坚韧的碣石。他以学术为锚，为后世东北标记着文明传承的航道。1962年，74岁高龄的国学大师钟泰出现在长春建设街的街头。
1: 老先生迎着夏日的阳光走来，步履稳健，仍是往昔的风貌，满头银发，根根生辉，容颜清曲，神冠双睛，一缕山羊胡，微摆合下，无一分懈怠，无一处疏忽，处处先锋，浑身道骨。来到建设街与普庆胡同交叉路口的地方，老先生一闪身走进了一座砖木结构2层高的宫堡式建筑。从外部看起来，那栋建筑颇有几分神秘的气息。
0: 老先生径直来到2楼的一间房屋，原来是一间讲堂，屋里已经坐了不少人，讲台上已经有人给他备好了盛满水的茶杯和一盒粉笔。他把用来教授孟子的教材，南宋赵舜孙著的《孟子集注》纂书放在茶杯的边上，便绝无犹豫地开始他这个上午至少3个小时的讲学。在这3个小时的讲学过程中，无论是孟子原文，还是朱熹的注释，以及赵舜孙的书证，他都随口背诵，然后一字一句地给大家解说。他会边讲边不停地拿出粉笔，在黑板上刚劲书写。然而，虽是古稀之年，但先生笔挺站立，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全身上下正如他所讲授的孟子一样，激荡着令人为之一振的浩然之气。
2: 钟泰在时间最长，讲的也最多，那是讲孟子，还讲这什么《论语》之类的，他都讲，而且是讲那庄子啥的都讲。70多岁讲课一天讲一上午，站在那块儿不喝一口水，黑板的我们主动的去上去替他擦了，都一写黑板从这头写那头都能背下来，那真是了不起。
1: 有人曾偷偷将钟泰所讲与原文比对，他随口背诵出来的古文原文以及背写的规范版书竟无疑错误，大家由衷敬佩。老先生了不起，这一定是在前清准备科举考试时打下的底子。一位师长告诉他们，你们幸运吧，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书院的讲书方法。

0: 坊，你们可是回到了古代。
1: 听到中泰来到了长春，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特意选择在老先生讲授《论语》时，安静地坐在讲堂的一个角落里，拿出笔和本子，认真听课。又一次，为了赶上听课的时间，他匆忙间没有来得及换衣服，上身穿了一件已经陈旧的灰色中山装，下身则是一条补着两个大补丁的裤子。课间休息时，他不安地问别人，我这一身是不是对老先生有些不敬啊？没过几天，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廷也来听课了，也是一样的态度，安安静静地坐在讲堂后面认真记录。不久，于醒吾、金景芳也来了，坐到了讲堂的课桌后面。令大学校长、省里高官、著名学者趋之若鹜、甘为学生的中泰有什么特殊之处？又怎会以如此高龄千里迢迢地奔来塞北？
0: 1961年底，中泰在上海的寓所接待了一位来自长春的客人。客人从进门到出门，展现了极尽周到的礼数。他告诉中泰，在东北，他们将有一个大动作，而且占用了长春一处条件相当好的洋楼，只待先生出山。
2: 中泰，我不跟你说，他不是简单的把孟子给你解释解释哈，这句话怎么理解，就完了。他从他理学的角度吧，中国是那样，儒家的时候分派的，那个朱熹他们是一派，这派很厉害，叫宋明理学，就是从宋代到明代一直延续下来。宋明理学他们很厉害，他们主要讲微言大义，就是这一句话，微言很小一句话，我可以发挥出很多很多意思出来，所以他这个微言大义，就这个大义就很重要，大伙儿想听听，所以就很难得。
1: 条件好并不是中泰在意的，他在意的是这位客人的谦恭与远大抱负，更在意的是这里将形成的体制和机制，那可是他熟悉的形同古代书院的风格啊。尽管家人有些忧虑，那毕竟是从大上海到大东北，是祖国的边塞，但是中泰动心了。正因如此，他在1962年夏天准时出现在长春的街头。
0: 那位邀请中泰出山的长春客人并没有骗他，讲坛所在的这栋楼确实非同寻常。从1962年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在这栋楼里工作和学习真是有几分奢侈。
1: 在如今长春鳞次栉比的楼群之中，藏着一座看上去有些低矮的建筑，这幢带有强烈的欧洲气息但建筑风格又更加复杂的小楼，是伪满洲国外交部的旧址。1932年，伪满洲国刚刚成立，即谋划建立此楼。与其他伪满时期建筑不同的是，该楼聘请的设计与施工管理者并不来自日本，而是一家来自法国的公司。建设资金也不是伪满洲国财政部门立即拿出的，而是由法国经济发展协会提供的有偿贷款。这使该楼成为当时引入西方投资的唯一一栋建筑。随着伪满洲国的烟消云散，新中国建立后，这座庭院和小楼归吉林省委党校使用。1961年12月20日，时任东北局候补书记的强晓初、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将小楼划拨给了这个颇有面子的新机构。
0: 心情舒畅的中泰很快就在这里工作了一年，他为自己感到庆幸。

0: 在古稀之年还能有如此精神舒服之所，让他能把一肚子的国学倾倒出来。兴之所至，在新年到来之际，他同意了大家邀请，他在一个晚会上出演圣诞老人的请求，接受扮演成儿童的青年人在他周围舞蹈的天真烂漫。
1: 而登上舞台表演的可不止他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在1963年夏天的一次晚会上，已经是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带着夫人潘素也来了。优雅走上舞台的张伯驹演唱了一首古曲《阳关三叠》，令在场所有人享受到了从历史中走来的尽着苍凉更具婉转的绕梁语音。到底是什么机构能在东北的大地上这样出风头？那就是被称为共和国教育史上仅见的国学书院式学府——东北文史研究所。一个把一群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圈在小洋楼内听先生们讲古书的地方。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吉林大学迎来了1961年元旦的钟声，全校教职工在校长匡亚明的带领下干劲儿十足。可元旦还没过几天，匡亚明就接到了来自中宣部的通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岗位没有合适人选，他们想调吉林大学副校长童东赴北京出任此职。匡亚明为表祝贺，还专门让吉林大学总务处安排木匠做了20个书箱，以备童东从长春向北京搬书之用。然而，让匡亚明和童东感到奇怪的是，4个月过去了，却仍没有见到中宣部的正式调令。
2: 就是周总理59年吧，周总理在哈尔滨有一次看东北三省什么会在哈尔滨开。总理就说东北文风不盛，地方很好，黑土地，就是文风不盛，原因是两个，一个就是那个主意是那个龙峰之地封禁，他不让你过来，都是闯关东那是突破了，为了生计来封禁，所以不开放，然后是那个未满40年。无话交流。
1: 对于这段历史，2005年6月，已经90岁高龄的曾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的关山富深情回忆道：“
0: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本来中宣部已任命童东同志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领导职务。”当时的东北局宣传部为贯彻周总理指示，发展东北地区的文史研究工作，决定创办东北文史研究机构。我们认为，筹办此事的最佳人选就是童东同志。后经请示中宣部，童东同志留在东北，创办了东北文史研究所。在这样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问题上，童东同志的抉择充分显示了他不计个人名利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反映出他为发展东北社会科学事业的满腔热忱。
1: 童东何许人也？为什么关山富觉得在东北创办文史机构非他莫属？1905年，童东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的贫苦农户家中。此前，辽阳是日俄两国重点争夺的要塞，枪声常常响彻四野。也正因此，国家因破败而饱受欺凌的情景和抗争图强改变国家命运的精神基因，很早就注入到了童东的血脉当中。
0: 1935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129学生运动爆发，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

0: 就在示威游行队伍当中，一个横幅被高高举起，东北大学这四个透露出慷慨气息又有几分书卷味道的漂亮毛笔字，正是出自同东之手。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华北的大地上再难放稳一张书桌。此时的同东随东北大学的同学撤离北平，辗转来到延安，短暂学习后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2: 和范老、范文澜，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名的，编写了一个中国通史简编。
0: 毛主席呢也对这个书的评价很高，认为是我们终于有了一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历史著作。
1: 同东也正是在此时迈过历史学的门槛，开始深入接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按照中央安排，他1945年回到东北参与根据地建设。回到东北工作，同东也终于得以和多年未见的妻儿团圆了。1951年，根据同东的专长，党组织安排他任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的院长，不久又任总院党委书记。同东发挥自己在教育方面的优势，迅速把东北工学院带入正轨，较好地完成了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需要。1952年，国家大规模地进行高等院校的调整，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的数、理、化都得到了当时国家顶尖级的专家牵头创立，可是文科方面却有些薄弱，特别是历史学方面。
0: 从一无所有到创办完成，建一个系的难度其实并不比建一所学校的难度小，谁能既有资历又有经验呢？在历史系主任空缺了一年之后，校长李振宇想到了身在沈阳的同东。可此时的同东毕竟是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能同意这样的安排吗？
1: 1953年，在青草刚刚吐绿的早春，同东带着家人登上沈阳开往长春的火车。大女儿同江璐和二女儿同多仁此时都还不大，两个小女孩因为这次旅行有些兴奋，在车厢里欢快地跳跃，还唱着他们喜欢的歌。
0: 那年我4岁，我已经记事了。从沈阳到长春，就北上的列车上，我和我姐姐那时候一个4岁，一个5岁嘛，都非常兴奋。因为在之前呢，我们在长春分院的时候就才在长春待了一年。我们住那个小楼呢，就在柳条路和同志街交汇处，就是后来这些老先生们住的那个小楼。哎，我们对那个长春的印象非常好，所以一听说回长春，我们姐俩特别兴奋，在火车上又唱又跳的。那个同车厢的苏联专家还奖励我们一人2大包葡萄干儿，这个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
2: 52年，从东北行政学院变成综合大学，那个时候需要有历史系，那个时候一穷二白。他的主要的路线就是这么几个，一个是留下一些个东北行政学院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这些干部，第二个就是宴聘人才，那个金老、金九芳是现在应该说是先秦史，特别是经学泰斗之一，就是他从沈阳那个图书馆请来的。
0: 为了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他

鼓励所有人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边教学边研究，童中经常在课余时候来到学生中间，与大家坐在一起促膝谈心，讲自己的经历，讲对一个新成立的国家的思考，讲未来的种种可能，讲珍惜大好时光的重要性。他能喊出所有

0: 和组织工作。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成为匡亚民的忠实助手，甘当配角，把众多学术大家请来长春任职。有人这样评价匡亚民和童东的工作配合：两位老领导，一位大刀阔斧，敢作敢为，一位踏实稳健，任劳任怨，彼此各展所长，相得益彰，使学校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迅速跨入全国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行列。人们常说那时是该校发展的黄金时期。女儿佟多仁在《记忆中的父亲》一文中回忆道，他们求贤若渴，凡是爱国且有一技之长，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的人都设法聘请来校。他们面向全国不拘一格挖掘人才，以三顾茅庐的精神礼贤下士。众位先生在一起时真诚相交，坦诚交流的情景也给佟多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个时候一到星期天，家里总是很热闹，鸿儒谈笑，高朋满座，客厅体明，庭院赏月，满屋经史泽伦，开口家国天下。后来往来最多的当属于醒悟先生、王柔怀教授和匡亚民校长。在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院子里盛开着西番莲、蝴蝶梅，老柳树的浓荫下，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嬉戏，屋子里大人们在侃侃而谈。
0: 先生们的风采感染着佟多仁幼小的心灵，与他们的交集也让他终身难忘。
1: 当时幽静的柳条路北侧坐落着十几所风格迥异的花园式洋房，每个庭院都长有合抱出的大柳树，这里留下了我金色童年的最美好的记忆。量子化学家唐敖庆、化学动力家蔡留生、数学家王相浩、物理学家余瑞煌、半导体科学家高鼎三、哲学家刘丹炎都先后在此住过，自幼能目睹他们的风采，聆听他们的教诲，在半个世纪后还能经常怀念并敬重他们，实在是我的福祉。
0: 怀念这些先生们的佟多仁，可能当时并没有在意父亲的另一件传遍全校的大事儿。
1: 现在吉林大学的老教师们提起这个事儿还是挺感慨的。当时呢，要给我父亲评那个文科的最高二级教授。当时那个名额也很少，我父亲呢就把这个让给其他一些教学一线的老师。他说他自己做管理工作，已经脱离教学科研这个岗位，就把职称让给别人。 几年里，经过佟东之手评定的教授和研究员已达到百人以上，可佟东却始终没有把教授的称谓、学贤的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后来他接连出任东北文史研究所所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直到离休也不让人给自己评职称。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工作方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在佟东的一份证明材料上特别标注了教授二字。佟东知道后赶紧致信相关部门，说明他不是教授，内中还引用了《左传》中的话，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正是这样一个身上带着能够披荆斩棘、开山架桥特性的人，在1960年代被中共中央东北局相中，期待他能办出一所他们心目中的东北文史研究所。而又由于他始终没有私利，襟怀坦荡，

又平易近人，人们从这个时候开始都尊称他童姥。是的，那个1961年出现在中泰上海寓所的来自东北的客人就是童东。他极尽礼数，希望能请已经70多岁高龄的中泰出山到东北传道解惑。也是从这时候起，童东受命主持东北文史研究所筹建工作。他倾注心血，把文史的种子播撒在东北大地上，一座文史所即将开始他自己的传奇。

0: 古人的奢侈品有哪些？是真金白银，还是香气养性？或许只是一棵梧桐树。千年前的宋代，君子巴雅，琴居首位，凤凰非梧桐不栖，而古人偏要以梧桐制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凤凰与梧桐的关系在琴的身上也得到了诠释。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着一张北宋名琴，通长 116.4 厘米，肩宽 18.4 厘米，着一身朱红色长袍，配13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身形挺拔，宛若君子般仁爱正直。腰间的缎纹如流水，如牛毛，是藏在木材中的皱纹，让琴声松骨，圆转如意。琴背池上方刻寸许欧体楷书松风清洁四字，因而得名松风清洁琴。于琴人而言，琴是乐器，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知音良友。千年来，有多少人拨动了松风清洁的丝弦呢？抚琴人是悲是喜，是为相逢，还是辞别？
1: 1963年，当时张伯驹先生在吉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在他的好友王世襄家中购得此琴，这样流传千年而保存完整的千年古琴已不多见，为研究古代的音乐、古琴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它也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0: 一封书信，也是松风清洁的介绍信。千古知音最难觅，历经几番朝代更迭，辗转几代琴家之手，流散千年的松风清洁在白山松水间觅得知音，这便是难得的奢侈。哼唱过南宋的云水奔腾，时隔千年，弦音再起，绵延悠长。一代又一代知音借由声音回到历史的原点，聆听着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

0: 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第四集，神秘的元素。
1: 朋友们，感谢你们回应求救信号，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赶来，但是我并不确定你们是否能帮上忙。
0: 阿莱斯大总理，我们曾经拯救过其他陷入危机的星球。
2: 我们可是同时拯救过两个星球哦。
0: 只要在你能透露的范围内告诉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保证我们一定能帮上忙。
1: 好吧，告诉你们也没什么坏处。
3: 至少在宇宙英雄联盟回应我们的求救之前。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叫做太阳城，是全部57座天空之城中的一座。而这57座天空之城共同组成了9枭星。就像你们看到的，9枭星的表面覆盖着炙热的岩浆，无法居住。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在几百年前的远古时期，9枭星曾是个青葱翠绿的世界。我们的祖先居住在星球表面，生活快乐，无忧无虑。但突然，风暴席卷，大地开裂，岩浆涌出，一场大灾难降临。星球表面再也没有一片安全之地，所以我们伟大的先祖们建造了可以发射升空的城市。我们一直都保有57座天空城堡，但突然甘尼米德和艾莲娜城堡相继坠落，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我们9枭星的民众只是弱小无助、爱好和平的普通人，面对危机实在无能为力。
1: 所以我们给完美队长和宇宙英雄联盟发送了求救信号。
0: 别担心，大总理，超星武灵侠来解决这个危机。
1: 他吃的是台灯吗？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随叫随到。
1: 谢谢你，都督总管。
2: 老实说，我们需要一条安全通过的路，我可不想在岩浆中洗澡。
0: 不用担心，交给我吧。
1: 谢谢都督大总管。伙伴们，开始行动吧。
3: 桥，为什么又是桥？
2: 别告诉我你对小呆呆的测试有阴影。
3: 是谁说我怕？没事的，没事的，我这么帅运气一定好。等等我。

0: 成扇形散开，每个人负责调查一部分残骸。
1: 你们不要乱跑。
2: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些巨大的城市是怎么浮在空中的。
3: 我之前问了多多总管，九霄星人似乎并不懂其中原理，旋风科技离他们很久远了。
2: 这真是个坏消息。
4: 无论如何，某些科技装置可能还在运转，大家检查时小心点。
5: 在他粘液中了，
1: 快出来，好脏呀！
2: 达达，你能不能帮他们清洗干净，并且在我们调查的时候看他们一会儿？
4: 好吧。
0: 好痒啊！快跟史巴达回去，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2: 这是什么物质啊？
0: 所有人用你们的捕灵锁读取详细的扫描数据。记住，我们面对的是残骸，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哦。
4: Oh!

0: 红光，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一定是残片落下的时候启动了装置。嗯，
2: 但是这个装置是什么？
3: 不会是炸弹吧？
4: 是什么不重要，它是否有危险？
5: 我觉得应该有啊，它在闪红光呢。
4: 没有其他选择了，我来尝试拆掉它。
0: 你是疯了吗？
4: 相信我，我能做到。就算爆炸，以我的速度也能跑掉。

0: 我们都相信你，猪猪侠，你是最棒的。
1: 他过桥的速度真快。
2: 阿吴，没事的，我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你和其他人的安全。十八达，快带阿吴跟大家离开。放心吧，我会没事的。
3: 嗨，朋友们！
4: 拉克，
3: 调查的怎么样了？
2: 大总理，
5: 阁下，请你赶快回去，这里不安全呢。
3: 什么？猪猪侠，很安全。
5: 嘟嘟总管，带着大总理离开这里，这个装置马上就要爆炸了，快走！
6: 爆炸？你的意思是说？
4: 装置处于爆炸临界点了，
7: 拉克，好厉害！
3: 小心，你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飞船。
1: 没事吧？
2: 我是要捡红线还是要捡蓝线呢？哎呀，
0: 蓝色，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哎哎呦，干嘛？
2: 捡蓝色，捡红色。
4: 快点，猪猪侠，它就要爆炸了。
2: 哎呀呀呀呀呀，不管了。捡蓝色，啊！哇！
8: 哦，你疯了！这么多了！
0: 蓝色，我猜对了！嘞！
4: 嗯？啊，不好，它又重新起火了，这次真的要炸了！
9: 阿吴，你在干什么？阿吴，啊！
4: 倒计时，
2: 不要啊！
4: 啊！
5: 你还好吗？
2: 阿吴，真是我的好伙伴，你救了大家哦！
10: 阿吴居然变身了，一定和他们接触到的蓝色粘液有什么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9: 我也这样想。
3: 他救了我们所有人，你们超星武灵侠真的太棒了。我最喜欢的飞船。
2: 第五集，化险为夷。
4: 我做深呼吸，放松身体。
9: 我怀疑只靠冥想不能控制阿吴的可怕变身。买房也没用，你这只恐怖的小老虎，就因为你，阿莱斯大总理把我们围在太阳城边缘了。
2: 我不是故意的，十八达，我只希望他们沾到蓝色粘液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9: 迷糊博士会挨个检查他们的，彻底检查。
10: 真特别，这些粘液好像有反重力的性质，但这些发现还不能解释为什么阿武会变。
6: 我发现你找到了武灵元素。
10: 嘟嘟先生，
6: 大总理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对宠物们的行动范围限制，他也是迫不得已。
10: 不会，我们非常理解。
6: 毕竟阿武变成巨兽吃掉了他心爱的飞船，他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飞行过度也是。

0: 你能够理解的。
1: 我们会让宠物待在指定区域，还会彻底检查它们。我向你保证，嘟嘟先生，你刚刚说的五灵元素，你了解这些粘液吗？
0: 哦，五灵元素 啊，我不了解。许多关于五灵元素的知识都已经在大灾难中遗失了，唉，真是羞愧。
1: 我们找到了一点五灵元素，这是我目前遇到过最奇特的物质了。
2: 好吧，我们继续去检查残骸，也许能帮你找到更多的五灵元素。
1: 很好，猪猪们，如果能找到更多的五灵元素加以研究，我一定能解开小阿五变身的奥秘。
2: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乖乖的哟。超星无力侠，走吧。
1: 我们的小阿五非常健康，史巴达，这是为什么呢？
3: 胃口也很好。
1: 他们都很健康，虽然沾了五灵元素，但明显没有什么后遗症啊。不过我确定之前是五灵元素让阿五变身了。如果能搞清楚是什么刺激阿武变身，也许就能命令他变身，这样猪猪们不就可以有个可靠的小助手以备不时之需了吗？
3: 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不是，
1: 是一个字或者一句话。好，让我来试一试。阿武注意变身。阿武变大变大，变种，巨型化，爆炸，太大，麻利麻利哦。没有，什么都没有。
3: 大叔，什么都没有。
2: 波比，你们负责那边。菲菲和超人强，你们和我一组。
4: 读书显示，距我们29.3米的地方可能有五灵元素。真奇怪，读书显示五灵元素没有了。
2: 也许以前这里面装有五灵元素。
1: 也许不是口令让阿武变身，
4: 博士，也许是阿呜咆哮声或者口哨声。
3: 但是博士，不只是阿武，换灰也。
1: 嘘，史巴达，阿武必须全神贯注，阿武认真听。好吧，阿武试试这个。

0: 好吧，到此为止，史巴达，化掉测试过的叫声。史巴达，史巴达，小呆呆，看到史巴达了吗？
1: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博士。
0: 你在这儿啊？麻烦你留在这儿和我一起，我们随时都可能取得巨大的进展。
2: 这里可能有些什么。
3: 我也扫描到了，武灵元素就在废墟里面。我们把残块搬开，去收集迷糊博士药的药。

0: 本吧，娜娜，你是我认识的最强大的超级女孩。嘿，有人需要帅气的男孩帮助吗？哎，小心，冲着墙！
1: 我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在我们地盘转来转去，下一步怎么做？
2: 我一定忽略了什么，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如果，
0: 完成一个，还有三个。

0: 速度，请把飞船停在远离他的地方。
1: 大总理，正巧我想过会儿猪猪们应该会带着他们的最新发现回来了。
2: 不是，对不起，我们没找到五零元素。
3: 我们一开始以为搜到了一些，但等我们跟着信号找过去却什么也没发现。
4: 真奇怪，我们也是这样。
5: 确实非常奇怪。我们九霄星人也许不太了解五零元素，但是如果问到要到哪里去找五零元素的话，基本每个天空之城的悬浮装置都会存在。
6: 也许这就是天空之城坠落的原因。
7: 表演即将开始。
8: 伙伴们，有人记得我们把甘尼米德停在哪儿了吗？
0: 怎么了？真奇怪，今天的天气预报没提到要下雨啊，是吗，嘟嘟？
9: 他不会掉下来吧？
3: 如果甘尼米德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我们都会被砸成猪扒。
2: 也许他只是偏离了轨道，救援推进器看起来没问题啊。
10: 当我没说。

0: 动物们干得漂亮。
1: 超星武灵侠，你们救了大家，你们救了太阳城，
2: 其实是我们最棒的宠物们，
3: 武灵萌宠，
2: 是我们最棒的武灵萌宠，扭转了乾坤。
4: 大总理紧急电话。哦、
3: 也许我们的团名应该改成功夫猪萌宠啊。
1: 超星武灵侠，我刚刚接到一通紧急求救电话，是从九霄星另外一座天空之城王国打来的，他们要求

0: 之远。
1: 哦，让我们上吧，文侠们，
2: 加油！
1: 是时候
3: 耍起功夫了。
1: 第六集，雷霆救援。
4: 关于我们要去的王国之城，不知是座怎样的城市。
5: 阿雷斯总理只说那里是个中世纪社会，而且正处于危机中。
1: 哎呀，能让这家老古董开快一点吗，博士？那群鸟都比它飞得快呀。
6: 老古董，什么的？哦，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7: 颜色？
6: 豆类供应都给你加上。干得好，史巴达！
7: 我客气。

0: 是个飞不动的老古董了，他在下坠呀、啊！
1: 离王国之城坠入岩浆还有多久？
2: 按照现在的下降速度，预计还有11分39秒。
0: 啊，这点时间我吹个发型都不够啊！
2: 那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3: 啊，还记得救援推进器推着甘尼米德残骸停留在空中吗？我们不能用类似办法吗？
1: 这个计划不错，你们去准备紧急推进器，我来想办法用猪爬号尽量减慢王国之城下落的速度。
0: 你把我们丢在即将坠入岩浆的城市里？
1: 哎呀，抓紧时间做出推进器，祝你们好运。
4: 小心点，
3: 加油。
0: 不但丢下我，还吹乱了我的发型。
5: 要坠落了，
6: 救命啊！我的小孩，救命啊！
4: 接下来去哪儿找啊？
7: 站住，不许动，不许动。竟敢闯入王国之城的神圣领土，你们是谁？
3: 嘿，你拿长矛指哪儿呢，朋友？
7: 快回答，我们心爱的王国之城正从空中坠落，我们没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
8: 除非你们就是造成我们目前困境的罪犯。
4: 尊贵的骑士们，我们是来帮忙的。
2: 阿莱斯总理收到了你们的求救信号，他让我们来的。
9: 请接受我诚挚的道歉。
8: 真的很抱歉，
9: 真的
8: 很抱歉。
3: 我们还要鞠躬多久啊？闪什么？时间紧迫啊！
9: 是，确实，
7: 我们立刻带你们觐见国王。
1: 就快到目的地了，抓紧安全带，阿乌会有一点颠簸。
7: 陛下，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8: 听到这震动的声音，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10: 陛下，应该是我们的队友猪猪侠在减缓王国之城的下落速度。
7: 伟大的刘易斯十八世，这些朋友是来回应我们的求助的，他们说能让王国之城重返荣耀的高峰之位。
11: 我尊贵的骑士说的是真的吗？你们真的能让王国之城停止突然下落？
4: 我想是的，国王陛下，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2: 准确来说，还剩9分17秒。如果骑士阁下能带领我们参观王国之城的悬浮系统，就是那些机械装置，也许我们能修好它。
11: 王国之城的臣民没有一个懂科技，这些知识早就已经失传了。
4: 那我猜王国之城应该也没有备用的推进器吧？
10: 那有